0: 看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奇，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聚，传递眼病健康知识，为大家解读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说到维吾尔族，大家呢就会想到新疆。那主持人，我考考你啊，你知道新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没有研究过哈，但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啊，新疆是不是新的疆土呢？
3: 很多人啊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啊还真不是这个意思。新疆啊在古代呢被称为西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汉朝啊在这里啊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从这之后呢，新疆啊就一直是领土了。西域这个称誉啊也是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来呢，外族人呢入侵新疆，左宗棠率领大军夺回了新疆。他当时啊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新疆啊是故土新归，所以啊在这里建立的省就叫做新疆。
2: 哦，原来新疆这个名字啊意味着故土新归，失而复得哈，太有意义了。
3: 对呀，故土新归就是失而复得的意思。我相信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都体会过失而复得的感觉。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很羡慕当地的小女孩，她们呢都有一顶漂亮的四角小花帽，维语里啊叫做朵巴。而我的母亲啊是汉族人，不会呢这种维吾尔族的手工，并且呢作为一名教师，她每天工作很忙。可当他知道我的愿望后啊，还是特意啊向维吾尔族同事学习了制作朵巴的方法，悄悄的呢就为我做好了一顶小花帽，在我生日那天啊送给我。当时啊我高兴极了，特别喜欢和珍爱这顶小花帽，可以说是如获至宝，天天啊都戴着，等到戴小了就把它收藏到衣柜里了。可是后来啊我们搬家，这顶帽子呀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失落了很久，直到6年后家里

0: 眼中的世界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明亮。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花是五颜六色的。我们唱歌、跳舞、登山、赶海，我们能读书、能看报、能收拾屋子、能做饭，还能给儿女照看孩子、帮衬他们。可现在呢，我们的世界是灰暗的、变形的，出门啊，红绿灯啊都分不清。公交站牌啊都看不到，甚至自己呀上卫生间倒杯水都不行，拖累儿女、老伴儿，成为至亲的负担了。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干涩疼痛，为了能重新看见东西，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小医院治不了，大医院排不上号，就算治上了，药吃了，手术做了，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视力一直走下坡路，总是担心啊，一觉醒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眼睛好的时候呀！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我们能够找回宝贵的视力呀！此时此刻，我想告诉眼病患者朋友们，经受眼病折磨固然是不幸的。但大家呀，有缘关注到我们西域光明栏目，又是幸运的，因为通过这档栏目，用上正确的治疗方法，你就能让自己的视力失而复得。重症眼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复杂性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的老同志啊，不敢相信维吾尔族医药的，觉得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用维族的医药就能治好吗？大伙儿呢，可能不太了解，自古唯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呢，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尤其西医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快、准、狠，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病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从而啊快速消除眼病症状，康复眼疾不复发，不用担心以后会有失明的危险。
1: 胡老师，听了您的话呀，我真的是替眼病患者高兴哈！这回有了您的帮助，大家可终于找到治眼病的好方法了。
0: 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奇之处，我决定呢把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呀免费获得熊胆眼贴。很多眼病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坐不住了，纷纷啊打来电话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打电话询问工作人员，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不用花钱就能免费用上熊胆眼贴？我告诉大家啊，这事儿千真万确，是真的。您放心的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也提醒啊大家，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我从事眼科治疗30多年，这期间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不计。

0: 其数。有一些病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呢，有位患者叫冯秀芝，和我母亲一样，也是援疆老师。但他呀，并不是早年就来到新疆的，他是湖北潜江市的一名退休教师，在2018年的时候，响应号召来到新疆提山县担任小学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啊，他已经63岁了。提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端，这里啊，气候极端的恶劣，一年365天，扬沙天气啊，在240天以上。刚到这里的时候啊，冯秀芝啊，因为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经常的感冒、发烧、咳嗽，甚至流鼻血、掉头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忍受下来这些病痛。唯有啊，这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风沙呀，让他有点吃不消。因为冯老师啊，高度近视，两只眼睛啊，一只850度，一只900度，左眼视网膜脱落过一次，在医院呢做过复位手术。来到皮山县半年的时间，他的眼睛啊越来越不舒服了。洗脸的时候啊，手碰到眼睛，他就觉得呀眼球发硬，眼睛疼，连带着鼻梁骨、眉骨和整个头啊都疼。最开始啊，他一直挺着，因为教学任务比较重，他想着能坚持就坚持一下。冯老师啊，知识渊博，和蔼可亲，教学水平高，深受学校师生的喜爱。在他的努力下，所带的年级组啊，半个学期平均成绩啊就提高了20分。冯老师在欣慰之余啊，也越来越忧虑了，因为他的眼睛问题啊越来越严重了。他感觉呀，自己的眼睛啊视野范围变小了，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他就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就是青光眼，眼压呢39毫米汞柱，病情比较严重。冯老师啊，老伴儿早年就去世了，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留在了湖南。冯老师啊，怕女儿担心，就瞒着女儿，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到医院呢做了手术。手术后呢，他的眼压下来了，可视力问题啊没有解决，眼前呢能看到的范围啊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就像是透过了一个小孔啊看东西。相信青光眼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啊，冯老师不但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连自己的生活自理啊都成了问题了，只好通知他的女儿来照顾他。他女儿啊，知道情况后立刻赶到新疆，看到母亲消瘦苍老的身体和浑浊迷茫的双眼，心疼极了，决定啊带母亲回湖南老家。而学校的领导啊，对于冯老师的病情也非常的重视，他们觉得呀，冯老师心怀大爱来到我们新疆支教，我们不能让人家满怀光明的希望而来，而带着失明的双眼回去啊。所以啊，后来他们托人呢找到我，希望呢我能救治冯秀芝。
1: 这么值得敬重的援疆老师啊，您一定要帮他治好眼睛啊。
0: 嗯，我当时啊详细了解了冯老师的情况，我说呀，他这个病啊用唯一唯药可以治。然后呢，学校领导啊带着冯老师和他的女儿从皮山县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乌鲁木齐。经过检查，冯老师的病情确实不容乐观，他的双眼视力只剩下 0.1 左右，视野呢也几乎没有了。这个情况啊再拖下去，很可能丧失全部的视野，造成失明。很多老同志啊不明白，这么可怕的青光眼是怎么得的。其实啊，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增大，体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住了干眼通道，让眼细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眼组织功能低下，眼底环境变得浑浊不堪，堆满了垃圾毒素，防水通道被堵塞，眼压呢自然就被憋高了。随着眼压的不断升高， 眼底啊就会出现病变，视神经也会出现萎缩，而这时候做手术只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就像冯老师一样，虽然通过手术暂时控制住了眼压，但是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属于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呀，这样下去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直击眼病的根源，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是其他任何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为什么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是因为啊，治眼病始终坚持除障通脉的理念，运用强大的药物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所在。尤其是西域治眼奇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和果藤等七味珍稀药材组成，它与传统的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截然不同。每一味药啊都有强大的药力，可以说是奇方有奇效。尤其在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后，有效成分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细胞，并在 DNA 修复酶的作用下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大多数眼病患者啊使用两到三天，最快一天就会发现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胀疼。坚持使用更能让眼病患者呢恢复视力，恢复视野。比如青光眼的患者啊，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浑浊物逐渐呢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就一点点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看东西再也不会出现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啊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总之啊，对于慢性眼病引起的各种症状，西域治眼奇方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那您是怎么帮助这位袁江老师恢复视力的呢？
0: 当时呢，我觉得冯老师的病情啊，非常适合用除障通脉疗法，直接呢就给他用上了除障泽海府方，配合呢外用的眼贴和滴眼液，仅仅啊四五天时间，他的症状啊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眼睛分泌物增多了，排汗也增多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正在打通，人体的排毒功能正在恢复。一个月左右，他觉得眼球啊不那么胀了，逐渐的变软了。另外呢，还总想喝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喝，因为他知道青光眼如果喝水的话呢，眼压容易升高。我当时啊就跟他说：“您喝吧，没事儿。”现在用了除障泽海府方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防水排毒循环正常了。眼压呀就不会因为喝点水就升高了。用了两个周期之后啊，冯老师的眼压稳定在13毫米汞柱左右，视野呢也变大了，戴眼镜矫正视力达到了 0.4 到 0.5 了。这样一来呢，生活就能够自理了，也能看书写字了。他不顾女儿的苦苦劝说，决定回到学校继续授课。他说，维吾尔族医药治好了我的眼睛，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只要这里的孩子们还需要我，我就不会离开新疆，我要一直讲下去，尽我的所能在这片土地上教书育人，看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如今啊，两年过去了，冯老师的眼睛啊一直没有再出现问题，他依旧啊坚守在 三尺讲台上。

0: 传播着知识和大爱，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 真的是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哈。冯老师对教育事业的这份坚守，这份执着和热爱，与胡老师您的医者仁心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哈。你们呢，都是我们新时代值得敬佩的人呢。
0: 主持人过奖了啊，我只是一名专注于眼病治疗的普通医生，能给患者带去光明是我毕生的心愿，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愿意啊，把我一生的所学所知，我的一切奉献给我的患者。关注我们栏目的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发放。对于这次免费发放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不理解，跟我说呀，胡老师啊，这么好的眼贴，药效这么强，就是花钱呀，都有很多人去买，您为什么非得要免费发放呢？原因很简单，我就是想让那些以前治病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不敢再相信，不敢再尝试的眼病患者，有一个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机会，让大家不花钱，只要打个电话报名，就能领到含有新疆熊胆等多种药材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维族除障通脉疗法跟以往啊您用过的那些内服外用的眼病的药品不一样，它能实实在在的给眼病患者的朋友们治病啊。对于这一点啊，我相信已经拿到并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的患者朋友们应该都感受到了。首先呢，我们的熊胆眼贴啊，有着浓郁的药香，沁人心脾，敷在眼睛上啊，清凉舒爽，这是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进入眼部的经脉穴位，直接发挥作用。敷完眼贴呢，我们会发现啊，眼睛啊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啊变得清晰，眼里的红血丝啊变少了。这么迅猛式的功效来源于眼贴的主要成分，其中呢，熊胆的明目功效不用多说，是被古今医家一直公认的。它的特点呢是药效迅猛，古代医书上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盲，明确说明了熊胆外用对眼病的治疗效果，特别适合像我们得眼病五年以上的复杂的复合性眼病患者使用。除了熊胆，眼贴里面还有千里光、决明子、古荆草、密蒙花、珍珠等一共17味珍稀药材。这些药材啊，单拿出来每一种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药材，具有清眼明目的效果。如果说把眼病啊比喻成我们要战胜的敌人，那么每一味药能够明目的药材就像是一支支骑兵，虽然呢也能杀敌，却很难成气候。但是熊胆眼贴将这17味珍稀药材放在一起，就像是个集团军作战，必然势不可挡。现在这么好的熊胆视力眼贴在进行免费的发放，如果呢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疑难眼病，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来领取，这样呢您不用花钱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那么经过这几天的发放啊，熊胆眼贴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我也不知道免费发放还能持续多久，所以眼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大家记住，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每天啊为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的看看老伴儿、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该过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渴望健康的朋友

0: 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1: 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檬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
1: 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
1: 400-161-8895，400-161-8895。
0: 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终于啊学对方法了，我这眼睛啊再不用走弯路了，谢谢你推广这么好的方法，你看不花冤枉钱，也免除了做手术的风险。
4: 您不用谢，这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尽的责任。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6了。
4: 啊，
3: 我上西域治眼奇方有一个半周期了，我吧是治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贴膜增生，就是2014年的时候，这眼睛开始严重了，治了7年，最后啊，这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现在啊，我有幸用上你推广的唯医唯药，真是啊，找对方法了。
4: 这就是缘分呀、啊，
3: 还真是缘分。我本来打算、啊、去北京同仁做手术的，这孩子呀、啊、都已经挂上号了，就等通知了。结果、啊、孩子医院派他出去进修了。这孩子啊也是大夫，神经内科的
4: 哦，也是医务工作者啊。
3: 哎，对对，这不进修期间，这孩子啊还不忘打听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告诉他说可以找胡教授，说不定啊不用做手术。这后来一打听，又挂您的专家号比挂同仁专家号还难呢。最后儿子打听到可以啊从电台广播里联系你，而且还不收钱，也不要挂号费。
4: 人在医院啊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啊就由我自己做主了。为什么开办这档栏目、就是因为啊想通过电波尽可能多的为老百姓服务。身为医生啊一定要有这样一颗帮助百姓的心，这才算是能够符合医者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结下的缘分了。
3: 哎，就是就是，这孩子啊赶紧给我买了收音机，我就开始听了。好不容易啊找到了，就是当时啊怎么也买不到药，你们的工作人员就把我要做手术的事啊和你反映了，说我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最后啊还是你批了一个绿色的通道，我才用到了西域治眼奇方。
4: 的确啊，各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为什么呀？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药品产量确实很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是啊有很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绿色通道，会让很多本来能治好的眼病反而呢变成了盲人，这也是我们的大罪过。所以现在啊我们只能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帮助多少。所以啊您呢是幸运的，
3: 就是啊，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半周期了，现在是变了一个人。以前看东西啊，眼前的黑影啊总是跑来跑去，有的时候啊和蜘蛛网一样。现在啊用西域之眼奇方，眼睛啊看东西看清楚了，再也没有出现这些蜘蛛网了。
4: 您过去啊如果看到了蜘蛛网，说明呢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混浊。现在啊您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以后，有效成分能够迅速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给眼底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营养。玻璃体细胞能够吸收混浊物和积血，逐步的您看东西啊就没有这些黑影了。
3: 对对，还有啊，眼前原来的白塑料布啊现在也薄了，原来看3-4米远，看什么都看不清楚，就是水杯啊放我手里贴着眼睛看就是一个黑影，现在啊拿手里就知道是什么了。
4: 嗯，这说明啊过去白内障的这个雾感很重的，看东西啊、这雾薄了，说明晶状体啊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现象啊。
3: 原来这眼睛吧模糊，又看不出来变形不变形的，现在啊完全能看出来了，感觉啊变形可能是轻了，因为原来看天花板和灯就好像要掉下来一样，都不敢抬头，看地上啊也是坑坑洼洼的，现在啊看坑小多了，抬头怎么看都没事了，这心里啊也放心多了。
4: 嗯，您这病啊就是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只不过呢过去啊玻璃体混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眼前啊又是雾又是黑影，基本呢对事物变形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又看到了，但相对过去变形程度来讲现在好多了，已经呢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3: 就是啊，这眼睛是越来越好了，我也不用担心再做手术了，更不用担心啊手术成功不成功了或者有后遗症了。
4: 手术治疗呢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凡啊能够采取保守治疗，尽可能不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啊是有伤害性的治疗。现在呢一个半周期的治疗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
3: 就是啊胡老师，我特别有信心，我相信啊用这个方法肯定能治好我的眼病。我听你讲现在西域之眼奇方这药源啊挺紧张的，我就担心我剩半个月的药了，吃完的话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我就想请您再帮帮忙，能不能破例啊再帮我走个绿色通道？还有啊，现在免费发放的熊胆眼贴是不是也能报名领一份呢？
4: 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啊您先拨打厂外的电话自己争取一下，每一个地区啊给的名额都很少，至于想领取免费的熊胆眼贴直接给厂外的老师报名就行了。
3: 好好，我知道了胡老师，你看我还得再用几个周期啊能治好。
4: 您当初是用2个周期吧？
3: 对，
4: 现在最多呢再备2个周期就够了，如果2个周期争取不到的话，能争取多少就争取多少吧，不要强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挺难的。
3: 好好，那我现在啊就赶快打电话去。
4: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呢去做复查，然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3: 好的好的，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胡老师。胡老师再见。
4: 再见。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哎，胡老师您辛苦了。
4: 哎，你好，不客气啊。

0: 你不让我们花一分钱呢，就免费得了价值198元的熊胆视力眼贴来治眼睛。我想报名领一份。
1: 嗯，可以。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眼病患者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熊胆视力眼贴药效迅猛，一贴下及时控制病情。如果等到眼睛失去光感，那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0: 就是啊，你看我眼睛呢、啊、不好已经3年多了啊，应该是这几年呢跟您去闹的，平时啊安生气，没有任何事能让我高兴起来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哎、心烦得很、嗯、从来没有开怀大笑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可就是控制不住，动不动就带老头啊、嗯、孩子发脾气，眼睛呢平时就是干巴巴的，从前年没有例假以后啊，眼睛就更干了。眼药水用的最多的就是玻璃酸钠，最近半年多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以前呢，不定时的还出现黑点。嗯、老伴说我年龄大了，眼花了，让我去配个老花镜。我去医院一查呢，不是花眼，说我是早期白内障。
1: 嗯，早期白内障啊，很容易被误诊为老花眼。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哦、就是看东西重影，同时呢视力呀、啊、有轻度的下降，早期白内障是很好治的，
0: 但是眼干的特别严重，不停的扎眼也不行，遇刮风天呢就更严重了，不停的滴眼药水，我查了一下那个内膜值是4，
1: 哦，4就很低了，正常的泪值是10到15，低于10呢就叫低泪值，低于5的话呢是重度滴泪值，重度的干燥症。您口腔干不干，鼻子干不干呀、啊、
0: 这鼻子也干，口腔也干。
1: 身上起干皮儿吗？
0: 起皮呀、啊、一天呢不停的喝水也不行，还特别的怕生气。生气以后啊，那个两腺下的肋骨啊这块就感觉有气来回的串。喘气都疼、嗯、眼睛呢就更难受了。看东西啊就更不清楚了。
1: 嗯，您这叫肝气不疏，中医讲啊、
0: 哦、
1: 肝开窍于目，所以啊肝脏不疏直接就会导致眼睛出问题。
0: 哦，哎，胡老师啊，就是最近一个多月呢，我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啊、
1: 嗯、
0: 有2-3个重叠的眼子，眼前的雾也大，还有黑点呢在眼前飘来飘去的，那您说我这是不是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呀？
1: 应该是白内障比过去严重了一些了。另外呢，黑点啊来回飘，说明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您查视力是多少啊？
0: 半年前测的是1个0.7，1个0.6，这次测呢，1个0.3，1个0.4，下降的真的挺快的。
1: 嗯，您测过0.3、0.4。这次之后又继续测过没有？
0: 就测了这一次。
1: 那我问您啊，有没有感觉睡一宿起来以后呢，早上视力啊会清晰一些，累的时候呢就会降低一些？
0: 对，就是这样子的，早上呢好一点，越是到下午啊看东西就越模糊，睡觉前呢就更看不清了。
1: 那不要紧啊，不碍大事儿。
0: 哦，我原来呀去单位天气好的呢都是骑那个电动车，天气不好了我就开车、
1: 嗯、
0: 现在电动车不敢骑了，车也不敢开了，感觉看不清来来回回的车和人，这几年呢药也一直没停过，效果都不明显，实在是着急啊，你说我眼睛这个样子了，上班没有心情啊，想退休吧还不到时候。
1: 首先一点啊，我感觉
0: 啊
1: 这个视力急剧下降让您内心啊是害怕的。
0: 对，特别害怕。
1: 是啊，另外您啊处在更年期这个特殊的年龄段，双方面的原因让您啊心里产生担心恐惧，是不是？
0: 就是啊，眼睛看不见可是大事啊，
1: 不要为未知没有发生的事儿去恐惧，我们做好今天，积极面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好。您能答应我这一点吗？您如果能答应、
0: 嗯、
1: 配合我调整您的心态，您这个病包在我身上。
0: 行了，胡老师，我都听您的。
1: 首先啊，您的情况不需要用除障咳海普方，

0: 怎么了？因为啊，您测出来的视力只是一次测出来的值。另外呢，我刚才问您啊，休息一晚上之后呢，眼睛又亮了，累的时候呢，视力又下降了。这个呢，都和您的心情和疲劳有关系。但是啊，您的眼睛是有白内障初发期，也有一定的玻璃体混浊，还合并了干眼症。这都说明一点，就是眼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这些物质啊又造成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来，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眼睛功能出现异常，就产生了各种眼病。根据您目前的情况，用熊胆视力眼贴就可以了。熊胆视力眼贴啊，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一贴下去就可以消除眼干、眼涩和视疲劳，减少红血丝。不过呢，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吧。
1: 啊，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听你讲完呢，我感觉心情都轻松了，眼睛都好了一半呢。找你看病呢，不但不花钱，免费的眼贴了都能解决问题，哎呀，您这样的大夫真是少有啊！我们老百姓呢，遇到您这样的大夫啊，真是有福了。
0: 您别客气啊，本身啊，您的眼睛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调整好心态，不要自己吓自己，配合熊胆视力眼贴，一个月以后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到时候呢，根据您的情况，我再帮您指导，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太感谢您了，胡老师，谢谢啊。
0: 嗯。不要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檬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里面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西域之眼疾房的受益者。
0: 哦，那太好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湖南长沙的。这个西域之眼疾房啊，我买了1个周期的，现在我用了一半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0: 哎呦，真是恭喜您。
3: 是啊，这个药啊花钱不多，但是效果比起之前用的那些个药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是每个患者的心声，现在啊终于得偿所愿了。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原来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视网膜脉络膜炎。原来吧，我那个眼压还一直高30左右，然后那个眼睛啊张得特别的难受，那个眼珠子都是硬邦邦的。现在眼压下来了，是12左右了。
0: 眼睛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3: 现在我不胀了，而且也不疼了，感觉之前严重的这只眼睛。

0: 就是转动着呀，也比之前要灵活了。
1: 嗯，感觉眼睛水灵了。
0: 对对，再一个吧，那个眼睛啊也不往外鼓了。以前吧，就是那个眼睛总是感觉特别的累，总是流眼泪。现在这个情况也好了，
1: 是疲劳也没有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以后，干眼通道被打通，毒素能排出去了。眼部循环代谢正常了，眼睛啊就轻松舒服起来了。
0: 嗯，对，是啊，这个视网膜脉络膜炎啊，这个好的是最快的，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见好了，那个眼前跳动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也不打闪了。
1: 炎症怎么解决的呢？炎症啊，一定是因为咱们眼睛里面有异常的胆液值和黑胆值了。咱们的视网膜脉络膜其实啊是无数的微小血管供养的，就像啊这个葡萄，葡萄呢扒开皮以后呢，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网状的纹路，它就好像啊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一样，里面呢如果眼毒沉积了，营养吸收不进去了，眼睛啊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就是失明。但是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胆液值和黑胆值，视网膜脉络膜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这样的话呢视力呢就会得到提高。现在视力怎么样了呢？
0: 现在这个视力提高能有三行了，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原来我那个左眼视力是 0.2、
1: 嗯、
0: 现在是 0.3 了，那个右眼原来是 0.3 现在到 0.5 了，
1: 两个眼睛视力匀速提升，两只眼睛啊都提高了两行了。
0: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按这个周期继续用，最后是不是也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嘛？
1: 完全可以啊。您现在视野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视野开阔一些了，能看到的东西也多了，很开心呐！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好的药。
1: 选药选的对，疗效翻百倍，西域治眼奇方真功实效呢就摆在我面前，该什么作用就什么作用。因为除障泽海府方啊，它不拘一格的用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斯卡摩尼亚酯，它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又能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修补眼部的病灶部位。同时呢，除障泽海府方啊又是种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三重血眼屏障的药，这是普通的眼药无法比拟的。如果呢治眼病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和三重血眼屏障，想恢复眼病那是不现实的。只有啊眼部循环打开了，毒素呢能排了，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这三点做到了，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治疗眼病。
0: 对对，
1: 您刚才说眼压在12，这才是正常的眼压，最佳的眼压。除障泽海府方啊，您现在是怎么用的？
0: 我现在是一天一次，一次6粒，关键是这个效果好，真的是用对药了，比什么都强。
1: 花最少的钱康复眼病就是这样。但是啊，您如果啊找不到一个好方法，不只是花钱，最重要的是耽误事儿，将来后悔都来不及。有一句话说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要受穷。您及时的把眼睛康复起来，也注定啊今年就可以恢复光明，走上光明之路了。
0: 是的，我听说现在呀可以免费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1: 对，
0: 是吧？
1: 听到熊胆视力眼贴在免费发放了，没有人啊不行动的。因为新疆熊胆只需要一点点量，效果就非常的显著。新朋友行动很快，老朋友啊，哎，更不用说了。你想领啊，就赶紧啊，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因为数量不多，
0: 嗯、
1: 发完了就没有了。
0: 嗯，好好。那胡老师啊，这个除障泽海复方啊，您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您的情况一个周期完全就可以了。不要再想着再用药了，我等着您恢复到正常的好消息。
0: 好，太好了，谢谢您的指导，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嗯，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再见。

0: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哎，
1: 您说，
2: 我这是听别人介绍的，说你看这个眼病啊是非常好
1: 啊、哎。其他病啊，你找我看，我不能保证能看好，但是眼病找到我是找对人了。
2: 哎呀，我现在吧就怕这个眼睛啊耽误了，我就想找一个专业的这个看眼病的大夫给我看看。
1: 嗯，您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啊？
2: 我今年65了。我这个眼病吧、是糖尿病引起的。我吧以前也知道，就是这个得了糖尿病以后啊会影响到眼睛，虽然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吧我没想到吧它能发展到这么快。
1: 糖尿病啊最高发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一般来讲啊，得了糖尿病以后，医生啊都会提醒定期检查眼睛。
2: 是前几年吧我的眼睛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看东西吧开始觉得模糊了，眼屎也多，黏糊糊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睛这个睫毛啊它倒着长，一眨眼睛啊它可害事了，所以我就给它拔了。
1: 哎呦，那是您啊长了倒睫了，您拔了不还长吗？
2: 是啊，拔了还长，完了长了之后你再拔吧、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还有就是这个眼睛啊经常感觉吧特别累、严重的时候呢眼皮吧都抬不起来，揉揉眼眶呢感觉吧能轻松点，去医院查呢说是白内障，说是这个眼底啊视网膜病变了，长了心血管，说长到这个黄斑区上了。
1: 是黄斑区有新生血管了吧？
2: 对，大夫就这么说的。尤其最近这半年吧、看东西吧就是变形了，看啥吧你本来挺直的，看啥都是弯的，你出去走个道你看那道也是弯的，而且是坑坑洼洼的。走道的时候呢就感觉吧总要摔倒了似的，所以吧这车子也不敢骑了，现在看啥东西吧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担心吧看到的不是实际的东西。再一个我这个视力，左眼的视力啊是0.15，右眼的视力是0.3了。现在
1: 哎呦，视力也是太差了啊。但是糖尿病眼病啊发展速度会非常的快，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是我吧了解咱们这个方法啊，也是这个一个糖友给介绍的，他就通过你的这个西域治眼疮啊把眼睛治好了。他就说建议我呀，这个眼睛病吧一定要早点治，千万不能拖。这几天吧我守着这个收音机啊，听您那个这个讲课，就等着啊这个西域治眼疾方吧这个药早点到，我就能早点用上。
1: 您现在还没有吃上药呢？
2: 我们这一直没有药啊，工作人员已经给我把名字报上登记上了，说到了之后吧通知我。现在呢这个熊胆眼贴啊我倒是领了一份，已经用上了。
1: 哦，那就好。熊胆眼贴啊是我们免费发给每一位眼病患者的，严重的眼病患者啊如果一时用不上除障泽海辅方，先用熊胆视力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用了几天有效果吗？
2: 有效果了。用上那个熊胆眼贴以后吧，这个眼睛疲劳感呢，它那个时间吧明显比以前短了，就是不用吧你就是随时的揉眼睛了，而且那个分泌物也减少了，就是看东西啊感觉比以前吧亮堂多了。我问一下胡老师，我要单用这个熊胆眼贴你看效果吧都这么好，那要是配合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一起用的话，那是不是能好得更快呀？
1: 对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呀，包括的可不只是除障泽海辅方啊，它是一整套的方法。这个眼贴呢，就是除障通脉疗法。

0: 方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但是除障则还处方一直啊都比较紧缺，既然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上了，咱们就耐心等着通知就行了。
1: 啊，那好的好的，吴老师，我的眼睛吧，用这个能治好了吗？
0: 没问题。为什么我能这么肯定呢？这归功于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不但是除障则海府方里有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和利乐、乳香等名贵的珍稀药材，就是外用的眼贴里面也加入了新疆熊胆这样珍贵的药材。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为什么一定要用上新疆熊胆，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呢？因为新疆熊胆药力宏大，药效显著，所以啊，你用了短短几天，眼睛啊就改善了这么明显。后续呢，再配合上除障则海府方，就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能够慢病快治，治愈多种眼部疾病。
1: 胡老师，像我这种情况，那得用几个周期啊？
0: 根据您的情况，我建议您用3到4个周期。现在各地区啊，药都特别的缺，能现在用上除障则海府方最好。如果啊暂时没药的话，您呢就先用熊胆眼贴，每天2到3次，每次15到20分钟。
1: 嗯，好好好，那我听您的，胡老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胡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檬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檬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在电梯里打电话信号会变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电梯里打电话时，经常会出现声音卡顿、听不清的情况，信号特别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电梯在屏蔽信号吗？这其实是电梯的金属外壳在起作用，形成了法拉第笼效应。我们手机接收的信号是电磁波，而电梯的轿厢和井道大多是用金属制成的，金属是导电体，当电磁波碰到金属外壳时，会被金属反射吸收，很难穿透进去。就算有少量电磁波穿透，强度也会大大的减弱，导致手机接收不到清晰的信号。而且电梯运行时会不断的移动，还会受到电梯电机运行时产生的电磁干扰，进一步破坏信号的稳定性。简单来说，电梯就像一个密封的金属笼子，把手机信号牢牢挡在了外面，所以打电话时信号就会变差了。想在电梯里让手机信号好一点，可以尽量靠近电梯门的位置，因为门的缝隙处可能会有少量的信号穿透，也可以等电梯到达楼层，门打开以后再打电话，这时信号就会快速恢复。如果是重要通话，建议提前避开电梯运行时段，或者使用电梯里的应急电话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山人奉旨持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同，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伐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四王千岁枪挑韩德父子无人落马，朕乃不愧为长生金。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
1: 在他
0: 得令。
1: 来
2: 有
1: 传官行党。

0: 枪击啊，
1: 罢了。
0: 好好，
1: 适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0: 好好，
1: 命你个人可带五百人马。

0: 会呀、啊，是何人能与石破魔技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忙。
1: 莫见探得天子官邸等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辞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不笑容，血气满岗，真乃是一员战的将。莫将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0: 姜维马将军，
1: 战！
0: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听南安突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朝，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0: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0: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我家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

0: 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1: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0: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1: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0: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1: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0: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1: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血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0: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281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281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啊，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他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

0: 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18，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18，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281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2818，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2818。
2: 禀少帅，
3: 将
2: 韩军驸马官，
3: 我、哦。

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早，汉几乎相逢他来到了。听知他是白虎道，我家中不知会怎样。在城头把话标，城下的将官请

想想的你怎能忘却那那山盟海誓当初的相

四平，世上男子千千万，叫我你羡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在安静的房间里能听到嗡嗡的耳鸣声？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特别安静的房间里，比如深夜的卧室，总能听到耳朵里传来嗡嗡的轻微声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耳朵里藏着小虫子吗？其实啊，这不是虫子在叫，而是正常的生理性耳鸣。我们的身体里充满了声音，只是平时被外界的噪音掩盖了，安静时才能听到。首先，心脏

0: 脏跳动，血液流动时会产生微弱的声音。血液流经耳朵附近的血管时，这些声音会通过骨骼和组织传递到内耳，被我们感知到。其次，耳朵里的鼓膜、听小骨等听觉器官本身也会有轻微的震动，产生微弱的声音。在安静的环境中，外界的干扰声音消失了，这些身体内部的微弱声音就会变得清晰，形成我们听到的嗡嗡声。只要这种声音不频繁、不响亮、不影响听力和睡眠，就不用在意啊。如果在安静的环境中听到的耳鸣声让你觉得烦躁，可以轻轻地搓一搓耳朵，或者打开微弱的白噪音掩盖这种声音。平时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也不要用尖锐的东西来掏耳朵，保护好听觉器官，能减少生理性耳鸣的出现频率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出来可难堪的事儿是吧？为什么有时候呢？哎，在一个不经意的下午，会回想起生命中青春时那一个哎非常美好的瞬间。哎，你说那个同学谁谁谁现在干嘛呢？是吧？都会有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啊？其实呢，之前我曾经做节目啊，做别的啊，科普节目。您别看这个小姐儿平常啊，在这儿是啊，梨园大冲冠是吧？一张嘴就没个正形啊。我平常的业务多着呢啊，得做什么科普节目啊，得做什么读书节目啊，今天又来做聊天节目。喷口，没事干就喷口啊。这个做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啊，就曾经说过一个小知识点，说人呐，这个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哎，岁月如梭，是不是？唰啦一下，这个时间啊就过去了啊，呼噜一下，这个头发就白了啊，扑腾一下，这个皱纹就长出来了啊。你说时间怎么这么快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是因为咱们年纪逐渐增长的时候，您会发现那个大脑啊褶皱啊少了，少了以后啊，它这个存储记忆的功能就下降了啊。以前的时候咱什么呢？小时候您看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是不是啊？一天一天，哎呀，这时间过得特别慢，什么时候到暑假呀？一回想啊，什么昨天的事儿啊，昨天上午的事儿，昨天下午的事儿，昨天中午的事儿，哎，记得都能很清楚。这是因为小时候什么呢？大脑的功能好啊，啊，脑子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每一个事无巨细的记忆都在里边。那、您一回想过去的时候，您想啊，这个昨天我都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作业没写让老师罚站了啊。啊，调皮捣蛋让妈妈打屁股了啊，这之类的全记得住。所以说您一回想，哎，时间有那么多的事儿充足的填充在里面。等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随着这个工作呀啊，包括咱现在有时候这个身体素质下降啊啊，大脑的这个功能减退了。一回想昨天我都干啥了，昨天吃的什么，哦，我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一样，哎，我吃的是盒饭，哦，不对，那是前天吃的啊。都会有这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啊，会有这样的，您一回想的时候就觉得，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想的，大脑里边存储的东西太少，哎，所以说如何来防止大脑衰退？其实推荐一个特别管用的方法啊，写日记或者拍视频啊。现在这手机啊，拍视频功能、录音功能都很多啊。每天啊，您就花个20分钟。坐在这儿，把自己前一天那个事儿，昨天我都吃啥了，我都见谁了，我都说啥了，我打梨园大冲冠电话，我答对了啊，是吧？把这些事儿都念叨念叨啊，梳理梳理，您会发现积攒了很多东西，日子呀，好像也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飞快的过去了啊。好了，这个一开场咱们的废话多了点儿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商丘的王老太太。王老太太您好啊。
3: 你好你好主任，大家好啊。
2: 哎，你好这商丘今天热不热？今天
3: 我给郑州
2: 了。哦，在郑州了啊。因为每次导播姐姐跟我一说，就是商丘的王老太太啊，在郑州啊。郑州我就不问您了，郑州今天天气还行啊。
3: 老家商丘
2: 了。老家靠岸，老家近啊，老家山东了。今天来
3: 跟岳阳老乡
2: 啊，跟岳阳哥老乡。对，我昨天我还说呢，我说我们当时去岳阳哥那个老家。

0: 体广播的话，他幕后操盘，包括他那个视频号上有那个主持人岳阳，岳阳工作室，这都是他的号啊。就先打路啊，时间操。
1: 我听我的给那个明媛媛出几本书出来吧
0: 了。那个什么，以后他们可能现在还有一批那个视频要做啊，有这个计划啊。
1: 我说马云峰对话墙老版本。
0: 嗯，今天来唱的这段啊。
1: 不是新版本。
0: 中，好嘞，老版本，咱听听老版本是啥样的味道，掌声响起啊。
1: 全球给领的那个罗成去见那个蒋公之一了。
0: 嗯。
1: 罗成不进门儿。不进门儿。
0: 不好意思
1: 啊。蒋公之吧，他都那人几个，他我的表弟叫罗成。
0: 嗯。
1: 他叫他儿媳妇，他快叫那儿弟请过来。他所以叫来了，我看罗成儿弟拿来，儿弟拿来，我说那叫罗爷爷，他不来。
0: 对。
1: 开始了。
0: 开始吧，开始。
1: 手拉着我的儿小罗成，再不叫为娘我痛伤情，这不怪我的儿女不懂得事，都怪你爹爹罗毅做事不通。想当年他打来蒋家庄过，我奉了父母之命与他把亲成，在俺家学艺三年整，大白年赶考他进了京城，他一去四十年无有音信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在家养子娶妻度长生，老身我今年61岁，我的儿啦儿啦，我怎能无缘无故人相公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儿女走南闯北知大理，看你来儿还算有点儿年轻，在你父床前站一晚，我与你的亲娘可是一般同，我好言好语对待你，我的儿啊儿，你不该把那一个爷爷称，那一个爷爷叫你占去，生下一个孙孙你叫谁养，山高的还有天在上，你没有某种一切成英雄，走走走，你把你的花枪荣，我的儿啊儿，你去问问那爹的武艺是谁教成啊。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好了
0: 好嘞，多好听了一段对话墙呀啊！听到这个对话墙，其实里边是百感交集啊，很多的情绪杂糅其中。你说是蒋桂枝啊，一个人在外边容易不容易啊？人家，哎，听到人是吧？这个啊，千里算是寻夫，但是你说寻夫呢，又算是把这个就是正主来找啊，又算是来一种就是兴师问罪的，有这么个道理。啊，去来了以后，你看你在我这儿学的本事，好家伙，你一学成了，你真是啊，负心汉，你真是啊。来吧，来吧，啊，咱们接下来还是三门峡的王一秋啊，王一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王老师啊，这个声音很陌生啊，因为我主持来以后，好像您参与的比较少，是吗？
2: 我是在半年以前吧参加过一次，我很少参加。
0: 哎，对，这个平常是一个默默的收听者啊。
2: 对对。
0: 今天咱也站到台前啊，在这个掌声之中给大家带来一段唱，是不是？
2: 对。
0: 哎，唱这个刘胡兰啊。
2: 对。
0: 好嘞，好嘞，先鼓掌后欣赏，等会儿咱们再聊天，好不好？
2: 好好。
0: 好，掌声响起啊！
2: 开始了啊！
0: 好嘞。
2: 一道道的水。

小雪不怕它，地冻天寒，烟溪山涨雪偷摇，吃人当饭，怎河川？怎河川遍地起火，寸寸冒烟，有抓斧，有枪量。

也有人听枪声，暗中捣乱，暗中等，暗中盼，等待变天。眼看着家家户户早在受难，我心里像开过的水，上下乱翻乱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为保卫解放区队伍上前线，后方的男女老少齐动员，做军械奉军念你莫免，太干家送公一样日夜之前，前方要上岸都贡献，样样东西准备全，放心吧心放宽，后方的事情别挂牵，风会晴来云会散，寒冬过后百花鲜，烟飞总会消灭完。

0: 相见就是胜利那一天。
1: 唱的真好啊，唱的真好啊。您是三门峡哪儿的呀？
2: 我是三门峡市区嘞。
1: 啊，市区嘞，市区嘞、
2: 啊。
1: 我去过三门峡，我觉得三门峡这个坡可多。
2: 对对，
1: 上上下下
2: 小多，坡多山多。
1: 对，和我们老家很像，我们老家是丘陵地带啊。然后这个三门峡是厂矿城市呢，
2: 哦、对对，
1: 但是它那个坡多，楼梯也多，就感觉这个哎，整个地势也特别
2: 多，就是
1: 对。而且听说那个三门峡，就是以前小时候他们玩的时候还能捡到什么那个古文物啊。据说那个文物可多是吗？啊，
2: 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哦，那行，那您看来小时候不怎么出去玩，对吧？我说的都是小男孩的事儿。好嘞，欢迎您常来啊，您唱的可好听啊。
2: 啊，好好，谢谢。
1: 哎，中中中中中，那你下次争取不要拜年再来啊。好，祝您这个生活愉快啊，心情愉快。哎，好嘞。哎呀，每天和大家天南海北的胡扯是吧，你看这个可高兴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去到一个陌生城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因为我身体状况嘛，有时候跑不太远啊，跑远了以后有时候觉得难受，你知道吗？啊，所以说经常哎，就是难得有机会的话去到别的城市以后，哎，就总是感觉到很好玩。现在你看旅游，其实旅游是一门学问呢。啊，这个每个人旅游的方向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就是哎坐个

0: 高铁呀、飞机呀到当地啊，然后把这个当地的这个所有的景点就逛一遍。您说他怎么逛的呢？他就进去以后啊，从大门进去，然后就啊背着手往前走，走到底儿啊就出来了。问他逛了啥，也基本上记不住啊，拍两个照片出来了啊。我不一样，我有时候去到那个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景区什么的，我好找一些就是富有越老的东西越好啊。比如说我去那个黄维山啊，去黄维山的时候，人家都爬那个洞是吧，进那个溶洞啊，黄维山啊，我不知道大家谁去过啊，黄维山里边那个溶洞啊，大人小孩的进去以后啊，在那个五光十色的跟妖怪一样那个钟乳洞里啊拍照片什么的，哎，看着可好玩。我呢，我也搭着是我不愿意进那样的地方啊，胆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找一块那个，哎，找到了几块石碑啊，可好玩啊。那个石碑大约是民国时期，或者说是更早一些，有清朝的时期的一些石碑。石碑上记载了很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奇闻异事啊。那个石碑上刻着一些字儿，哎，说的是某年某月啊，然后一个什么发光的物体落在那个山上。你这现在这不就是 UFO 吗是吧？但是这样的趣事儿记载下来，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故事啊！哎，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旅游的爱好啊。好了，大家哪个城市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咱们都随便来聊聊天啊。好，开封的吕爱琳又来了，哎，吕老师。
1: 哎，你好，刘震。
0: 你好，你好，今天又不忙了，今天。
1: 今天不忙了，等会下雨了，他等不下了。
0: 哎呦，这天天的盼着下雨的时候他不下，不盼着下雨的时候他愣下，你知道吗？
1: 哎，对，他然后
0: 这也可受罪，你知道吗？
1: 不咬鱼了下雨，咬鱼了他不下来。
0: 你看看啊，真是中。那反正是这会儿呢，老天爷说了，咱说了，老天爷说了也不算是吧？那咱就那个置关腕咱了，中不中？
1: 行，
0: 哎，好嘞，那咱随便猜个题吧。啊，
1: 猜个题吧
0: 、啊，前两天咱说到有一个文物啊，这两天特别火，叫四羊方尊。我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青铜器没有啊？青铜器，我的问题是它是哪个朝代的文物啊？一个是周朝，一个是元朝，一个是商朝。我的问题是四羊方尊是哪个朝代的文物？周朝、元朝还是商朝？
1: 商朝了吧？
0: 商朝，确定吗？
1: 确定。
0: 哎，好，开局很厉啊，这是啊，今天赢得了一个开门红，第一道题很那个什么就答对了啊。那接下来咱继续往下走啊。这个听说过一句诗叫床前明月光吗？床前明月光啊，然后疑是地上霜。我的问题是啊，这个是李白的诗啊，这个不问您。我的问题是这个床前明月光的床是指的什么？哎，三个答案啊，一个是窗户，一个是卧具啊，一个是井上的围栏。床前明月光的这个床指的是窗户还是卧具，就是躺卧的那个器具嘛，还是井上的围栏？
1: 我说是窗户吧。
0: 窗户啊，窗户啊，
1: 卧具、
0: 啊，这一问再问，他给吕老师问的都那个什么了啊？哎，但是您听答案。
1: 哎呀，
0: 这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这个窗前明月光，这个窗它指的是，井栏儿啊，指的是井上的围栏儿。进为什么呢？
1: 答不对是知识。
0: 对，答不对是知识啊！这下一次说不定啥时候这题又出来了啊！我跟你说，好，谢谢刘老师啊！希望您这个盼雨有雨啊，盼阳光有阳光，心情也像小太阳，天天乐呵呵啊！啊解释一下啊，刚才咱说这个床前明月光啊，这个床是指什么？一般朋友可能就是认为。那窗不就是窗吗？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床啊，可能是指这个井栏儿啊，或者胡床。胡床什么意思呀？这个胡床啊，唐代因为您说唐啊和这个胡服骑射是吧，它都有改过的这个什么胡床的意思，其实是小板凳啊。但是主流观点更认为 床前明月光这个床。

不是说啊这个躺床上看到床前有那个月光，他那个房子一般照不进来，你知道吗？一般来说可能是李白写这个诗的时候大约是26岁啊，当时是在扬州。这个情景可能是他坐在院子当中或者是井旁边，哎，月光洒在地面如霜，触发了他的思乡之情啊。宋代版本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床前明月光了，床前看月光啊，明代才改成这个明月光的。但是举头，您想想啊，举头，我你躺床上然后月光洒进来，你举头你上哪儿举去呢？你得把头伸出去，伸出窗户之外，对吧？你才能看见月亮啊。所以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话，哎，它肯定是在户外的。那、啊、您觉得这个有道理没有啊？这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一举头的话它肯定是得在户外，对吧？要不然你这举头看天花板呵呵要是在室内的话啊。好了好了，这个咱们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啊，大家随时可以打电话再进来啊，一块来踩踩踢呀、啊、说说事儿啊啊。哎，刚才忘了问问，开封的吕老师，这个西瓜快熟了没了？西瓜这会儿已经啊，正是好时节是吧？啊，没事干的时候，夏天弄几个西瓜啊，我不知道。小时候大家应该都一样的吧，小时候只要是有水井啊，把那西瓜放水井里边啊，怎么让它凉啊，对不对啊？古代的时候有那个什么呢，有冰剑啊，这个冰剑不是说拿冰做把剑啊，不是你小时候玩那个冰溜子，你知道吗、啊、是那个鉴别的那个剑啊，顶上底下一个金字旁，顶上一个那个俩树，一竹子头那个啊，半个竹子头那个，哎，冰剑，那个冰剑就是一种小冰杯啊之类的，特别好啊，那个小冰盒，哎呀，里边放着各种啊适合保存的东西。大夏天的时候啊，要的就是一种这个热天出汗，然后凉水入喉的这种爽快感。咱们现在你看，经常开空调，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这随着我步入中年的哈，摸一摸我的胡子，呵呵，我随着我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现在有时候我真是不愿意开空调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宁可那个小风扇有时候吹一吹身上出出汗，也比那个空调就弄得浑身发凉要舒服。哈哈、啊、有时候那个空调啊，就是那个凉风打在身上以后，哎呀，第二天醒过来以后浑身酸痛啊，真倒不如晚上就是有这么一个热汗，然后弄点那个风扇在旁边吹吹风，还能凉快凉快。啊，你可能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气温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高的吓人，是不是啊？当然我这话呸啊，有时候越说什么越不会来什么，是吧？咱期望着这个夏天都不会有什么高温呐 啊这个各种极端天气啊之类的，是吧？啊，但是就像人家说了啊，刚才开封吕老师说了，是不是？你说了他也不算呢，是吧？广相声的下雨他就是不赖雨，你这咋整啊？中吧，这个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呢每天是从10点一直接到10点半，然后之后的时候后半个小时啊，除了广告我们是戏曲欣赏，大家想听什么唱段什么的啊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呢今天看看时间，上半段差不多了啊，咱也不再接热线了吧，然后待会儿我们这个1066那边的直播还得同步，就是这两边得同步，你知道吗？你们都看过那个什么就是什么俩机器人什么同步率100%啊，都得说那个是吧？啊，就这个意思啊。行，那差不多了啊，咱这会儿切唱段吧啊，给大家放段唱，常言语大师的烤红啊，听，哎，这样吧，我们听那个柳兰芳的刘胡兰吧，好不好？今天正好也有朋友唱了这一段，咱们听听这一段啊，红日永照我家乡啊。结束上半段的节目，广告之后咱们回来继续听戏啊。

0: 参见大王。
1: 罗大夫，请。
0: 请。
1: 老大夫，国王今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2: 谢大王，
0: 请。

0: 请功，八丁，请，
1: 请，
2: 敢，
1: 请，
0: 敢，
1: 大家哭。

0: 一个万通前来投诉任贤。
1: 任贤可将说先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1: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1: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3: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扭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1: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1: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的？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动武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娃好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2: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2: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2: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好了。
0: 见大王，
5: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6: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2: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2: 那是咱家白福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2: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6: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2: 嘿，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2: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7: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0: 这是从何说起？
2: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8: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参大王，
1: 免了免了啊！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嗯，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这个。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瓦岗上官府出上，将你那一个

0: 我儿回来。
1: 德宗，你又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味传世奇方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

0: 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以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是眼科第十代传人。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是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咱们眼病的预防以及治疗上来给大家进行呢详细的讲解，同时呢要侧重点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如何实现了咱们既不吃药也不打针也不用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通过呢我这档节目来寻求帮助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这部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线的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拨打，可以进行咨询。那么同时呢因为我这档节目开播以后啊是全国的98家电台呢同步在进行的直播，所以呢我们各个地区的患者朋友啊说大家想通过这部热线电话大家都跟我沟通上，可能有的人呢电话还打不进来，那么不用着急，你可以呢通过咱们场外的专家咨询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沟通。因为我们场外的这个老师啊都是我们科研小组当中的成员啊，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他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在改进过程当中是由我们这样一个科研小组进行研制的。所以说呢咱们场外的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眼病当中的问题。那么说到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在治疗眼病上啊它可以实现呢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进行呢眼病的治疗。所以有很多的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啊大家会发现我们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第一个我们少遭了很多的罪，第二个呢是大家少花了很多的钱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眼药水，我们说白内障的眼药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反反复复去滴这个药水啊，虽然说它可能这一瓶没有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你用多了，那么日积月累下来之后你钱花的就多啊。那还比如说现在这个针剂，你像这个针对于青光眼的患者，还有就是黄斑变性啊以及这个白内障的患者，现在日本呢有一种针剂啊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么一针的话呢是20000多块钱啊。那么如果说要是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可能它的费用也是很昂贵啊。再有就是说呢手术它的副作用还很大啊，一旦说要是说失败了，那么就是永久性的失明。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要记住，治疗眼病不是说我们用了多少的药，你吃多少药啊，点多少的眼药水，你打多少针，或者是说你做了几次手术你就能把你眼病治好的。你像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在我临床当中我接诊的一个老太太80多岁的，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做了得有9次了，得到最后做一次的时候呢医生已经不给他做了，为什么呢？角膜碎这个受损非常严重，一旦要是说再进行这个 晶体的这个切换手术。

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是我们梁氏中医啊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那我跟大家说过，我的祖父呢是属于医，那么过去呢是给这个达官贵人呢进行治疗这个疾病的，所以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现在说之所以被作为这个保密的配方，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配药，包括说调制啊，以及这个研发都是非常的这个精细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国内也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真正实现你既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它这一个先进的这个透皮吸收技术啊，这个是我跟咱们科研小组在这个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的萃取技术所这个提炼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技术呢，它可以达到在你用上之后啊就进行入药啊。你像人的眼睛，说我们说眼睛眼组织它分为什么呢，这个内在的和这个外在的，就是说内层和外层啊。我们外层的眼组织就一层，但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就是内层的眼组织一共有多少层呢，是九层。而我们这个内在的内层的这个眼组织，九层的眼组织它负责的是什么，这个九层的眼组织负责的是我们的光感调节，我们视力的这个大家看东西能不能看得清，视野能不能扩宽啊。而且这个九层眼组织在我们的显微镜当中说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全部都是透明的。所以有眼病的患者说，如果我们看东西看不清了，我们看东西变形了，我们看东西有这些杂质了，那就说明你的眼组织它已经不是透明的状态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属于混浊的一种状态。你的眼组织一旦混浊了，它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看东西看不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眼病患者说，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如果九层眼组织不是通透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治疗眼病啊。有的人说，那我吃这个药，我吃药我调肝调肾啊。中医当中说调肝调肾可以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你的肝肾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你的九层眼组织依然是属于混浊的，你也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眼病啊。而且有很多的眼病也并非是说我们肝肾严重的损伤所形成的，而是说什么呢，眼部开始出现恶化。所以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能够穿透九层的眼组织，可以帮助我们把九层眼组织里边的这些杂质呢，这些混浊物啊清除掉。所以说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种透皮吸收技术，你看大家当天贴上的时候30秒进行入药啊，这一天两天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这个分泌物往外排啊，排完这个分泌物之后，你用上这个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看东西原来看不清的你能看清了，原来看东西变形的呢慢慢慢慢的一点变正了啊，原来看东西重影的情况没有了。你像那个各种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啊，这个像视神经炎等等啊，你这些炎症在七八天的时候就能治疗好啊，这个是最快的。玻璃体混浊一个多疗程，你的那个眼睛的小黑点啊，这个慢慢的吸收，慢慢的淡化。白内障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看东西事物不是那么雾茫茫的了。青光眼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多疗程，我们的眼睛不胀不疼啊。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无论任何的眼病患者，你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的视力下降现在有多快，说你是 0.1 啊 0.2 啊或者是 0.01 0.02 的视力啊，那么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穿透九层的眼组织，你都可以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啊。说我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能上楼，能下楼，自己在家呢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所以咱们这次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被我们眼病呀作为这个呢的一个指定用药，所以这次呢咱们国内的就是也进行这个资金的一个播放，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国内眼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这次咱们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这么1000多块钱啊。但是呢因为由于我们现在呀全国赠品呢越来越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说咱们现在吧，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提前的去订购，拨打呢咱们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预约预订。
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0: 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您好。
2: 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区的患者。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哎呀，特别感谢你那个朱老师，感谢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2: 要没有你，没有九层明目透眼贴，我的眼睛不能好。
0: 嗯，
2: 他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2: 一片药我都没吃。
0: 嗯，
2: 哎，现在我的眼睛啊好了。
0: 嗯，
2: 我买四个疗程，我已经用了三个半疗程了，眼睛好了。
0: 嗯。眼睛啊，
2: 哎、心里太高兴了，
0: 能看见东西了，心情它自然而然就好了。
2: 对，心情特别好。
0: 嗯，
2: 这不前几天吗？还去云南旅游一趟回来了。
0: 嗯，好。
2: 哎呀，你说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实现了，
0: 想都不敢想。是，
2: 嗯，
0: 咱们说呀，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而且呢，眼睛啊，是我们人呢获取信息，你80%以上都得靠这个眼睛。所以说，人呢没有眼睛，那叫寸步难行。有很多人，你看得了眼病之后吧，过去的生活觉得我们的日子啊过得都是黑暗的，就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
2: 高兴不起来。
0: 哎，说句通俗的话来讲，就你过去有眼病的时候，你要是买一个彩票中奖了，你都觉得你不高兴，对不对？
2: 对。
0: 哎，
2: 眼睛瞎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呢，
0: 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现在眼睛能看见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2: 不一样，不一样，特别高兴。每天早上起来呀、总是感觉一天都心情特别好，乐呵呵的。
0: 嗯，
2: 您看
0: 你，
2: 您看我郑老师。
0: 嗯，
2: 我今年呐69岁。
0: 嗯，
2: 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0: 啊，
2: 有白内障
0: 啊。
2: 当时眼睛啊还得过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结膜炎。
0: 嗯，
2: 那可以说这几个眼病就加在一起，您想想我什么样的心情？我一天活着有多累？
0: 嗯，
2: 哎呀，特别遭罪，眼睛看啥东西模糊不清。
0: 嗯，
2: 然后眼底出血，看啥东西扭曲变形。
0: 嗯，
2: 眼睛是又胀又痒。
0: 嗯，
2: 但是我用上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的当天，我就感觉呀、特舒服。
0: 嗯，
2: 接着以后就感觉眼睛啊凉哇哇的。
0: 嗯，
2: 可舒服了。
0: 好。
2: 哎呦，心情也特别好，轻松了。
0: 嗯，
2: 疼痛也减轻了。
0: 嗯。
2: 哎呀，当时啊，心里头跟你说，郑老师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从来没有过。
0: 嗯，
2: 这回我实现了，我见好了。
0: 嗯，好。
2: 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黄斑变性这块见好，不变形了，看东西。
0: 嗯，
2: 哎，原来看啥都变形，最简单的吃饭拿筷子都是变形的，这家里电视机都变形的。
0: 嗯，
2: 这回拿起来筷子是直的，电视机是方的。
0: 嗯。
2: 哎，门那个框子是那个长方形的，都看见了。
0: 该是什么形状的吧？
2: 哎、
0: 就是什么形状的。
2: 对对对、特别高兴啊！这心里头就真的就用语言的无法表达的。等我用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见亮了，眼睛出血之前出血都吸收了。
0: 好，
2: 哎，视力提高了不说，真是感觉呀，这个眼睛好了。没有九层明目透眼贴，我的眼睛呢。就不能好，用对了，
0: 没错啊，你这次啊是方法选择的对了。那其实你看治疗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说过，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呢就是用多少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就能解决的这个眼病。眼病啊，对它实际上的根源，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你人的眼组织分为十层，有这个内层和外层。外层一共就这一层、是吧？你内层的眼组织一共多少层呢？是9层。而这个内层的眼组织它是什么样的呢？全部都是透明的。你看我在这个医学当中，我用这显微镜在观察的时候，就所有的医生在观察的时候，人的内层眼组织都是透明的。因为你不透明就没有办法进行成像、对不
2: 对？
0: 就好比说你家的玻璃，你家的镜子，你必须得擦干净。那你擦干净了它才能成像，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看有眼病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九层眼组织里边它的这个是混浊的，就是有杂质的。那么你一旦有杂质了，你比如说光线扭曲了，光线一有扭曲了就形成什么黄斑变性呗，看东西就变形。那光线如果说进不去呢， 看东西就看不清。

0: 行了，是吧？
1: 哎，
0: 晶体要是出现这些杂质的时候呢，那就出现什么混浊了，这就形成白内障了。所以说治疗这个眼病不是说用口服药怎么调肝肾的，而是怎么办呢？你得把九层眼组织给它进行通透。所以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梁氏中医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啊，它这里边就是说几十味的这个药材呀，全部采用的都是属于野生药材。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没有办法进行去复制。为啥说没有办法进行去复制呢？这些几味药材都是我们一个呢稀有的药材，而且都是属于纯野生的，就是你任何企业、任何个人，你想跟申请，那都得考虑考虑你有没有那个用药价值。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说你们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不手术呢？它利用的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技术，用的是一种透皮吸收的方法。所以你看你就外用这么一贴，它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通透了，你即使说你原来你有糖尿病，但是你看你的白内障，你晶体干净没？你干净了，
1: 干净了，
0: 你没有做手术是不是？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清除掉没？清除掉了，
1: 清除掉了，
0: 哎，而且呢光线能够进行正常的进入，你黄斑变性自然而然就好，那你整个眼组织都是干净的了，营养能够补充足了，那你说视力上它能不提高吗？是不是啊？哎，
1: 对对，
0: 所以我跟咱们老朋友讲了，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只要是说你没失明的，你看治一个我让你们好一个，是不是？
1: 对对，一点都不假呀。
0: 嗯，
1: 您看我这不是那个前几天我就跟那个就那个出了一趟门嘛，旅游了，上云南，谁都没有想到的事儿，但是我实现了，
0: 是吧？
1: 原来我的视力左眼睛0.1，右眼睛0.2，我现在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0: 你看看
1: 这个眼睛好了，视力提高了，它真是就不是明目那个明目虚传呐，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
0: 没错，
1: 省钱。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不有这个活动吗？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省一半的钱。
0: 对，
1: 但是吧，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结束了。我呢还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你是想给自己定还是想给别人定？
1: 我想给我亲家定。
0: 啊，给他定，他是一个什么样情况的？
1: 哎，亲家母他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角膜炎，眼睛啊又痒又疼。你看我好了，我也不能让他跟他遭罪啊，不是吗？
0: 没错，
1: 今天他也报上个名，让他也参加活动。
0: 这次吧，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这次咱们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就这1000多块钱，因为你其他的费用什么都不用花，咱们就是给我们承担了这个其他所有的这个医药费，所以说大家就只需要拿这1000多块钱你就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吧，全国的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而且呢这个活动现在是立刻就结束，什么意思呢？就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啊。
1: 对，
0: 但是你这情况吧，刚才我也听了，四个疗程现在呀马上就要用完了，那么你用完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听郑老师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了啊。
1: 哎，好的，
0: 哎，然后像他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也听了一下，眼病不重啊。但是你别看说眼病不重，这个眼病你自己就深有体会了，拖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在什么时候治是最恰当的呢？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时候治是最恰当的，你少花钱，你少遭罪，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吧，你要是给他去这个报名的话呢，就找我们场外的老师，找你的这个指导老师，让他给你订上一份，因为他手里现在有名额啊。
1: 哎，好，那太好了。
0: 哎，好了，
1: 郑老师，
0: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
0: 哎，
1: 再见，郑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郑老师。
3: 哎，我这个眼病啊，用上这个九膜透眼贴啊，哎呦，我现在用上第一天以后啊，我就感觉清亮不少。我等到用到第7天的时候啊，哎呀，我就突然都自己感到惊喜啊。我原来那个左眼睛光有点光感，这右眼睛是0.065。 我哎呀，我那时候你都不知道啊，都不如死了好啊。

0: 啥都干不了啊，都是儿女老伴帮我整啊。
1: 嗯，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这眼病可多了。
1: 嗯，
0: 青光眼、
1: 哦、
0: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完了那眼睛吧，有的那时候总有那像黑灰似的，
1: 嗯，
0: 搁眼睛里头来回晃。
1: 嗯，
0: 完看啥东西还窄，离了、
1: 嗯、
0: 急了拐弯的，人家说这玩意儿不是这样呢。
1: 嗯嗯嗯，
0: 那我就看不明白。
1: 嗯。哎，是视神经萎缩的这个表现。他视神经萎缩，眼睛什么样呢？人吧，看东西缺边少角的。就是你有的人呢，看东西没有这个余光。视神经萎缩是怎么回事？是属于视神经细胞受损了，没有这个营养的供应了。你细胞原来它是属于红润饱满的状态，但是呢，它一旦受损了，这个细胞就干瘪了。干瘪了之后，你就会引起什么呢？视野的缺损。这个视神经萎缩到最后，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它容易发展成什么呢？就剩下一束光线，啊，这个病就容易导致失明。
0: 哦、
1: 所以说你那阵视神经萎缩已经发展的挺严重的了啊。
0: 哎呀，
1: 嗯、
0: 我那这哎那时候我都是活心都没有，我总哭啊。
1: 嗯，
0: 我这亏了有个好姑娘啊，我姑娘特别体贴我、
1: 嗯、啊。
0: 完给我买这药那药的，你说我吃了完后来大夫说的又让我手术，
1: 嗯，
0: 完我一寻思这眼睛手术不好不全麻的吗？我眼睛现在都这样了，
1: 嗯，
0: 我就死活不同意手术啊。
1: 嗯，
0: 完这就是有这个好姑娘啊，
1: 嗯，
0: 东给我买药西给我买药，完又给我买这个透眼贴。
1: 嗯，
0: 我就当时我就寻思，哎呀这能好使吗？我姑娘说买吧，
1: 嗯，
0: 那个人家都听说挺好使的，
1: 嗯，
0: 你用吧。
1: 嗯，
0: 那时候我都没啥细心呢。
1: 哦，
0: 后来我这一用上，哎呦我的妈呀，这你说又不吃药，那时候还得吃药呢、
1: 嗯、
0: 吃的胃都疼。
1: 嗯，
0: 完你说做手术我都害怕把眼睛整不好整倒整瞎了。
1: 嗯，
0: 你说这又不用吃药又不用手术，你说我这得省多少钱呢？
1: 嗯嗯嗯
0: 啊，哎呦，我这是现在我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离你太远呐、
1: 嗯，
0: 我要当你面、
1: 嗯、
0: 非得握着你手啊！
1: 嗯嗯嗯，那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1: 现在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现在吧还用了四个疗程了。
1: 啊、
0: 嗯，我现在吧还原来眼压也高，30多个，现在眼压到下来14-15个了。
1: 嗯嗯，正常眼压了啊。
0: 啊，
1: 哎，
0: 完了那个现在眼睛也，我现在也能上厨房做饭了。
1: 嗯嗯嗯。好
0: 啊，因为现在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不是这个四个疗程呢，现在我就剩一盒了嘛。
1: 嗯嗯嗯，
0: 剩一盒了，我现在我寻思你这正好现在有那个有活动，
1: 嗯，
0: 买俩疗程挣俩疗程，我寻思这不省点钱吗？
1: 嗯，
0: 再者这个药也确实管事儿啊。
1: 嗯嗯嗯，没错
0: 啊。
1: 啊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我们尤其老朋友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九层明目透眼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就是你不需要遭那么多的罪，你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你看为什么说咱们可以通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去治眼病呢？这个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的技术啊，用了一种透皮吸收的方法进行了眼病治疗的。我跟大家一再说呀，就是说你有这个青光眼也好，你这个就是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也好，这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内层的九层眼组织啊，它出现受损了，就是里边有混浊的东西了啊。而且呢就是说有一些细胞，像刚才我跟你讲了，它细胞它不工作了，它没有这个营养，它不饱满了，所以说这是导致眼病的一个根源。你过去吃多少的口服药，它干什么？说我们调肝调肾，对吧？但是你肝肾损伤的有那么严重吗？没有那么严重。哎，
0: 对对，
1: 你没有那么严重，你调肝调肾，药吃多了还是药三分毒呢，对不对？对你身体它都不好。所以说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这里边说为什么它能够吸收这个透皮作用呢？这里边几十味的野生药材呀，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呢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个保护的这个药材这个品种。所以说我们说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在咱们国内你找不出第二例来，你想找着这个先进的这个透皮吸收的方法它也没有。因为咱们这几味的药材都是属于我们国家特有的，你在国外你都找不到这样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治疗眼病上无论说你眼病多重， 你看你哪怕你就剩下光杆了，你就剩下 0.06 的视力了，你现在不也是该到厨房做饭你就

0: 能做饭吗？是不是？哎，
1: 是啊，那时候我没心思能考啊，
0: 没想到，
1: 真是感谢你呀，郑老师，真是没想到啊，哎、啊，
0: 所以咱们，
1: 嗯啊，
0: 这次活动吧，老朋友可能大家听见了也着急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
0: 因为过去我们四个疗程啊，咱是按照这个原价买的，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帮扶的救助资金，那咱就1000多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说过呀，老朋友你们别着急，我为啥让你们用上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它就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的用药。啊，你到现在为止说你贴到现在为止，它就是属于一个巩固的阶段了。为什么说巩固阶段？你视力都提高了，它意味着什么？你的细胞现在已经恢复到饱满状态了，没有问题了。你的9层这个眼组织已经进行通透了，它不再进行混浊了。哎，咱的眼病就是治好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参加了啊。
1: 嗯，那我不，你说我不用买了？
0: 不用买了。
1: 能行吗？
0: 没有问题啊！我跟大家说过，
1: 哎、郑老师，我还寻巩固巩固呢，这给我急的呢啊！
0: 我给咱们眼病患者啊，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也快将近30年的期间了。那、在这30年期间，我治疗的患者那是成千上万，就是上百万人现在都有了。我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到现在为止，经过我手治疗好的，他就没有一个说出现反弹发的。啊，我不让咱们老百姓你们还多花一分钱，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四个疗程你给它用完了，你就放放心心的停药啊。
1: 啊，我就不用买了哈、
0: 不用买了，放心吧啊。
1: 哎呀，我们真不为了卖药挣钱呢、这就是为了患者病好为主啊。
0: 嗯，
1: 真太感谢你们了。
0: 哎，但是你自己以后吧得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不能太过度。哦，然后还有什么需要呢？郑老师帮忙的，你就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了，
0: 好了，
1: 谢谢你，郑老师啊，
0: 哎、
1: 太谢谢。
0: 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9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9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这个郑老师啊。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啊，郑老师，我是沈阳苏家屯的。
0: 哎啊。
4: 我这不听你讲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啊，说这个活动啊，就是咱立刻就结束。
0: 没错。
4: 我也挺着急的，因为啥？你这活动省钱呐，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省一半钱呢。哎，我这听别人的在你这那个买的那个9层透眼贴，把这个眼睛都治好了。
0: 嗯，
4: 哎呀，我这动心了，为啥呢？你这个说是药劲大。
0: 嗯，
4: 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4: 这为老百姓着想啊。
0: 嗯，
4: 再说打针吃药对人都有伤害。
0: 嗯，
4: 关键是你这不手术啊。
0: 嗯，
4: 手术这个事儿我都打听过。
0: 嗯，
4: 手术不好，眼睛可能以后那就能要瞎了。
0: 对。手术一旦失败了，容易失明啊、
4: 是啊、
0: 哎、
4: 我这今年这72了。
0: 嗯，
4: 我这眼睛啊有这白内障
0: 啊，
4: 现在看东西吧雾蒙蒙一片的。
0: 嗯，
4: 尤其前面那小黑点子啊，
0: 嗯，
4: 乱飞着
0: 啊，还有飞蚊症。
4: 哎，我过去吧这眼睛不好，年轻时候不好在哪儿呢？我有这啥呢，就是那个角膜炎
0: 啊。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4: 哎，这以前吧这白天吧还行，完了到晚上一般我就看多费劲，这上岁数以后吧、现在是不管是白天晚上了，
0: 嗯，
4: 这眼睛更完蛋。
0: 嗯，

0: 也看不清楚啊。
1: 嗯，
0: 现在是天一擦黑，我的眼睛那就基本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0: 我这个视力吧，几乎也是现在在0.2左右。
1: 嗯，
0: 我也不出门。
1: 嗯，
0: 这生活上很受憋屈。
1: 嗯嗯嗯，
0: 我这今天呢，我就想跟这个郑老师说说。
1: 嗯，
0: 把这个机会给我争取一个。
1: 嗯，好。
0: 我不是说没钱看病。
1: 嗯，
0: 我关键我拿这个钱呢，我不敢去花去。
1: 嗯。
0: 我怕花完以后把这眼睛给弄瞎了。
1: 嗯嗯嗯，
0: 站起一块我放心呐。
1: 嗯，好。
0: 因为不打针不吃药啊，他往上贴着。
1: 嗯嗯嗯，
0: 他对我没有伤害啊。
1: 对，我跟大家说呀，这个技术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的技术，然后呢，这个运用成了一种就是透皮吸收的方法。嗯，这个技术吧，现在在咱们国内，应该说上吧，它也是一个技术了。就是真正能够实现什么呢？透皮吸收，真正能够实现咱们九层眼组织的这个通透，啊，所以说你现在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九层明目透眼贴，就目前在咱们国内，包括说国际上，任何一个企业，一个就是厂家，他想复制，他复制不来，怎么讲呢？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这个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我父亲和我祖父，就我祖父就是属于医。什么叫医呢？就是他在这个过去的时候，那是属于给这些达官贵人去看病的。所以说九层明目透眼贴，就这个方子过去老百姓根本看不到啊。但是你看，
0: 看不着，
1: 看不到，因为这是属于你，他的用药非常珍贵呀。你现在就是属于就这么点药材，也非常珍贵，非常稀有。所以说咱们说句的话，你得可着这个来用。那你老百姓你想能用得上，你可能你看都看不着，对不对？你就好比说现在咱们最好的麝香，你说老百姓我们能够说人人都能用得上吗？因为它量少啊，你根本你用不上啊，对不对？那你就说好比说现在很好的这个鹿茸，那你很好的鹿茸，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你人人都能用得上吗？也未必，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几十味的这个药材，它其中有一些药材都是属于特有的，你就现在就是只有咱们国家能够进行种植这个野生，你在国外你都找不到这样的同类的药材，所以说怎么复制啊？它复制不了。而且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做到的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的通透，它不是说让我们去吃口服药，也不是说我直接在你眼睛上动刀，而是说什么呀？把你内层的九层眼组织，我们就用这种透皮吸收的方法把药给它送进去。你看九层明目透眼贴用贴上之后就入药，你比如说像你那个就是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说我们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老百姓管它叫巧膜眼，这是属于啥？眼组织里边的叶黄素少了，缺乏，它没有啊，先天性的，有的人是先天性的缺乏，有的人是后天性缺乏。那你补充的话，你用口服药你能补充上去吗？你还得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然后你再传到这个眼睛上去，你的药效已经完全不够了。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就直接在眼睛上给药，那你说它的效果快不快？是不是？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吧，刚才郑老师我也听了，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用上，你用多少呢？你用上四个疗程。
0: 啊，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是属于全疗程用药，你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见效呢？贴上就见效，就进行入药了。那你贴完之后大概得有就是一两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眼贴往外摘的往下摘的时候吧，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排完这个分泌物大概多长时间呢？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那个白内障那个雾就减少了玻璃体混浊那个小灰道子它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就变得轻了，变得薄了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就你再严重的白内障，只要你没到成熟期，你还没做手术呢，我告诉你，我治疗这白内障治一个好一个，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做手术，你多一分钱都不需要花啊！
0: 行，哎呀，那太好了，那个郑老师，那我给我报个名吧
1: 你报名的话，你这样，咱们现在这个赠品吧，全国就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结束，名额呢在我们场外老师的手里，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订购去啊！
0: 哎，那好了，
1: 好嘞，哎，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0: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郑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2: 嗯，
1: 哎，跟你通电话真不容易呀。
2: 嗯，
1: 我得谢谢郑老师，谢谢九城明目生产贴呀。
2: 嗯，
1: 哎呀，要不是没这个九城明目生产贴，我现在都生不如死。
2: 嗯，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1: 是啊，今天打电话特意向你表示感谢，说说我用的笑脸。
2: 嗯，好，那就说说你的这个情况啊。
1: 行，我这个四疗程的九城明目生产贴呀，停药一个月了，肯定两个月了。
2: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
1: 是啊。
2: 嗯，好。
1: 哎，也是效果非常佳。
2: 嗯。
1: 郑老师，我跟你说，我今年71岁。
2: 嗯。
1: 别的病没有，就是眼病啊。
2: 原来什么眼病啊？
1: 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2: 嗯。
1: 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还有那角膜炎。
2: 嗯。
1: 哎呀，这些年呢，没少走弯路，钱可花老了，就是治的不好。
2: 嗯。
1: 但是我现在用的九城明目生产贴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你说停药以后吧，稳定两个月，
2: 嗯，
1: 而且眼睛视力越来越好，
2: 嗯，
1: 现在心情好了，就别人看着我都不像70岁，说我像60岁呀，
2: 嗯，现在的眼睛嘛，就跟好人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以前哪儿也不敢去啊，就跟瞎子一样，家里待着，
2: 嗯，
1: 但是我用九城明目生产贴，当天呢，
2: 嗯、
1: 就感觉眼睛凉汪的，
2: 嗯，
1: 就是眼睛胀的乎，难受啊，照片减轻了，
2: 嗯、当天贴上、
1: 啊，
2: 当天就见效了，是不是？
1: 是啊，见效了、这心里就有底了，选对了。
2: 嗯，
1: 你看切到也就不到一周吧，
2: 嗯、
1: 角膜炎就好了，不像你现在磨这个难受、擦眼泪了。
2: 嗯，他治疗角膜炎这个是最快的。那、因为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为啥说当天贴上当天见效呢？它这个透皮吸收的技术，这是我在德国引进的，所以说它这个穿透性特别强。而且你看这里边几十味的这个药材都是属于野生药材，它这个药效还特别猛。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情况下、大家贴上之后30秒就进行入药，你像各种炎症比如说结膜炎、角膜炎的这个7-8天就好了、你眼睛不痒了，不难受了啊。
1: 哎，你说对，越用越有信心呐。
2: 嗯，
1: 我记得贴一疗程的时候吧，就玻璃就浑浊就好了。
2: 嗯，
1: 哎，飞来飞去小影啊就没了。
2: 嗯，
1: 哎，看东西年轻多了。
2: 嗯，
1: 等到贴到第二个疗程啊，基本就好利索了，以前的眼底出血的黑块黑影，
2: 嗯，
1: 全没了。
2: 好，
1: 哎，这我心里高兴的。
2: 嗯，
1: 你这等到提到第四疗程啊，
2: 嗯，
1: 正常一样了。孩子说的，你这眼神越来越好，测视力吧。
2: 嗯，
1: 一个是0.5，一个是0.7。
2: 嗯，
1: 啊，
2: 那你原来的视力能有多少啊？
1: 哎呀，原来一个眼睛0.06，一个眼睛0.08，那说的跟瞎差不多少啊。
2: 啊，那你原来的眼睛视力太低，连0.1都不到，那你根本没办法出门啊，是不是？
1: 哎呀，你说对，就跟瞎子一样。
2: 嗯，
1: 但现在行了，搁家待不住了。没事出去溜达溜达，跟邻居唠唠嗑，溜溜弯，
2: 嗯，
1: 这视力一好了，心情也好了，一天呢有说有效的。
2: 嗯，好，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想到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1: 还没想到恢复这么好。
2: 嗯，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大家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我们呢就是少花了很多的钱不说啊，大家也少遭了很多的罪。
1: 嗯，
2: 有很多人就在想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这个眼病，真的是奇。那、但我跟大家说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奇之处在哪儿呢？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个九层眼组织给它通透了。你的九层眼组织通透了，你的这个眼病才能够算真正的去治疗好。因为人的这个眼组织有内层和外层，这个外层眼组织就那么一层，内层的眼组织一共有9层。你要是说用一般的方法你去治疗这个眼病，你也就是只把外层或者是说内层的1层2层才给它这个达到药效，你9层根本没办法进行穿透，所以说你没办法治疗你的这个眼病。你尤其像眼底出血，你用一般的药物它能够把血块给它清除掉吗？你很多人不都得去进行激光去注射吗？打激光吗？但打激光的话呢，眼底的血块有的人还吸收不了呢，对不对？那是因为它在哪儿呢？在那个眼组织里边呢。你在眼组织里面，你激光针剂根本进不去，所以说你没办法去把那个眼组织里边那些淤血呀，包括说那些杂质给它清除掉。但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它是属于什么呢？比那个激光还要微小的一个，就是说离子的一个技术，它能穿透到你那个九层眼组织里面，穿透到你那毛细血管里边，能够穿透到你那细胞里边。那你细胞里边这些杂质都已经清除掉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能不干净吗？对不对呀？这叫啥呢？这叫一种新型的这个透皮吸收的方法，也叫一种呼吸的方法。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咱们老百姓大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只要你们找我来看病了，你只要是说

0: 在确保眼睛没失明的状况下，你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提高，我在治疗眼病上我就敢保你们治一个好一个。所以你看看现在郑老师跟你们说的话，跟你们承诺是不是都一一兑现了？
1: 你说这郑老师兑现了，现在高兴啊，以前呢有说有笑的，不像以前搁那屋里待着跟蹲监狱似的。哎，再一说我一听说这1000多块钱啊，买两疗程还送两疗程，省一半钱呢。我一听活动剩一小部分了，立刻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因为啥呢？前两天吧，我妹妹来了，她眼神也不好。查出来白内障、玻璃有很多，今年65岁了。一看我一天溜达，高兴了，她着急了。她想用，把我其实问问郑老师，要行的话给我妹妹订一份，让她也贴上呢。
0: 她这情况必须得抓紧时间用啊！白内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到成熟期那不就得做手术吗？而且就是说你光用那个眼药水或者是光吃口服药这个是不管用的，因为治标不治本嘛，就老百姓咱们经常讲的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说你得从这个正确的方法从这个病上去治。他这情况吧，九层明目透眼贴呢给他也用上4个疗程这4个疗程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用药。你别看他这个眼病说不是说特别重，但是呢咱们得趁轻去治，他恢复的还快，恢复的还好啊。这次活动呢，因为有帮扶救助资金的一个救助，所以咱们现在把4个疗程大家就只花1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因为名额很少了，这次活动啊现在立刻就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有可能今天就没有，有可能明天就没有啊。所以你要是给他报名的话呢，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找这个场外老师，因为他手里现在有名额，让他给你留一份啊。
1: 那太好了，郑老师，那我打电话找常老师给我妹妹订一份。
0: 好，那我也祝她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再见，郑老师。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我是郑老师。
3: 郑老师，我家是这内蒙赤峰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都是订了，订3天了。3天前订的。完了这1000多块钱，完了2个疗程挣2个疗程。我听说这个活动就是一小部分快结束了。
0: 对。
3: 到现在呀还没给我送来呢，我就着急呀，我姓田。
0: 你报名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4个疗程你只花1000多块钱就行啊？
3: 对，是报名前这么说的。
0: 那你这个活动吧就已经参加上了。那但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到现在为止没收到呢？咱们把现在给大家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的。可能你那个时候吧报名的这个名额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所以说才晚咱们1天半天给你送。但你别着急，我也确实跟大家说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吧很少很少了，这个活动现在呢立刻就结束，你就现在发完我有可能现在我就结束了。但是你既然已经报上名订购上的那一份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啊。放心吧。
3: 我也着急呀，我现在赶紧贴上。真的他这个能够穿透九层，这个药劲儿还大。说是你说别人都贴好了，我听我这这就你说我听说的有治好的，说的不用手术也不扎针也不吃药的。多好啊，就吃药上胃。你手术还遭罪。又省钱，完了又少遭罪，这药劲儿挺大嘛。
0: 它这个是一个透皮吸收的方法。药劲儿大是因为什么呢？这里边几十味的药材呀是我们特有的一种野生药材。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而且数量还不是说很多，所以说它的药劲儿吧特别的猛，药效是特别的强。而且这个新的方法，透皮吸收的方法呢，这个是我从德国引进的这样一个方子。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祖父传下来的，就是说咱们正式眼科祖传的一个秘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就是一针见血的从这个眼睛这个病灶处直接入手去治。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我行医也得有将近30年的期间了，在这30年期间，就是任何眼病患者从我接手治疗的没有一个眼病治不好的， 而且就

0: 到现在为止演变好的都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发的啊。
1: 啊，嗯，是啊，你郑老师，你说我这眼睛能不能贴好呢？我的情况，
0: 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1: 我这眼睛是这糖尿病，哎呦，糖尿病能有七八年了，所以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呀，出血那时候，哎呀，给我吓坏了，我到医院去，完就给我做的激光，出过两回呢，做两回激光，做完以后血是止住了，他给焊住了，就是那小黑点啊，搁里头就出不来的，哎呀，没看那淤血，完了视力可不好了，我到医院呢，他说你这玻璃体混浊了，这小黑点一个一个的，哎呀，看啥呀？你说看书啊，是看报，可影响了，这视力可不好了。现在就发展到啥程度？你看东西就变形了。看外头看啥呀？树啊都是歪的。比如说在家里瞅那碗架都斜呗。再有说你这黄斑变性了。说这眼病，你说我哪敢出去走啊？地下坑坑包包的都不敢迈步，跟人领着出去走，就这样。你说我这眼病我挺上火，不知道能不能贴好我这情况。
0: 你这个眼病吧，其实在咱们大部分患者来讲吧，不是说特别严重啊，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说非常就这个难治的这样一个地步。你这是属于什么呢？糖尿病合并的这个眼病的并发症。但是它唯一难治在哪儿呢？你因为有合并血糖的问题啊，所以说一般的药吧，跟这个血糖还会有冲突，它的药效还不太明显啊。眼底出血吧，光用这个激光打，它打激光是干什么呢？是指出血点，但是它你这个血块啊，如果说出现的面积大，它就没办法吸收，所以说它在眼睛里边是长时间的这个堆积，那就好比说什么呢？堆积来堆积去，堆积的这个垃圾物就越来越多了啊！而且眼底出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容易第二次出血，在其他的部位出现出血点。那有的人为什么讲说我眼底出血，我眼底打的都跟那个小筛子孔似的了，从那个就是显微镜啊那么一看，透视镜那么一看，说跟那个小筛子孔似的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出血的点太多了。而出血点太多了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眼组织里边的堆积的垃圾物，我们所说的这些燥火和毒素太多了，毒素堆积的多，刺激了眼组织细胞，刺激了这个眼组织的这些屏障，所以才形成了什么呢？大面积的出血，反复性的出血，就容易形成玻璃体混浊，引起黄斑区的细胞没有营养，缺少叶黄素，缺少营养素。你的眼病就是从这么来的啊，这个跟你吃多少的口服药没有太大的关系。你有的人吃那个叶黄素补充，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这个美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个叶黄素你们吃进去了，实际上你吸收根本吸收不了多少。我就给你打个比方，你吃进去100%的叶黄素，但是实际上到你眼睛的也就有1%、2%。啊，其他那些部分都形成什么了呢？都形成一些废弃物了，还有的就是长时间的形成这些什么呢？堆积物，就形成垃圾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长时间吃来药吃去的话，眼睛不见好，反而身体当中其他疾病多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啊，
1: 哎，
0: 所以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咱们既不口服，我也不在你眼睛上动一针，咱们也不需要去做个动刀做手术，咱就从这个病灶处入手。而且这个透皮吸收的方法，这是我在德国引进的技术才提炼出来的。它能够怎么办呢？穿透咱们眼睛的九层屏障。什么叫九层屏障？就是九层眼组织。人的眼组织一共十层，有内层和外层，外层就一层，内层一共有九层。九层眼组织是什么样的状态下呢？我们从这个屏幕当中一看，九层眼组织都是明亮的，都是通透的，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你看那小孩的眼睛就是这样。但是你有眼病的人是什么样呢？你九层眼组织它是混浊的，它不干净，它里边总有那些混浊物。所以说你要是想真正康复眼病得怎么办呢？九层眼组织得通透。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就是通透九层眼组织的。哎，所以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你要用上，当天用上，啊，因为它进行入药了，你就当天贴上之后，你那眼睛清清爽爽的，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你就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好。
1: 是啊，
0: 哎，
1: 太好了，那我就等着吧。
0: 嗯。 你这回吧，你报上名了呢，也很幸运，因为咱们这次活动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你能赶上了，这也就是这一次了，所以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呢，一会儿等我这个下节目之后啊，我再给你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负责人打个电话去催一催，去问一问啊。

0: 哎，行，好，那谢谢你了，曾老师。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再见。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2: 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哎，这个郑老师您好。哎，您好。哎，今天跟大家电话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向您表示感谢。嗯。另外一个，现在这不是有活动要结束了吗？
1: 没错，立刻就要结束了，赠品现在太少了啊。
2: 啊，这花1000多买2辆车，送两辆车。嗯。我想问问，我还用不用这个再参加这个活动了？
1: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的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2: 哎，那老好了。嗯。 那个我是辽宁新民的，
1: 嗯，
2: 我当初那时候吧买了4个疗程，现在刚用2个疗程，刚用2个半疗程啊啊！哎呀，那真像当初你说的那样，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1: 嗯，
2: 哎，这下给我省不少钱呢，可以讲。
1: 嗯，
2: 你看我今天64了，
1: 嗯，
2: 我得眼病吧，那个挺重的，
1: 嗯，什么眼病原来？
2: 那个有老年性白内障，
1: 白内障，
2: 玻璃体浑浊，
1: 嗯。
2: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原来眼睛什么样？
2: 哎，那糟透了。嗯，这个左眼也就是那0.1，右点0.3，那都僵僵巴巴的。那不一到快到晚上了，完了这就得搁家窝着了。
1: 嗯。
2: 哎，这眼睛白内障雾昭昭的，也是啥也看不见，瞅东西还变形。
1: 嗯，
2: 那是跟正眼瞎差不多一样的可以说。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哎呀，吃药啊，买眼药水啊，什么玩意儿，以前的眼贴也买过。嗯，哎，效果都不行。
1: 嗯，
2: 根本也别说不行，可以说就没啥效果。
1: 嗯，
2: 哎，就听你讲这个。
1: 90%这个名不特眼贴的，
2: 哎，挺不错。嗯，等到穿透90%的，
1: 嗯，
2: 这眼睛，这当天用上我就感觉，哎，当天这眼睛清清亮亮的。
1: 嗯，好。
2: 舒服。嗯。哎，这也不像也不干巴了，也不痒了。
1: 嗯，
2: 眼睛特别滋润，
1: 是不是？
2: 特别滋润，这转着眼珠子。
1: 好。
2: 哎，现在通过这2个半疗程啊，哎，现在感觉行了。嗯。
1: 瞅东西也清楚了，这眼睛也不难受了。嗯，
2: 晚上也能出去屋了。
1: 哎，哎，我一看这这这是又用对东西了。嗯，
2: 所以说我就想这次是活动我不能落呀。
1: 嗯，
2: 我想再买点，这钱还不多，
1: 钱还不多，1000多块钱，嗯，
2: 买2辆车还送2辆车。
1: 嗯，大家你看啊，这次咱们活动吧，确实是优惠力度很大，1000多块钱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大家谁都能花得起。
2: 但是不代表说现在1000多块钱呢，咱们的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
1: 它的这个呢药用价值就下降。因为这次吧，是因为有这个给我们进行拨款，所以说呢，其他的费用咱们老百姓你们什么都不用管，啊，我们就自己承担一部分的治疗费用就行，因为其他费用都已经有垫付了。 为什么还要垫付呢？说为什么我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不直接给大家做到这1000多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它的成本就是它的这个入药就已经很昂贵了，否则的话你们看不到这么明显的效果。你2个多疗程眼睛都能恢复到现在像好人一样，你搁以前就手术你都做不到啊！
2: 是，是不是啊？
1: 这些几位药材这是特有的、稀有的药材，我跟大家说过，9层明目透眼贴现在在咱们国内就哪怕说想任何一个它的生产企业厂家，他想复制都复制不了，因为这个药材就只有咱们国家有。你在国外都找不到同类的同等的药材，所以才能保证什么呢？我治疗眼病，敢跟大家说这样一句话，治愈能好一个。
2: 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也听了，2个半疗程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白内障也好啊，或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你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啊，你把4个疗程用完了就行了，你这次活动不用跟着参加啊。
1: 哎，不用参加，那我又省一笔钱了。
2: 哎，
1: 咱们呢多一分钱，现在也不需要去花了，你4个疗程用完了，你就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眼病，你看现在我给你治好了，它以后你就停药个10年、20年、30年。 他都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2: 哦，
1: 哎，放心吧。
2: 啊，行，那我这后半生能过得挺愉快呀。
1: 哎，但是呢，好好的保重身体。

0: 以后有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随地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哎，再见，
1: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5: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混江龙李俊，船伙儿张衡，带着宋江和两名借差弃舟登岸。这穆家哥俩带着二三十人，举着火把，拿着刀枪棍棒，一眼看见宋江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船伙张衡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死吗？你容我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啊，

0: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是谁也不行。
0: 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
2: 对了，
0: 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嘡亮亮亮亮亮，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
1: 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请罪了。
0: 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红，兄弟叫小哲兰穆春师爷，穆家哥俩。
1: 哦，是是是是。
0: 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
1: 大哥，您看这误会闹的，您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
0: 逗得大伙儿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
1: 哎，穆家哥俩说：“这么办吧，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
0: 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儿投宿的那家。
1: 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
0: 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
1: 请进请进。”
0: 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排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召集他点银子，你们哥俩飘了礼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你们这是何苦的呢？”
2: 哎呀！
0: 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
1: 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
2: 姐姐，快快把人放了，放了！”
0: 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你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

您说吧，你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处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木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呀、啊，承蒙关照，我是民科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的清楚，交代的明白。江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父，不能让我爹操心呐。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哎，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船伙儿张衡说：“大哥，你要非去江州，也不算不对，是吗？到那混个3年5载的，或者1年半载。”当官的一高兴，当堂释放，您就是良民百姓了。回到家里头，父子团聚，以叙天伦之乐，谁看着不好呢？不过呢，这牢城营那是鬼门关呐，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儿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呢。哦，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有一号啊，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如果哥哥到那儿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衡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纸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把信揣到怀里。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3天。到第4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挽留不住。大伙说这么办吧，咱们送一程吧。船伙张衡、混江龙李俊、穆氏弟兄薛勇把船只准备好了，送宋江和2名借差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啊，留步吧。”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后会有期。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宋江不要不行。咱这么说吧，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啊，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就沉点也愿意背着，大家是洒泪分别。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呀，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借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枷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您可多留神，我们哥俩要办公事了，随便，越快越好。到欠押房办了手续，投递了公事，听信儿吧，时间不大，府尹点鼓升堂。江州的知府姓蔡呀，叫蔡德章，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蔡京还了得，手眼通天呢，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官拜太师。凡是当官的都得走他的门路，他要不点头，你这官就做不成。他的九儿子，这老家伙能不关照吗？自然是哪儿好哪儿肥，把他儿子安排到哪儿。因为江州这地方最富庶，遍地是黄金，所以让他九儿子在这儿做了知府。知道内情的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小子挺不懂东西，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蔡九知府过了过目看了看，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宋江双膝跪倒，蔡九知府一边看卷宗，一边看看宋江，杀人案，配军。我说那行枷上的封批怎么没了？哎，难道说沿路之上你们徇私舞弊给他开过枷不成吗？书中代言要按规定，这枷从枷上开始不准打开，起戒的时候有封批，哎，到了地方才能起这封批，才能开枷。但是话虽然如此，那个年月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这家也一般都给打开。

你没钱讲不了了。蔡九知府这一问，两名借差赶紧往上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八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皮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皮了。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叫雨浇完了哪有封皮了，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借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啊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了。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借差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调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借差到这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了。这两名借差呀，可没走啊，因为什么呢？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银子，得做个交代。这叫花钱打点，各位，我们呢跟这个罪犯还有不少的事情没交代呢，请关照关照，赏个方便。牢城营的人一看都是当差的，而且花上钱了，所以点了头了。二次把门开开，俩借差到了里边。宋押司，我们哥俩可要回去了，一路之上承蒙关照，没少花您的钱，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吗？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呢我初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先帮着我上下打点打点，不怕花钱，我不受罪就行。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您看这钱啊，这样吧，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带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那哪行，这么多钱，别客气了，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对我的确照顾得不错，我感恩非浅，这点银子拿不出手，你们留着吧。嚯，这俩人乐的，这一半就五六百两，这不发了财了吗？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告诉他俩，您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啊、差拨也乐了，管营也乐了，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知道宋江是财神爷，另眼看待，告诉这俩借差，你们放心，宋江受不了委屈，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肯定累不着。第二天，两名借差见宋江，禀报经过，前来辞行。宋江一直把他们送到外头，他们才洒泪分别。俩借差怎么回去交差，咱不说，单说宋江。等回到单号里一看呢，呵，屋给收拾的倍儿干净，背后褥子都是比

0: 较新鲜的，枕头、枕巾应有尽有，还有人拿来茶壶、茶碗。那个差拨姓赵，能有40来岁，亲自来看望宋江。宋押司，嗨，我姓赵，我是这儿的差拨。这个差拨官不大，权力可大呀。这些犯人都听他的，他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怎么叫差拨呢？他来个自我介绍，说我在这儿10几年了，您的案子我都听人说了，闹了半天您也是官面混饭的，您是郓城县堂堂的押司，有学问。哎呀，贪了人命官司了，要不说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不过你放心，绝对亏待不了你。见着管营，你要尽量说好话，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宋江点头。到了第二天，管营升堂，管营也得升堂啊。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配军宋江吗？正是小人。什么官司？人命案，报，杀人犯法，你就得定罪。你来到江州，你要老实点。武德皇帝有规定，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不管你犯错没犯错，要先打100杀威棒，煞煞你的威风。来人，站下，准备上的。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本来应该打你，瞅你面黄肌瘦，你有病吧？其实呢，这是给宋江下台阶儿。宋江明白这套啊，赶紧往上叩头。不错，小人正是有病，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你看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算了，太祖武德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有病者免打，先给他记上账。另外，宋江啊，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正是。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这样吧，我们这录事房少一个录事，把你派到录事房当个抄录先生，你意下如何呀？多谢管营大人关照。我赵差拨，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录事房去。
1: 是是是。
0: 录事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就是耍耍笔杆子，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虽然说不观想，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都是不错的。自己住个小单间，外屋是办公的地方，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买多少米，有多少进项，有多少花销，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你乐意记就记，不乐意记就胡了八多的糊涂账。还宋江往这一住，那也太清闲太美了。宋江心里清楚，这是银子发挥了力量。一日两，两日三，宋江在录事房就住了半月呀。这一天梳洗已毕，吃完了早饭，他刚要办公，赵差拨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哎呀，我说宋江啊，你好糊涂啊，大事不好。

0: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牢城营的赵差伯给宋江送信儿，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这脸就变了色儿了，把笔放下了。差伯哥哥，我惹什么祸了？宋江纳闷儿。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什么错也没犯过，你说这事儿从哪儿来的呢？赵差伯压低了声音，我说宋押司，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上下你都打点了，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闹了半天有个正管的上级你没花钱呢，人家挑了眼了，今儿人家风是风火是火找到牢城营要找你算账，你把这个主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他是何人？他呀最有名了，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这位姓戴名叫戴宗，乃是两院的阶级，是咱的正管啊，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连我也得听他的。哦，宋江一听戴宗把心放下了，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士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阶级，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到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伯，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哎喂，那为什么呢？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这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呢，他现在在草厅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你可要受罪呀。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好吧，那走吧。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儿，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叫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 戴宗手捻徐然往下看看，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媒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媒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拨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15、16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呢，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长，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折扣，你该犯什么罪？戴宗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

真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我可以，你说在哪儿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其实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儿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儿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儿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长，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个押司，宋江师爷呀。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乐了，哎呀，这，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哎呀，这，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怎么办呢？为了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哈哈，不知不怪嘛。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个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到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呐，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着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哇，稀里哗啦，哎呦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个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戴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
这掌柜

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我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你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您先吃着啊，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个仗啊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戴宗在前，后边还跟了一个主，来到单间雅座。宋江闪目观瞧，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我这家长得肩宽背厚腰大实围呀，一张大黑脸蛋子，黑里透亮亮里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耙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臂乐腮的胡子茬，凝劲儿往上长的鸭耳毫毛，衣服无整，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您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脑袋直扑了，看了看宋江，瞅瞅桌上的酒菜。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大哥久等了，人生在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我就跟他这心我都操不过来，好心不得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我管他干嘛？我把他收留下了，结果我竟为他惹气了，真不省心呐！我告诉你铁牛啊，你要再叫我不省心，推出门我可不管了，我把你撵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的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这位是什么人呢？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3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仗，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啊，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还有点五八钞，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

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混碗饭吃呗。你得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了耍酒疯，就是靠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啊？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啊，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百丈村，家里的就一个老娘，别的亲戚都没了。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喜欢使枪弄棒，没少惹祸呀。因为路管不平，打死人命，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呢？后来流落到江州，遇上戴宗，把他收留了。他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戴宗撵他走，他不走。不走也行啊，他没事净惹祸。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噔，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摆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你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呢，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亚四，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那往后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哈哈，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们，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人家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对呀、啊，我妈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呀，我劝过你多少次了，那个地方去不得，你就是家趁万贯也得输光了。哎，何况你是个粗人，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下回我就不去了，但账我得还人家。宋江说，行行行行，你欠了多少钱？十两。宋江一伸手给拿出二十两来，这十两银子还账，这十两银子咱哥俩的见面礼，你留着压兜吧。哎呦，没想到我这黑哥哥心肠这么好啊，谢谢哥哥嘞。把二十两银子往怀里一揣，一溜风似的他走了。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宋大哥，你的确挥金似土，

0: 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哎，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此话怎讲？又赌去了，又赌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还十两银子的债，那十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赎没。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哎，宋江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儿你强劝他你劝不了，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哎，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再者一说，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日子长了呢，我再规劝也就是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酒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我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十八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二十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头歪猫淘气嘎杂杂二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这些歪毛淘气儿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是吗？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给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欠你十两银子啊，给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
1: 玩啊，不玩行吗？我谁陪我玩？
0: 张三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我他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得高低。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了。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李逵合计合计，嗯，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很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

0: 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煤1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煤，就不是1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煤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一克的价格，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0: 嗯，没错，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3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

0: 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的轻松，钱从哪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嗯，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使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

0: 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酸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晃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 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三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时，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一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一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胎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

0: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1: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申请两个名额。
0: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1: 是是是，
0: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1: 哎，我这是三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1: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0: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1: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吃饭呢，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0: 那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1: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凤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咱不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0: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1: 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707复合酶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0: 很好，
1: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型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也觉着灵活了，
0: 好，
1: 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
0: 好，
1: 以前那个渗血点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
0: 我好啊，
1: 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707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

0: 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呢？以前的时候吧，处一种险要，哎，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1: 啊。
0: 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妈要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是。
1: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多好啊！你看看，
0: 这不该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你讲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呀，哎，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哎，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见我这变化嘛，也是挺高兴的。哎，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才一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哎，让我多准备一下。
1: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你在使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0: 那肯定是。
1: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是。
0: 哎，
1: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
0: 哎，
1: 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啊！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啊。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0: 哦，
1: 它是治人的。
0: 哎，
1: 很多人问我说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上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0: 对，
1: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0: 是，
1: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就这么治病，啊，不行，要改变观念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0: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由这个肩周炎，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也特别费劲。现在的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他名去。
1: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忙着了。
1: 现在是一克1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想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个名去。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055-7578。400-055-7578。
3: 4000055578。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1: 哦，
4: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
1: 哦，
4: 你能帮我看看不？
1: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4: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
1: 嗯
4: 我儿子跟我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1: 没错的，没错。
4: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1: 咱们这一克1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一克1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一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1: 哦，
4: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1: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4: 哎，是。
1: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4: 哎呀，安心脏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下。
1: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4: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1: 嗯。
4: 你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长得骨刺了，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1: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4: 还有这个老胃病，这个可年头多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1: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4: 我今年69。
1: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4: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4: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是坐吃山空吗？
1: 那不行啊，是啊。
4: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4: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4: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
4: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

0: 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
1: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
0: 嗯，
1: 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
0: 哦，
1: 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1: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1: 嗯，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嗯，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
1: 嗯，
0: 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1: 对，
0: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嗯，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知道吗？
1: 嗯，知道。
0: 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的。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1: 那肯定啊。
0: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啊，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啊，
1: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0: 嗯，听明白了，好。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0: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
1: 嗯，
0: 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
1: 嗯，
0: 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啊，
1: 哎，对。
0: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的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
1: 哎，
0: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1: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0: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

0: 055-7578，
1: 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2: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亲临松原的老朋友。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着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一克一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2: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煤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煤的话，就不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3: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我院长能跟你通通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2: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3: 我是咋的，就是哎呀，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2: 不短了。
3: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2: 那、就是、
3: 换了那样那样的。
2: 一开始吃降糖药啊。
3: 是啊，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2: 哦，也不平稳。
3: 是呀、后来吧听你的讲课，哎，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煤有700多种的，就是煤哈，管着病点管的多。我一听
2: 对
3: 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2: 啊、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3: 现在挺好。你说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2: 啊，好好好。
3: 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现在逐渐我现在10个单位了。
2: 哦，减下来了这是。
3: 是啊，挺好。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哎呀，走路就像没根似的，就是站不稳。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是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着也不觉得累，没事了。
2: 挺好的，不错的。
3: 挺好。
2: 吴
3: 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嗯，
2: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煤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3: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儿，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2: 哦，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3: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还有那个雅莫利。
2: 哦，雅莫利。
3: 晚上饭后吃一片。哎，睡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2: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3: 对。
2: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茉莉你早晚吃，听见没有？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花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3: 那太好了。
2: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3: 哎，
2: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茉莉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
3: 哎，行。另外我长的血压高20年了，
2: 反
3: 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这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血压还是那么平稳，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 哎呀，气呀，嗯，这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说甲状腺结节，嗯，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2: 嗯，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3: 对，
2: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
3: 哦，
2: 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3: 啊，这么先进，
2: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是不是啊？
3: 嗯。
2: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3: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2: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谢谢您，再见。
1: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0: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2: 哎，问一声好啊。
4: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2: 怎么3份呢？
4: 我一份儿。
2: 啊，
4: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一份儿
2: 啊，这哥仨一人一份儿。
4: 这回就要结束了吧，我也不怕了。
2: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4: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2: 哦，
4: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或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一份。
2: 嗯，
4: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2: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4: 就是
2: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4: 对对对，我的心吧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2: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4: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2: 哦，睡眠不好。
4: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2: 啊。
4: 嗨， 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0: 之前吧，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哎，还有那个奥平塔。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但这个鸡鸣激素和镁又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伙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
1: 鸡鸣激素和镁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穴，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0: 确实是，
1: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
0: 我这还有这个支气管炎，
1: 哦，
0: 这个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咋这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啊，它总有。哎呀，完了还恶心，总恶心。这他拐了的吧，他心脏他也不舒服。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着还冷。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就感觉吧，恶心难受。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我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1: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
0: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你得半年吧能好。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最严重的时候吧，那难受的，说不清的话，哎呀，遭那罪呀，我这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鸡鸣激素和镁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哎，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哎，这个痰嘛也几乎是没有了。
1: 好。
0: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1: 没
0: 有。我以前，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里头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哎，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了，哎，不像也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哎，以前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1: 好好好，很
0: 好。
1: 好，
0: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低密度是1.5。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不用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1: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已经
0: 哦，
1: 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鸡鸣激素和镁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鸡鸣激素和镁之后效果非常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这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七零七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0: 吴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呐、啊。说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您的吴院长啊。
1: 我研发的七零七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把这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0: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您啊，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七零七复合酶一颗。

0: 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0: 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0: 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 400-055-7578400-055-7578 400-055-7578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牛奶会有一层皮？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热牛奶的时候怎么还会长出一层皮？这层皮是精华还是废料呢？这层奶皮可是牛奶里的营养担当，牛奶里含有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平时它们均匀地分散在水中，用微波炉加热时，牛奶温度升高，脂肪和蛋白质的密度比水小，会慢慢浮到表面，同时加热会让牛奶表面的水分蒸发，浮上来的脂肪和蛋白质就会凝结在一起，形成一层薄薄的奶皮。而且微波炉加热速度快，奶皮形成的也更明显。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奶皮中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是牛奶本身的2到3倍，营养特别丰富。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奶皮，觉得口感香浓，不过如果不喜欢，热牛奶时搅拌几下就能减少奶皮的形成。热牛奶时别盖盖子，留个小口让水蒸气跑出去，既能减少奶皮形成，还能避免牛奶受热不均突然沸腾溅出来。要是想彻底的避免奶皮，加热时可以每隔30秒就用勺子轻轻搅拌一下，打断脂肪和蛋白质的凝结。另外记得别用高火长时间的加热，用中低火加热1到2分钟就够了，不然不仅这奶皮会结得又厚又硬，牛奶的营养还会流失。毕竟咱们是来喝牛奶的，不是来练奶皮的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奉了郭公命，喊哪吒下包拯。事情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高明严实，一掌权势。

然当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见。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捉。

0: 赖到林家。
1: 小辈
0: 是
2: 亚太。
0: 林家妇女承诺，俺家少爷诚心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爹爹，
2: 儿啊，回避了，待为夫上前回他。
3: 爹爹，
0: 少爷，
2: 没我儿，回避了。
1: 哎呀，这，
0: 哎呀，呸！你，哎。老丈人，
3: 老丈人
2: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
1: 请到
0: 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我你们
0: 怎么
2: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
0: 啊，
1: 这枉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偷法、批法？
2: 你枪
0: 是
2: 不认枪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2: 哎呦！
0: 儿子，
1: 小美人啊！
3: 大

0: 强辉。
1: 不是，
2: 上来。
1: 哎呀，
3: 客气了。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好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前亲，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呸
2: 呸！
3: 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是老西松啊！
1: 少爷，老严嵩，
3: 对，老严嵩。
1: 哎呀，你听，我少爷诚信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严嵩，祸国老八间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百姓，今日反我手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奇。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牛。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牛。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配。
3: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到我顶。

0: 上
1: 好。
0: 乖乖，哎呦，打歪了喂！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咋样？
2: 少爷，好了，
0: 好了，上
2: 耶！

0: 给那个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给你露一手虎拳！

0: 贼子称心令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诰命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二狗，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监帖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张，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张。

0: 夫人，
1: 程红，你家少爷呢？
0: 在后边了。
1: 那新娘子呢？
0: 他太回来了。
1: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1: 慢了，花轿就要到了，快看着好上来。
3: 是啦。自从饮卯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0: 定了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那来，哎。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地。
0: 好好一个两不地，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地。
2: 称呼。
3: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恼更可恼，严重老三啊！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寿灯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坚不谈玉。
1: 哎，二位班头，
0: 哎，谭玉，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开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大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有什么规矩 呀？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大爷，用兵。
1: 哦，说。
0: 大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落后，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伤人，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中正南货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行事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大爷，

牙疼。

0: 谢谢不讨厌。
1: 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0: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2: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他。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咱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咱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水旱难浇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下面呢。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点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船种小烂岛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臭啊？
0: 民女现有壮志。
1: 哦，转壮。起床。据告状人林明如的修经烟房一发动光高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品告完的。是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正心有枪。

0: 如尘，怒飞匆匆，一指青霞独守，连锁兄弟争，一指一脚不正，二指生，带你将敌拦路行冲锋利，一指火火打死我无丧气争，天下命决定，我的后宫又成了网，永远如此争，望就疼他眼，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才恩情他呀的冤呐情。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真平，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1: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有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2: 你到按冤去告吧。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和石老师一起来相约健康，走进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

并康复新希望。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中国健康宝典说得很清楚，说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说的也很好啊，说人生啊最大的遗憾呢，就是钱还在，人没了。没错啊，您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了吗？它就不叫资产了呀，对不对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啊，您看我讲一句话啊，咱们讲了最要紧的、最真实的，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就是值了，我们就是赚了，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呀，生命至上，一切都不如健康。那么再来看啊，那么我觉得呢，在国际上对于老慢病的治疗更加推崇的是咱们的新型医药，叫做细胞治愈类药物。我们来看，其实呢，论钱来说的话，随便拿出哪一个细胞治愈因子类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NK 神经因子、 ZL 净化因子、 ZR 脑活因子，一克普遍的平均价格是多少钱呢？大概起应该是在个3000块钱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的定价都是在2999元，3000，是不是啊？那么对于像治疗骨骼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呢是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叫 NF 心肌因子，这一克呢是1900块钱。大家来算啊，说这些药呢，如果按照疗程来用的话，真的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呢？对，挂在神坛上的天价呀。咱们老百姓说了，对，我是觉得这个啊，人不在了，钱还在，那是遗产了。但是即使是说人在，我也没那些钱去用这些个用品呢，没那些钱去用这些个我们叫细胞治愈因子呀，真的用不起。但是呢，我跟你讲啊，有人他们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有用得起的呀。你看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干嘛呢？用最好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对吧？用最棒的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临床的康复性治疗。没效果的话，大伙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不对？大把大把的金钱能给予这种治疗方式吗？您想一想，对不对？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真的能治病，它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人体疾病的问题的。您看，比如咱们心脏病患者，你用上之后呢，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呢重新修复好。所以像所有的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像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等等相应的，也说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只要是说心肌细胞出问题了，心血管细胞出问题了，血液细胞出问题了，我们去治疗相应的细胞，治的就是心脏周遭的一些个我们相关的组成，包括血管、神经，包括心肌组织，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每一个细胞一粒一粒都给它修复，最后呢让您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吧，这种方法好不好？您说这种药它值不值那些钱呢？对吧？那么心脏咱们值多少钱呢？咱们来算一下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上换心手术已经是成熟了，现在都有临床实践的大把例子了。那么手术费用是多少钱？哎，各位可能看报纸有的知道，是不是啊？看新闻可能就知道了，网络上也有报道啊，是几百万美金。大伙可能想象得到啊。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你通过口服的方式，我们能用细胞治愈的疗法，利用这些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去帮助我们，可为什么呢？重新换了一个心脏，不开刀的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你说它值多少钱呢？没错，我觉得啊，它是无价之宝，真的很值钱，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说这个患者是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那么是我们说到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甚至说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靠别人伺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上这些个我们相应的治愈因子，它是能够修复
再生

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得了这么多的老慢病的患者，您说吧，死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了，整天就折磨你，那么叫什么叫痛不欲生。但是你用上细胞质因子之后，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能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都能舒服，都能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你是不是觉得也值了？没错。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利用了一段时间，就把这个钱和这个命相比较，那我们来问一问，命值多少钱？您这条命值多少钱？我觉得您说值多少它就值多少。那么您用这钱去换来咱们的心声，换来咱们的健康的身体，你说冤枉吗？一点不冤枉，对不对？所以说啊，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总结啊，我呢想跟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们来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们大伙儿啊真的是不怕花钱的，我们不是怕花钱，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大把的钱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花到别地儿去了不见效，那才是让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对不对呀？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朋友们啊？因为这两天咱们在搞一元治顽疾973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这些话呀，我告诉各位，不是一位老哥哥老姐姐跟我讲，是几乎每位来跟我们订完药唠了家常嗑唠了心里话的听众共同的心声。大家纷纷表态说，我们呢不是怕花钱，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花完了没效果，对吧？因为社会大众嘛，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什么呢？靠劳保啊，靠工资啊，哎，咱们说普通生活，普通人家，你说咱们兜里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的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自己都没过明白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啃老，好多现在这房子都已经断供的，对吧？你忍心看着他攒了那么多年的钱，你们老两口一辈子钱，这个讲话银行贷款还不起，断供了收回去了吗？不忍心呢，所以我们还要倒贴他们点钱，他们挣不来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生病之后呢，手里这点救命钱，我觉得那是什么呢？都是赚出水来的，对不对？掰开八瓣花的。那但是我们不是不花啊，而是什么呢？我们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的，让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治疗效果上，哎，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每一位病人呐，其实都是身心痛苦的，都在琢磨，可千万别再上当了，对吧？我们要擦亮眼睛，我们要选对好方法，选对药啊。所以这一次呢，您看啊，我们大型的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我们只需要每一片药是一块钱。大伙听完之后真的啊，这欢呼雀跃，好多的患者朋友来订药的时候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现在这个经济这个年代还有一片药一块钱的价格。老师啊，你这个是真的吗？我告诉大家，我说是真的。他说我要订，我要最少订100天的。我听您说了100天是个治疗周期。我说好，那我说你这回想明白了吗？他说这样啊，首先来讲呢，我说心里话，我用药啊是什么，也怕上当，也怕上当。但是呢，你这一片药才一块钱，我觉得他骗不了我什么。如果说你真图着为挣多少钱，让我们去拿多少钱出来，你不可能定价定得这么低，一块钱。哎呀，这是讲话，现在掉地上都没有人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他说我觉得你要想骗我们，不可能定这么低，最起码你得定个100块钱左右。那么100块钱你骗一个是一个，给我都听笑了啊！真的，老人家说的非常实在。啊，一块钱那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即使是说没效果，我这一块钱我不怎么心疼，我影响不了生活啊，对于我的生活来讲影响不大。其实啊，你看看说的都是心里话呀，对吧？一票要一块钱，你说现在一块钱能干嘛？坐公交车，你公交车还得坐得破的，是不是啊？好的那空调车你都上不去，2块钱起底儿，对吧？我们在北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公交都快坐不起了，为什么？开出去几站5块，是不是啊？你想想都是这样的。你上医院有1块钱的挂号吗？早就没有了呀。你别说专家号特需号了呀，刚毕业的大夫挂个号也不止。

这个数啊，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次活动就是1块钱一片药，却能让你用上新的好的拥有专利商标的三方合一的四大认证的全部都是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组成的叫973致因子，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全能在这里面找到，我们是从细胞层面上治好你身体的老慢疾病的。我们来真正体验一下细胞激活、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治疗功效，这才是什么？真正去治病，这才是真正的叫物超所值，真的啊，不一样。所以现在还没参加上活动的新听众，听到这儿，那么石老师告诉你，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名额下降的太快了。谁都知道1块钱一片这个活动，它不可能无限制的长期的举行下去，名额没有了，那一定是恢复到国际统一的零售价格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那千万不要错过。昨天呢，我接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行、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我们管他叫李老啊。其实说实话，他能打这电话来，让我觉得很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大伙儿也问为什么啊？那您想想，他是老前辈，我要管他叫李老，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对吧？而且是同行啊，那么他一定是有什么呢，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地位的。为什么他要来报名这个事儿要打个问号了啊。我跟大家讲讲其中的缘由啊。先跟大伙儿说，李老师干嘛的呢？他是我们叫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呢，可以说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斗级的人物，可以这么讲啊，就没有形容词去形容了啊，我觉得形容起来都有点词穷了，真的是这样的啊。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呢，是成功的实现了叫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怎么的？就是为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呢像黄斑变性这些个眼病啊，我眼部的问题治疗过程当中开辟的新思路。所以呢，即使是已经81岁高龄了，他仍旧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那么当初呢，这个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他目标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什么啊？他们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或者是植物人这些患者的。同时呢，从这儿一棵大树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的方法，有各种的枝杈了，枝繁叶茂啊。可是我们讲了，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再生真的啊，太难太难了，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的脏腑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还要呢促进它的神经的轴突那髓鞘的再生。那么这个神经髓鞘它们的再生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说李老啊，整个科研团队呢，他们整整研究了14年的时间，始终都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的。大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啊？到了什么呢？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急于想要突破啊这个相关的方面的这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啊。救谁的命呢？当时有一个意外，救他老伴儿的命。因为2017年的时候啊，他老伴儿突发严重的脑出血，送医之后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所以整个人呢语言功能障碍，话说不了，说不清，一个字儿都听不清，然后呢嘴巴合不上，哎，这口水呀就在那像自来水似的滴答滴答的，10分钟胸前就一大片了，全湿了，大家想吧什么样子啊。无奈之下呢，李老给他老伴儿啊带了一个什么的围兜，婴儿吃饭的时候围那围嘴儿，大家想想，这么病这个重的一个人啊，这么病重的一个人，你说人能好受不，对吧？怎么说呢，其实啊就算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身上舒不舒坦，得不得劲儿，这个人他个人会知道的。所以说呢，李老的老伴儿啊情绪一点都不好。

说这人呢整个特别爱哭。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这样的患者啊，怎么的来个人也哭，那遇到个说过去啊这个熟人也哭，邻居一走一过他还哭，就好像说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李老都无奈了，好像说他虐待了似的。但是他没有啊，右半俩身子根本不好使，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是冰凉冰凉的。李老特别爱他老伴儿，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啊擦脚啊热敷啊，帮助他增加这血液循环，但是呢都不行。而且慢慢的一来二去，各位您知道吗，其实不光是他老伴儿啊，所有的脑血栓患者都是一样的，出血后遗症、血栓后遗症，最后是不是都有点几近痴呆的表现，傻傻呆呆的，是不是啊？病情越久这个人越呆啊，这个老人也是，除了李老之外其他人全部认识了，儿女都在国外呀，视频的时候亲生儿子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在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别说把他放到小区门口了，就单元门口他自己也不知道上楼，找不到自个儿家，您就想吧，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你看李老无论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老伴儿，其实也真没办法，怎么办，拿车推着吧，上班也带着亲自照顾啊，下班呢还得亲自伺候，都是这样的。哎呀怎么说呢，他老伴儿这个状态来讲啊，却是完全依赖于李老了，别人的话谁也不听啊，只要是看到别人把他自己留下了，老伴儿走了赶紧就哭起来了就闹。大家想一想，李老本身科研工作非常复杂，他也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时候心慌上不来气儿。3年前呢大夫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啊，但是呢他一直为了他的项目科研的关键期啊，那对于自己的科研成果呢他还是有信心的，想一直呢去把它研究下去，但是一直拖着啊，这个病他确实也不行。所以说呢你看，直到是说李老给我来电话啊，跟我讲他孩子都在国外，老伴现在的现状，如果他去住院了去手术了谁照顾呀啊，说把老伴放给任何一个人那儿都是不放心的。哎呀这怎么办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啊，我跟李老怎么结的缘，我怎么认识他的啊，我们要从曾经呢这个发表的一篇论文啊，叫什么啊，叫五活康寿973致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于神经髓鞘再生的作用，题目很长，这是一篇论文，从这儿说起。哎，从这篇论文大家的科研的这个课题你就能看到了啊，那么我们已经明确说明了，我们是从973致因子里面应用了 NK 神经因子，对什么再生呢，是对神经髓鞘再生，这就跟李老的课题直接相关。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马上跟我取得联系，亲自来考察我们五合康寿灵芝北极片咱们的973致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他全都查遍了。那么对于咱们的973致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给予肯定，特别兴奋。所以说呢他就决定让他老伴儿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用上咱们的973致因子。而且呢结果是我们想象的，确实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了，没辜负大伙儿的希望。他老伴儿用上第5天的时候，右手啊像这个手心儿啊还有这个脚心啊开始热乎起来了，温度不一样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说明什么呢，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吧，热乎劲是什么，一定是血运，血运带来温度啊，血是得温则行的，能理解吧。等到30天，那么他的身体呢又有了明显的改变了，语言功能改善了，发音清楚了，很多字儿啊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能蹦出来了，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慢慢一点点的流畅起来了啊，3-5个字儿连成一句话可以表达了，做简单的交流没有问题了。然后能说话能交流之后呢，李老冲他笑，哎比大拇哥，他也笑，可以比大拇哥，看有情绪的对应啊，去什么呢，

样了，每天脸上也有笑容了，基本上不哭了。你看，太好了。李老看到老伴儿一天天好起来，每天心情也很好，那精神头也很足。各位啊，心情一好真的不一样。为什么那句老话叫笑一笑十年少啊，对不对啊？李老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伴儿呢，哎，确实一天天康复起来，那么我们也是更有信心了。原来他老伴儿不是张着这个嘴合不上嘛，口水一直流，哎，这个情况好转得很快，那围嘴也摘掉了，口水呢，哎，他自己能够掌控。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李老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解决问题了。所以大家伙知道吗？这是多大的变化？您想想这个变化多大？多大呀？等他用上两个多月的时候，哎，给他看相册呀，他就从照片上开始认人了。啊，这个人认识，那个人哎还不大记得，能认出来了。李老说有一回啊，牵着老伴一块去买菜，回到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李老特意慢步了，怎么呢？就放慢脚步，慢慢跟在后面，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自己家。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啊，就找自己家那单元门了，然后就上了三楼，在门口就乖乖的等着，哎，等着李老给他来开门。您看，认识家了。李老跟我讲说，当时啊，他说我看着我老伴儿乖乖的在那等我的时候，哎呀，我激动的一下子呀，我菜都扔地下了，我把老伴儿就抱住了。他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催他呢，哎呀，怎么了？你快开门啊！哎呀，这开门到家了，这讲话的这老两口啊，真的啊，苦中也有乐呀。李老跟我讲啊，他老伴儿慢慢好起来，就算有一天呢，说他先一步，先老伴儿走了，都是开心的啊，都是能够放心的笑着离开的。我说李老啊，咱们不说这话，怎么呢？都要好好活着。现在这个社会多好啊，时代进步，医学进步，对不对？有一些以前根本想象不到能康复的病，我们现在都康复了，多棒啊！后来呢，我们说到了李老呢，也对我们973致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他发现呢，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致因子，不仅呢对于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而且呢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呢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那么呢在这近阶段的时间呢，他一直在听我讲啊，说在申请咱们哎能给大家一个大型的推广活动，就一直在等，说如果说能碰到遇到啊，真的啊，就是李老也是咱们正常人，对不对？也有公司劳保，就是那些钱，他说了能遇到，那我就来订一份儿。前所未有啊，听到咱们一片药才1块钱，赶紧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不走后门，虽然说你看我跟小石认识，跟石老师认识，但是呢我不能走这个后门。我听说了活动嘛，就是公平公开的，我能定是凭我本事，对吧？而且我也想用，说实话呢，我这报不上名，我跟那石老师那会儿走后门他也能给我，但是呢我不希望给他添麻烦。那天还跟我说呢啊，说这个再过5年，他说我跟老伴儿就钻石婚了，结婚60年，到时候呢他说我想再拍组这个婚纱照去啊，希望呢能够健健康康的携手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好感动啊各位啊，真的啊，我跟各位讲，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健康再重要了。如果说疾病状态，你可能会发现日子也过不好，生活也不美满。如果是健康来了，你会发现哪儿哪儿都那么顺溜，哪儿哪儿都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健康是无价的，真的健康是无价的。那么这一时刻，我呼吁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新老患者，我们拿起逆袭疾病的，我们利用上五活康寿973致因子，我们的灵芝北齐片，我们呢好好治疗一下身体当中的各种老慢病。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我们利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我们提取出的是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9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这900多种致因子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比道尔顿

0: 还要小，三秒直接入血，三分钟直接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细胞，根治人体八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儿，都能够治得好。我们说过了啊，我们别看广告，看疗效，我们拿出证据来，我们拿出事实来。我们现在呢，全民大力的在推广这一次一元治顽疾全国推广工程。我们有多少位是老朋友带进我们的活动当中的新朋友啊？没错啊，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这样一项大型的推广工程，就是为了彻底的帮助这些位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问题、眼病、呼吸系统病、消化系统病等等这些重病大病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我觉得咱们哪怕是一块钱，咱们也不白花，花的都是物超所值。说到这儿，各位啊，我很激动，今天给大家伙讲了不老少。我觉得呢，这每一片啊，一块钱的价格维持不了多久，以现在的现状来讲，可能今天有明天就能没。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名额下降的太快了，我们必须认真的去维护、修复、校正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细胞。生命只有一次，对不对？我们只有认真对待它，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您好，是石主任吧？
0: 哎，是的，您好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
3: 哎，石主任，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
3: 我吧已经参加上这次一片一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哎，那挺好啊，是不是啊？那挺好，用上了吗？
3: 用上了，这不到现在我用3天了。
0: 嗯嗯啊，好。
3: 完，我这听你说这个活动随时都会结束。
0: 嗯。
3: 完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另外呢，我还想再给我姐也申请个名额。
0: 是吧，你看看啊，就是说自己用上了，有体会了，所以说也想给这个亲手来定，是不是啊？您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来之不易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好机会啊。好，这样咱们分头说，先把您的情况先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0: 哎，
3: 我吧就是有严重的关节炎，就我这个关节炎嘛，就是全身关节都是那种窜着的疼。
0: 嗯嗯。
3: 就腿也疼，尤其是我这俩膝盖，只要是膝盖一动或者一打弯，就跟刀割似的疼。
0: 嗯，
3: 你看完我这手关节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就走路都不敢打弯。
0: 哦，比较典型啊，你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串着疼，是非常典型的有风寒湿邪的表现，就是我们所说风湿性关节炎。临床啊，风湿是有三大特点的，什么特点呢？游走性、对称性和多发性的疼痛。啥叫游走？就是串着疼。
3: 嗯，
0: 那对称是左边膝盖疼，右边也疼啊，左边这个肘关节疼，右边也疼，是这样的，它对称性。多发是什么意思呢？只要变天你就有感觉。你记得咱们那时候听相声，听刘宝瑞老先生讲相声，讲什么黄半仙儿，记得吗？黄半仙儿，哎呀，这人算命准，为啥？一皇帝一问，明儿什么天啊，半仙儿啊？哎呀，我问媳妇儿去，咋呢？他媳妇儿风湿，对吧？问他，哎，你疼不疼啊？哎，不疼。明儿大太阳好天儿，皇帝一看真好天儿。问他媳妇儿，你疼不疼？哎，疼。哎，明天阴天下雨。哎，皇帝就认为他算得准，那咋是他算得准呢？这不是他媳妇儿身上的症状吗？

0: 啊，就非常典型啊。实际上你腿不敢打弯，就证明什么呢？已经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到关节腔里头了，能理解吧？哎，我再问一个啊，你心脏怎么样？到没到心脏上呀？
1: 哎呀，您说真对，心脏也不好。我就总感觉吧，就像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就跟您这说话，你应该也能听出来，就是总感觉气儿就是一会儿就像不够用似的。完我上医院这不也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我昨天重点讲了这一点，因为风湿啊它会最终影响到心脏的。为什么呢？风是无孔不入的邪气，能懂吧？你看它为什么往关节里面走，因为是叫关节腔，对吧？心脏也是，全是腔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全是孔腔，对吧？它就往里面走。对，所以它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而且用气儿就不够，总喜欢什么的这样，哎呀，大喘气，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样，你体会过了吧？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再一个就是，你看现在我基本上就不敢下楼了都，都光憋着哈，一下楼。就不行，完也干不了啥活，你就稍稍一动呗，气儿就不够用，
0: 是吧？
1: 完了吃饭吧也不行，吃完了胃就胀，只有得了病的人才能体会到，就是那胃，哎呀妈，胀得慌，这胃吧还疼，就特别是晚上，这饭要是吃完了，他就感觉他不往下走呢，就是搁胃里了，就感觉这肚子这块就像堵着那么难受，
0: 是不？你看看啊，其实我能明白，到现在这个怎么说的，病情影响，年龄也到了，一体多病了，是吧？风湿关节炎技术上发展成为风心病，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风心病表现，而且呢，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些轻度心衰的表现了，就你稍微一动弹气儿不够用，什么也干不了，喘气儿都憋得慌，对吧？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瓣膜受影响了。风湿是啥？我告诉你啊，风寒湿邪是贼，像小偷似的，他偷你家东西。那你想想，小偷进你家第一步干嘛？是不是得撬门压锁呀？对吧？撬门压锁，那个瓣膜就是二尖瓣、三尖瓣，为什么关闭不全了？他给撬坏了。能理解吧？哎，他反流，哎，关不全了啊！它反流，时间久了呢，不仅有粉红色泡沫痰，而且会引发什么呢？像您说的，气儿不够用啊，总累呀、浮肿啊，哎，这个还有其他一些相应的衰弱表现。那么就什么呢？就是发展成为心衰，就轻度心衰表现了啊！得治啊，你这不治不行。你过去怎么治的呢？我听听。
1: 啊，那我有病不舒服就上医院看呗，完医院吧，你说看不好，就给我开的那个叫丹参滴丸，还有养心胶囊，还有那个叫稳心颗粒是什么，反正一次都开一堆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那个有药酒，说是也管风湿的，这我都用过了，结果你说这钱白花了，也没管事儿啊，反正就是缓解根本没给我治好，完了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的类的药，你说这他跟我说我也不懂呢、
0: 你看看，治愈因子我要给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治愈因子啊是专门针对细胞的用药，明白吗？因为这个治愈因子啊，它给我能够干嘛呢？一次性去治愈细胞，纠正细胞受损的药物，能不能理解？它是治细胞的，它不是像你这种什么稳心颗粒啊、扩管的呀、活化血液的呀、啊丹参滴丸啊等等啊，不是这种类型的。那种类型什么呢？就治表面症状，而这个是什么呢？治疗你发病的细胞。能理解吧？它不一样。哎，对对对啊。
1: 那我用的五合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你说就短短三天的时间，哎呀，就我这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的，就比我这十多年以来吃的药好的都多，我真感觉老好了。
0: 真是不错。我觉得您是久病成医了啊。你跟我说说。
1: 好，你看我跟你说，我就用第一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那么疼了，而且吃饭就感觉它能往下走了，到晚上就是不那么胀挺了，我等到第二天我这手就揪着就没有像原来那么

0: 红了，眼瞅着就不那么红了。
1: 不错，嗯嗯。
0: 完了，哎呀，也就那么瞅，也不像原来那么肿了。
1: 嗯嗯。
0: 我说这药效果真是太快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脏就是那种憋着要给你憋死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没有了。我说这疗效也太快太强了，
1: 嗯，
0: 我这心里真是特别特别高兴。
1: 嗯，真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总算是找到致命，这个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
0: 嗯、
1: 对吧？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也是什么呢？时代发展。说心里话，
0: 嗯、
1: 十多年前你确实也找不到这样的药。我们一直在什么呢？科研的路上，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五合康寿973制因子呢，我觉得惊喜还在后面，因为说呢，你这是短时间之内开始见效，以后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细胞都经过制因子全部康复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们是经过认证的，各能够实现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那这么说吧。我们如果说它不行不好不见效不科学，其中能有、
0: 嗯、
1: 对不对？你想这是科学里面这个奖项，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明珠啊，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是独立专利商标这样一种新特药，它叫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那五脏同活全面从细胞这个病因入手，从咱们的细胞入手，从这个源头入手，解决你一身到脚的老慢病、
0: 嗯、
1: 连根拔起，对吧？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这个是比不了的啊。咱们讲了事实胜于雄辩、
0: 哦、
1: 对吧、
0: 嗯、
1: 这是真理。我们里面什么独有叫 ZR 生长因子、ZR 静血因子，还有微液血管因子等等。你像你的风寒湿邪、
0: 嗯、
1: 快速的通过什么呢？静血活血代谢垃圾毒素，风寒湿邪，所谓什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啊。
0: 嗯，
1: 哎，一下子代谢掉了，静血因子、净化因子帮助你完成什么呢？所有的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的清除，里面炎性渗出物的清除、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细胞一下子释放了，不再紧固起来了，对吧？不再受那风寒湿邪的固束了，是这样的。
0: 嗯，
1: 嗯，随后还有什么呢？微液血管因子，还有我们的什么呢？骨细胞 OPG 骨细胞啊，这个养护因子全面来恢复骨健康、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对于心脏也起到什么综合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来看毋庸置疑，见效了，效不更方，咱们就全面的治好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一片一块钱的机会，我觉得呢、
0: 嗯、
1: 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既然说咱们见效了，肯定就是效不更方，对不对？另外我听了你也想给老姐姐申请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来啊。你这样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问你老姐姐的情况了。你跟谁呢？跟咱们400场位热线，你把她的情况说清楚、
0: 嗯、
1: 对应治疗。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范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的急性传染性疾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啊，比如说像一些恶性的，比如说像一些个不太能够对于咱们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我们也不予报名，因为我们这次名额有限、
0: 嗯、
1: 啊，名额有限，所以说叫对应治疗。有一些也被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不接收，好不好？你跟他去聊，我把电话接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
0: 好不好
1: 啊？
0: 行，好好好、
1: 哎、
0: 我记下了、
1: 嗯、好好好，行啊，那咱们就不多说了，也祝福你越来越健康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哎，
0: 再见石主任。
1: 好好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石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重庆的呀，我叫王国华。
1: 哎，好好啊，你有什么问题您详细跟我说一说啊，好吧。
3: 哦，行， 哎，我就是感觉啊，用那个五合康寿啊，973治愈因子，
1: 嗯，
3: 这个太好了。
1: 好。
3: 医院治这个顽疾啊，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啊、就报上名了。
1: 嗯。
3: 可是到现在呀、啊，也没给我送过来呀、啊。
1: 哎，
3: 我就是怕这个活动结束呀、啊，哎，别给我忘了呀。
1: 好的，我知道您的情况了，咱不担心啊。您确定两个事情。一，我们是通过老师所给大家播报的这个400热线订的，就是我们场外电话，您到这儿订的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确保什么的，他告诉您了啊，您订上了没问题了，那就是给您订上了板上钉钉，肯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
3: 嗯，
1: 为什么不能保证大家前脚订药后脚敲门就给您送药呢？因为啊，现在咱们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就送的时候你一定是时效稍微慢一点、
3: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3天之内肯定送到了，现在的话这个人太多，所以说呢你看不敢保证这么快了。那我都跟大伙儿说，我基本来讲就是5天到1周左右时间，甚至偏远一点的更慢更慢。你知道我们每天来的人有多多吗？我没有像别的这个、所谓的搞活动啊给大家限制名额，我也没有说是偏远山区不给大伙儿订，对不对？我尽可能、
3: 嗯、
1: 你想想我们1块钱一片药，我们是为了挣钱吗？他连成本的价格的一个角都合不上，你这个价格它不是为了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
3: 嗯、
1: 我尽可能让我们所有的患者，那么先愿意转变思想的，想先健康起来的，我们都用上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所以没有那么多限制，对吧老同志？所以说呢您呐、
3: 嗯、
1: 如果订上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保证你能拿到药，活动结束也有你一份，我们这都排着呢啊，放心吧，好不好？
3: 嗯，那就行、
1: 哎、
3: 那就行。
1: 嗯，
3: 哎，世尊呐、啊、你不知道啊，我5年前呢、啊、就得个脑出血了、
1: 嗯、
3: 哎，当时啊我和我这个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耍的时候啊、
1: 嗯、
3: 哎突然呢、啊、就发病了。
1: 嗯，
3: 哎，当时到那个医院呢、啊、抢救了3天3夜、
1: 嗯、
3: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觉得呀，这个不行啊，行动不了啊。
1: 嗯、哦。
3: 你像在家里啊，吃饭之下，喝个水呀、啊，都得人喂啊。根本呢、
1: 嗯、
3: 就下不了地。
1: 哎。
3: 当时啊，真的是就是失尊了、啊，我就觉得呀，这个全身啊，只有这个大脑啊有点那个意识，这个眼睛能动。
1: 嗯。
3: 有时候啊，我就看着、啊、那个天花板了、啊，就觉得呀，哎呀，活着啊是个累赘啊。
1: 嗯嗯。
3: 但是你想死啊，就连那个舌头啊都咬不了。想吞药啊，就说自己还动不了，
1: 对，
3: 那种滋味了，真的是太难受了呀。
1: 对对对，我太能理解了啊！就是人呐、啊，最怕什么呢？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什么干不了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对不对？哎，
3: 嗯、
1: 所以说你看、
3: 就是、
1: 这个脑病患者，脑出血也好，脑血栓也好，都是很痛苦的啊。其实脑血栓呢，我跟你讲，出血位置很重要。如果在脑干，可能是几毫升、几分钟，人就没了，命就没了。您理解吧，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
3: 嗯、
1: 但是我还是秉承那句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觉得您看还好，是不是啊？起码什么抢救及时，咱们还有很多机会去康复，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什么呢、
3: 嗯、
1: 还是要好好活着，活着才有希望。老同志你听我的，人没了啥都没了，人死如灯灭，对不对？你只有活着你才有希望、
3: 嗯、
1: 啊。你我再问问啊，这么多年谁照顾你啊？是老伴儿还是孩子呀、啊？谁照顾呀？
3: 就是老伴儿照顾我嘛。
1: 你看
3: 老伴儿了，这个天天都劝我。
1: 嗯。
3: 哎呀，就说别上火了，想不开呀，这些哈。
1: 嗯。
3: 你看了这一年多来呀，为了照顾我，他这个头发呀白的，那个白的呀都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3: 这个人呢、啊，看起来瘦了好几圈了。
1: 对，
3: 我这个心里啊挺恨自己啊，
1: 嗯，
3: 真的就只能呢老伴照顾啊。
1: 嗯，
3: 你像儿女他们呢再好啊也不如老伴了，对不对啊？
1: 嗯嗯，对。
3: 现在啊那个五合康寿973这个治愈因子，
1: 嗯，
3: 我用了70天了。
1: 嗯，
3: 老伴了、都给我数着了呀，
1: 数着呢。你用70天应该没问题了、
3: 哦、
1: 你看看你要是不跟我讲，你过去说话不行，脑出血了，语言功能障碍，我都没听出来呀，对不对？我觉得你说话表达非常好了呀、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嗯，就是嘛。我老伴了就说我，你赶紧呢跟这个石子呢、
1: 嗯、
3: 打个电话说说吧。
1: 真是不错，恢复的挺好，70天了，是不是啊？
3: 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是、啊、受不了，真的是就受了不少的罪啊。这个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3: 现在啊多亏你啊，
1: 啊，好的啊，嗯，多亏石老师了啊。好，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您遇到好药了，973注意因子变化，对不对？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细胞自愈因子，它可以起到什么呢？让细胞恢复。像您这种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的患者，咱们都能够什么站起来，语言表达顺利起来，我们思维敏捷起来，这叫什么？这叫新生，对不对？重获新生，特别好啊！一定坚持治，听老师的啊，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1: 嗯，
3: 哎，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特别的珍惜啊，
1: 嗯，
3: 哎，好好的活着啊，太难了，
1: 嗯，哎，
3: 没这个973治愈印章，我活着啊，也是啊，生不如死啊，哎，遭不完的罪啊。
1: 对对对啊，我能理解。我跟你讲啊，我再给你个定心丸，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量的叫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里面有什么呢？叫 ZR 脑活因子，它干嘛的呢？就再生你的神经细胞，修复你脑神经的，就恢复你的感知能力、语言功能、运动功能、协调功能。像你这个肢体运动障碍呀、语言障碍呀，它都可以什么呢？促进脑细胞、脑神经的再生。所以说，恢复这种脑病后遗症好。啊，你放心治，好不好，这位朋友？哎，
3: 哦，行行行，
1: 嗯，
3: 哎，真的是把你当成了，哎，我的这个救命恩人呐、啊，师尊啊，哎，有了这个五合康寿启示973这个治愈印章，
1: 哎，
3: 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天亮了呀，哎，也不能让我断药了呀，
1: 对，
3: 哎，所以说我就想啊，早点赶紧呢、啊，好利索了，
1: 嗯，
3: 哎，你可得呀、啊，就说帮我、啊、确定一个这个名额呀、啊，才行、啊。
1: 好的。好的，老同志，你这样啊，我让导播回头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叫一元治顽疾、哦，就一片药就1块钱啊，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用上，都能用上，谁来、
3: 嗯、
1: 哎，积极的转变思想，快的，我们都健康起来。这个工程呢，确实现在随时随地会结束的，因为目前来看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啊。你这么着、
3: 嗯，
1: 我把电话接到导播间，您跟他沟通。把名字记下来，可能都在路上了，您别着急，好不好？我再给您催一催啊，好吧？
3: 嗯，那好了，好，
1: 好嘞，好，放心吧，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啊，保重身体，我们再见啊，好吧？
3: 哦，行行行，好，再见，
1: 好，
3: 谢谢你、啊、
1: 再见，哎。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施主任。
1: 是我，您好，您请讲。
4: 啊，你好，你好，施主任，要总算通这话了。
1: 哎哎，好，您说啊，嗯
4: 啊，我是这样的，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你们那个健康生药业的那个药，而且还是生了新药，因为他们家老人用了嘛。
1: 嗯，
4: 老人是脑血栓，就像您节目里面讲的那个患者一样。
1: 嗯，
4: 哎，用上特别好。
1: 嗯，
4: 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
1: 哦、
4: 哎呦，真是太好了、
1: 嗯！
4: 人家说的这个药效，药效果好嘛、
1: 嗯，
4: 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所以片一块钱、
1: 嗯。
4: 我就想问问施主任，我这个病不知道能不能治、
1: 嗯，
4: 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嗯，好的啊。其实呢，咱们这次啊、
4: 嗯、
1: 是活动期间一片1块钱，
4: 嗯、
1: 眼瞅着也要全面结束了，因为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啊，太快了，因为咱们这个推广政策，您想想，资金没有了，名额截止了，那就是要恢复到统一的国际市场价格的，对吧？它叫细胞治愈因子，它不是普通那些降压啊、降脂的那些药啊，给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吧？我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您这是最后打您电话的，我听听您身体的状态吧，简单说说啊，您说说。
4: 啊，我是高血压也好多年了，
1: 啊
4: 后来也是脑动脉硬化了嘛，
1: 啊，
4: 有一天到晚这个脑袋就是晕乎乎的，经常感觉天旋地转，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那个天花板嘛，就感觉自己的身子还转呢，
1: 嗯，
4: 哎呦，这一动都不敢动啊，后来怎么又有了个心衰啊？
1: 嗯嗯嗯嗯，哎呀，心衰都有了。
4: 啊
1: 挺重啊，
4: 是
1: 吧？是
4: 啊、
1: 嗯，
4: 哎呀，确实还挺严重的呢。只要一到冬天、
1: 嗯，
4: 我那个病就加重了。冬天只要是住，就得住俩治愈院。
1: 是的，嗯，
4: 最近几年嘛，一直也就这样，也怎么吃药呢？吃药还是不行，
1: 嗯、
4: 就这样就这么维持着。
1: 嗯，
4: 我就害怕哪一天、啊、维持不了，这个心脏不行了，这不人就完了吗？
1: 哎呀，确实啊，嗯，您说这是对的，
4: 嗯、
1: 因为心衰这些病实际上很可怕。很可怕，
4: 嗯，
1: 其实本身你看啊，心梗可能支架呀、搭桥啊能维持一段时间，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心衰呢，没有太好的办法， 心功能衰竭了，你想想什么叫衰竭？

0: 对吧？就好像是，哎，这个东西慢慢生命寿命已经到了。比如说一个一台冰箱，你用到了20年，那可能自然它就发动机它也蹦不了了，是不是运转不动了，也不制冷了，你就得扔它。它是这样的道理，哎，心衰同样，蹦雪都蹦不动了，累得半死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怎么办才能够解决呢？还是一个原则，要焕活我们心肌的细胞，对吧？让我们心肌细胞重新有活力，能够让它重新的运转起来。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可能尝试了很多很多了，你可能会发现了过去已经是没有什么方法能治我们的病了，那怎么办？只能是转变观点了，对不对？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延长你的生命，才能活出健康状态啊。我问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睡觉怎么样了？
1: 睡眠不行啊，一点都不好啊，
0: 是吧？
1: 每天晚上睡不着，是呢，
0: 你
1: 老是心慌憋闷，还有气短。有时候上次就半就是那种半躺着半卧的睡一会儿，
0: 是吧？
1: 这个床，哎，在床头靠一靠，就这样子睡一会儿。
0: 对，
1: 就根本出不了门。
0: 因为你这病是能治的，能治的啊。因为你这状态来讲，应该考虑到三级心衰，挺重，挺重啊。然后呢，我们讲啊，它的后果，我觉得不用说我去吓唬你的说法。什么叫吓唬你？心知肚明，因为这个病什么呢？可能摔着摔着人命就没了，你睡着睡着觉人命就没了，对不对？有可能坐在那块儿，哎呀一下就猝死了，那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预留出来的时间给你，所以你要千万要用好，要真正去治病，能理解吧？所以我现在呢给你说到，你一定要用咱们的973治因子。为什么？因为它是900多种细胞治因子的组合，我敢保证一点，你当天就会见效，3天之后心绞痛就不会再犯。那因为什么？咱们是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它不经胃肠消化直接入血，因为心为血府之官，治得最快就是你的心脏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这里面有太多太多适合你的，比如说微溢血管因子、 NF 心肌因子，用上之后快速恢复心肌细胞活力，再生你的心肌细胞，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换新的心脏一样，能懂吧？比你按起搏器都奏效啊。所以我建议您呢，按照咱们的周期制买多少呢？建议您限期就是用上100天啊，100天是一个周期。怎么说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对不对？再有什么呢？一片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工程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趁之前你来定，你打进我热线，我给你走个绿色通道。什么通道呢？老师直接把你电话转到我们场外热线上，否则你很难打。我跟你讲，这话我放在这儿，有好多朋友试过了，太难打了，打2天没打进去，1块钱一片儿，大家想了是不是啊？这个价格在这儿呢。哎，对对对，我给你转过去，你直接定啊，好不好？定100天的听话啊，按照这个去治疗就行了。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好好好，好，就到这儿吧。祝您健康，老姐姐。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酒的菜刀会变钝？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菜刀用久了怎么就变钝了呢？难道他累了不想干活吗？菜刀变钝的核心是刀刃磨损。菜刀的刀刃很薄，切菜时刀刃会和食物发生摩擦，时间长了刀刃的金属分子会被磨损脱落，原本锋利的刀刃会变得圆润厚实，切菜自然就费劲了。而且如果切菜时姿势不对，比如用刀刃砍骨头，会导致刀刃变形卷边，也会让菜刀变钝得更快。材料学研究表明，普通不锈钢菜刀正常使用3到6个月，刀刃磨损程度会达到50%以上。生活中很多人用菜刀砍骨头捡硬物，都是导致菜刀变钝的元凶。切菜时别用菜刀砍硬物，骨头要用专门的砍骨刀，用完菜刀后及时用清水冲洗干净，擦干水分，别让水分长时间的留在刀刃上，防止生锈磨损。每隔一段时间用磨刀石磨一磨菜刀，就能让它重新变锋利，毕竟锋利的菜刀做饭才省心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豫剧根植中原沃土，从河南梆子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瑰宝。回望豫剧百年传承，有六位艺术大家熠熠生辉，这便是享誉戏坛的豫剧六大名旦。他们各自立门派，各展风华，以精湛技艺呢开拓艺术新路，用毕生的心血守护戏曲文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六大名师，品味六大流派的艺术魅力，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老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

就是一马更道，将儿的手机可降下来，也是。

0: 小姐她哭了。
1: 她爸爸
0: 带我看来。
1: 爸爸，她爸爸。
0: 哎，你怎么不叫我看来？
1: 爸爸，她爸爸。
0: 你把她换将出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陈素贞大师呢是豫剧界第一代旦角啊女演员，是其中从事豫剧最早、成名最早的豫剧大师。17岁的时候呢，被人称之为豫剧皇后。22岁的时候呢，就有河南梆子大王的美誉。与其他五大名旦都以唱为主不同啊，陈素贞大师是边打边唱，边唱编舞，唱念作打舞综合运用，首创哑剧豫剧混合运用，并把中国古典舞蹈融入到了豫剧当中，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首。

陈素贞大师的创立的陈门艺术特色呢，有唱腔古朴典雅，含蓄俏丽，表演呢是细腻传神，规范讲究，身段优美，刚柔相济，含蓄优美啊，台步轻盈。与此同时呢，陈素贞大师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戏剧教育家，曾培养出李金花、陈素花、吴碧波、关林凤、牛淑贤等一大批艺术人才。陈素贞大师呢，对豫剧的改革也做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使豫剧进入了雅致化的新时代，大大扩展了豫剧的受众群体。他的代表作有《宇宙风》《樊王宫》《春秋配》等等。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夜寒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1: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河南的豫剧。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

0: 创新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制。豫制在安徽北部地区称梆制，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其流行区域主要在黄河、淮河流域。目前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团分布，有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之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说到常香玉大师啊，大家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常香玉大师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有人民艺术家之誉。他创立了常派艺术，在发声方法上，他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混声唱法，也就是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这种混合三个共鸣腔的唱法，使豫剧的演唱呢更加的科学化哈，提高了豫剧演唱艺术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把豫东调、豫西调相融合，把二八板和流水板相融合，创造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二八流水混合版。同时呢，广泛汲取了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长处，创作新腔。常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呢醇厚，格调新颖，以声会情，以情带声，多姿多彩，雅俗共赏。表演呢刚健清新，细腻大方，表达人物思想感情上呢细致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带来的《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只用双枪，有男子的气概，今日之事难道你

0: 生谈起，你想些什么呀？
1: 啊，
0: 我在想，我有什么？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你这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马曾孝之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突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1: 我又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啊，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紧急，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0: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哎，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起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0: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
1: 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我虎在家么？我虎在家么？
5: 花虎哪里？
2: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遵请天机，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2: 知道了。
3: 啊，提报，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2: 俺花虎随口就到，
5: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纪禁忌，事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呐、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抢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2: 我却不信，
3: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的哪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儿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你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子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2: 爹爹，快去报见来呀！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我们河南的三大剧种都是什么您知道吗？河南的三大剧种就是豫剧、曲剧、越调。河南曲剧是我省的第二大剧种，是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又名河南曲子戏、高台曲，起源于河南汝州，分大

0: 调曲和小调曲。小调曲优雅婉转轻快，由坐班清唱的河南谷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的河南曲剧，发展为戏曲的剧种。由于曲调易学，用本嗓演唱，表演接近生活，传播极快。2006年10月，河南曲剧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有朋友刚刚说哈，这个小新，你刚刚不是播放了陈安香玉大师的豫剧花木兰吗？其实他觉得考红也是蛮好听的。没错啊，陈安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有花木兰、考红、断桥、大吉庄、红灯记、人欢麻叫等等哈，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欣赏到的依然是陈安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剧目哈，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说到豫剧六大名旦哈，除了陈素贞大师、常香玉大师，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崔兰田大师了。崔兰田大师通过与陈素贞大师、常香玉两位大师呢同台演戏，学习了两位名家的长处，同时呢广泛吸取了京剧、秦腔、评剧、曲剧等剧种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崔兰田大师的演唱呢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是豫西流派的代表演员之一，同时呢是豫剧十八兰之一，是豫剧十八兰当中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好的，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崔兰田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崔莲田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之一还有马金凤大师哈，马金凤大师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崭露头角被誉为七岁红。他的嗓音呢，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呢是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呢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版为其比较擅长，吸收了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他的特点呢是刚健豪爽，深入浅出。他的代表作有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争西啊，还有穆桂英挂帅、花打潮、花腔圆等等。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马金凤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花打潮当中的精彩选段。

不住，我好脸。

聪

0: 呀。
1: 一青红皂白粉，一青红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艺术韵味。说到阎丽萍大师啊，她的音色是非常美的，而且唱腔很纯，扮相秀美，表演呢深刻含蓄，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是被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收为地方戏的第一个弟子，是当代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他自编自演的《秦雪梅》被誉为豫剧旦行五大艺术流派之一，严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以情代声，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有《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西厢记》等名剧。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阎丽萍大师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阎丽萍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啊，除了长城崔马炎，那就还有桑振军大师了。桑振军大师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演唱传统，擅长从各种表演流派艺术当中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同时呢，是豫剧三鼎甲之一。桑派呢，以降伏调为基础，以偷滑闪啊抢离调唱法为特色之新流派啊。他在豫剧声腔当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呢吸收到了豫剧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代表作品有打金枝、下沉舟、八剑一、白莲花、桃花等等经典剧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桑振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公子创下了国师外父的才人，五百多把鬼山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勾践过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忙他的无耻的让他上船去。

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深造大。

官兵到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六大名旦的艺术风采呢，与匠人精神至今仍在戏台上熠熠生辉哈。愿这委婉的豫剧久久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白莲花当中的精彩选段。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各位。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

0: 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您的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嗯，收音机前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还有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我每次讲起来我都说大家管我叫老杨。
0: 嗯
1: 啊，说心里话啊，每次我就坐到麦克风前边，
0: 嗯，
1: 我这个心里头啊，
0: 嗯，
1: 就涌上一股热乎劲儿。
0: 是吗？
1: 说为啥呢？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
0: 嗯，
1: 有千千万万和老杨一样，
0: 嗯，
1: 从农村走出来的，在认真的听。其实我老杨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0: 是的。
1: 啊，
0: 嗯，
1: 打小呢就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
0: 嗯，
1: 啥苦没吃过呀，啥罪没遭过。后来我父亲因为疾病嘛，在我高三，嗯，读高三那年去世了，
0: 可惜了。
1: 嗯，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改变了我一辈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个念头，学医。
0: 嗯，
1: 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少遭罪，
0: 对，
1: 少留遗憾。
0: 嗯嗯，
1: 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走南闯北，也进过苗寨，
0: 嗯，
1: 走过田间地头，
0: 嗯，
1: 也住过老乡家的土炕，
0: 嗯，
1: 我也见过了太多的人。你看本来有的不大的毛病，
0: 嗯，
1: 因为不懂，
0: 嗯，
1: 因为拖，
0: 嗯，
1: 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去见
0: 那个王。
1: 对，
0: 嗯，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舍不得花钱，
0: 嗯，
1: 最后拖成了大病。
0: 是，
1: 所以我现在做这档乡野趣闻的节目，
0: 嗯，
1: 就是想干一件事儿，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
0: 嗯，
1: 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
0: 太棒了。
1: 嗯，也让大家知道，
0: 嗯，
1: 病呢是可以预防的，
0: 是
1: 身体是可以自己调的。
0: 嗯，
1: 话要说回来，湿邪这个东西，
0: 嗯，
1: 是真的能要我们命啊。
0: 哎呀，杨老师啊，
1: 嗯，
0: 您一番金玉良言呢，听得我们心里热热乎乎的。
1: 嗯，
0: 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
1: 嗯，
0: 听的是泪流满面啊，因为您讲了苗寨里面那位蘑菇人，
1: 对，
0: 就是脸上长了疙疙瘩瘩的东西，远看像一片蘑菇似的，
1: 嗯，
0: 人昏迷了，命悬一线，要不是您的老恩师和您刚刚赶到，
1: 嗯，
0: 啊，这个及时出手，那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人身体内的湿气不是小事儿，不光让你困，让你累，让你脸上长疙瘩变蘑菇人啊，其实真正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要人命的呀。
1: 对呀，啊，
0: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一首歌，那每次听完我都觉得生命真宝贵，能健健康康活着是最大的福气，
1: 嗯，
0: 这首歌曲叫做生命的河，曲调悠扬，歌词当中呢有种温柔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杨老师，
1: 嗯，
0: 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命活在当下的朋友。生命的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歌是谁唱的？
1: 这首
0: 是姚贝娜吗？
1: 对对，哎呦，您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这首歌，
1: 太好了。
0: 哎呀，这首通过您放这首歌啊，
1: 嗯，
0: 我想到姚贝娜。其实姚贝娜，她的离世好像33岁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生命真的很可贵。
1: 对，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说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
1: 嗯，
0: 却又不懂身体，不爱惜自己，把命呢往悬崖上推。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这个事儿啊，通过唱歌这个歌手，也让我想起一个人。
1: 哦，
0: 一想起他呢，我这心里他就另一种滋味。其实我提到这个人那一年呢，他也就20岁出头。
1: 20岁，杨老师20岁不是正好的年纪吗？你这怎么能出问题呢？
0: 你这么说呀，
1: 嗯，
0: 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
1: 是吧？
0: 可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嗯，
0: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身体在慢性自杀。
1: 哎呦呦呦呦！
0: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1: 熬夜玩手机，年轻人的通病，对吧？
0: 那个年月哪来的手机呀？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忽略这个。
0: 我说的这个事儿，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并且我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糟蹋身体的人。
1: 嗯嗯。
0: 恰恰相反。
1: 嗯嗯。
0: 他是那批知青里，
1: 嗯，
0: 最肯干、最善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1: 哦，
0: 干活呢也不耍滑，对人呢又实心实意，
1: 嗯，
0: 所以有困难他第一个冲上去。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就差点把命啊丢在他上山下乡的那片土地。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了，杨老师？
0: 嗯，
1: 你给我们大伙儿快讲讲。
0: 好，
1: 嗯
0: 嗯，那年呢是我和我师父去河北下乡去义诊。
1: 哦。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河北啊，
1: 嗯，
0: 河北它当地各个地方都是各个庄各个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村子也不咋大，
1: 嗯，
0: 也就几十户人家，
1: 嗯，
0: 当时是去的时候是炊烟袅袅，
1: 嗯，
0: 那个空气里，仿佛都飘着那种就是刚翻过那个泥土的味道，
1: 田园风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就像我回到了我们东北老家，
1: 感觉亲近的很，啊，
0: 特别亲切，是吧？
1: 嗯，
0: 我当时也就10几岁吧，
1: 嗯，
0: 也就是半大个小伙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背这个药箱，
1: 嗯，
0: 走在那个田埂上，
1: 嗯嗯，
0: 田埂上就脚边那个狗尾巴草，
1: 嗯 嗯，
0: 就蹭着我那个裤腿啊，
1: 嗯，
0: 就传来撒撒那种声音，
1: 嗯，
0: 哎，然后太阳呢就晒得我们人这个后背都发烫，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走到村头的那个打谷场的时候，
1: 嗯，
0: 正看见一群知青在那儿干活，
1: 哦，干农活，
0: 嗯，哎，那个谷子垛的老高，
1: 嗯，
0: 大家都在往上面扛麻袋，
1: 嗯嗯，
0: 这个时候，
1: 嗯，
0: 人群中啊，
1: 嗯，
0: 就有一个特别显眼，得有1米8高的那个大个子
1: 啊，
0: 就在人群里，就像我们举个不恰当例子叫鹤立鸡群一样，啊，
1: 就他最显眼。
0: 对，
1: 嗯，
0: 那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叫诸葛大哥。
1: 哦，是个复姓。
0: 复姓，对，
1: 啊，
0: 嗯，当时那批知青里啊，
1: 嗯，
0: 属他年龄最大，
1: 是个老大哥。
0: 对，所以说大家都管叫诸葛大哥。
1: 嗯，
0: 这个姓氏可不常见呢。
1: 可不嘛。
0: 对。大伙儿总开玩笑说你这个姓啊，
1: 嗯，
0: 本身就带着智慧的光环，
1: 诸葛亮、诸葛孔明嘛。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应该改名叫诸葛神算，
1: 叫卧龙先生也行啊。
0: 对
1: 啊，
0: 而当时呢，他穿着一件就洗得发白的那个知青服，
1: 哎，哦，
0: 啊，知青服，
1: 嗯，
0: 裤子就是那个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1: 嗯嗯，
0: 脚上那个布鞋呀，
1: 嗯，
0: 磨的都快透了底儿，
1: 艰苦朴素啊，
0: 哎，对呀，
1: 嗯，
0: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那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的靠谱？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那天就正扛着，得有半人高的麻袋，
1: 嗯嗯，
0: 往那个就是往那个垛上往那堆，
1: 你看从干活这个状态就感觉出来，这人特别实诚， 不偷奸耍滑呀。

0: 别热心的人吧？
1: 他非常热心呢。
0: 嗯，
1: 但是杨洋你知道吗？
0: 嗯，
1: 那时候，
0: 嗯，
1: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叫蚂蚁王。
0: 蚂蚁王？
1: 对，
0: 这是外号怎么来的呀？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嗯，说起来他既好笑还吓人。
0: 是啊，
1: 啊，诸葛大哥呢，他有一个怪现象。
0: 什么怪现象？
1: 他只要走过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解完那个小便，
0: 解小手，
1: 解小手，
0: 嗯，
1: 我不知道杨洋在农村待过没有？
0: 待过。
1: 农村是什么厕呀？
0: 旱厕呀。
1: 对呀，旱厕，旱厕往往呢和咱们住那个房子都有一段距离。
0: 对，
1: 哎，就是这个诸葛大哥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他从旱厕解完小手回来以后，
0: 嗯嗯，
1: 他走到屋里，
0: 嗯，
1: 就走的这个脚印儿，
0: 嗯。
1: 就会跟来一群蚂蚁，
0: 哎呦！
1: 而这些蚂蚁呢，它不是一只两只，
0: 嗯，
1: 它是成线儿成线儿的来。
0: 嚯！
1: 哎，有的时候那蚂蚁还驮着那个碎的小食物、小残渣什么的，
0: 嗯、
1: 就顺着它路线走。
0: 哦。
1: 一开始呢，大家觉得有意思，
0: 嗯，
1: 执行住的那个土炕，对吧？
0: 嗯、
1: 有时候也能发现蚂蚁。
0: 这神奇了，这个。
1: 所以。有的知青就逗他，
0: 怎么逗的？
1: 说诸葛大人，说今天有没有掐指一算呢？你这个蚂蚁弟兄出宫了没有？
0: 哎呀，
1: 今天能来多少？
0: 哎呀哎呀！
1: 然后这诸葛大哥也是很幽默
0: 啊、哦哦，
1: 就笑着说：“
0: 他怎么回答的？”
1: 这个表情，
0: 嗯，
1: 也是像这掐指，
0: 哦，跟算命似的。
1: 我掐指一算啊、哦，
0: 嗯，
1: 这个诸葛大哥说：“我掐指一算，说今晚上蚂蚁弟兄要给大伙上盘那个。”驴肉火烧，
0: 哎呀，
1: 驴肉火烧好像是河北的
0: 当地的美食、啊。
1: 对，驴肉火烧，
0: 对
1: 啊，然后晚上都别吃饭了，谁吃饱了就吃不了这顿大餐了。
0: 晚餐的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河北当地的这个口头禅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伙儿听完了以后，
0: 嗯，
1: 就像咱俩是哈哈大笑，
0: 觉得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嗯，
1: 谁都没往心里去，就当是个乐子。哎、
0: 对。
1: 可是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
0: 怎么了？
1: 诸葛大哥的这个饭量
0: 嗯
1: 越来越大、嗯、
0: 啊嗨，
1: 他一顿呢能吃两个年轻人的量，
0: 那时候干活又年轻，这不很正常吗？
1: 你吃可以啊，但是他却越来越消瘦，
0: 不长肉光消瘦。
1: 对，一米八的大个子，
0: 嗯嗯，
1: 瘦的那两条腿就跟那个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呀、啊、就跟那纸片似的，就看着他就都晃。
0: 嗯，
1: 然后他怎么呢，他天天喊渴，
0: 哎呦，
1: 天天喊渴、
0: 嗯、
1: 一瓢一瓢就喝从那个井里，
0: 嗯，
1: 打出那个打到水缸里，那个到水缸里那个凉水。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啥呢，用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葫芦瓢。
0: 对，
1: 葫芦瓢从中间分开，
0: 东北话不有一句吗，按葫芦瓢起来。
1: 对
0: 对吧，
1: 按葫芦起瓢、
0: 嗯、
1: 对，那种葫芦瓢大半瓢水，
0: 对，
1: 咕咚咕咚几下就给你见底儿。
0: 呦呦呦呦呦呦！
1: 你说那时候大家哪懂这些呀、啊？
0: 嗯，
1: 只当是什么呢？说这活干活的量大，
0: 嗯、
1: 消耗的多，还有的羡慕他，说你这吃啥也不长肉。
0: 嗯，这是可能就按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0: 嗯，
1: 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蚂蚁，不管它叫蚂蚁王吗？
0: 嗯，
1: 这个蚂蚁不光在小便的地方出现，
0: 嗯，
1: 后来它除汗的袖口，比如说这边、
0: 嗯、
1: 领口，
0: 嗯，
1: 它是甚至它睡觉那个炕上，
0: 嗯。
1: 都能引来蚂蚁，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0: 是啊，
1: 所以有人就说大哥，诸葛大哥不行，你去咱那个公社，
0: 嗯，
1: 去咱公社那个卫生所看看吧，
0: 嗯，
1: 这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摆摆手、
0: 嗯、
1: 说没事，年轻，那过去不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0: 全凭火力壮，
1: 对、
0: 嗯、
1: 说我这底子好，啊，这小事不碍事，
0: 嗯，
1: 去看病你还得花工分，那会儿挣的是都是工分嘛，
0: 嗯，
1: 他说不值当，就硬扛着，
0: 这可不行啊。那后来他去了吗？
1: 后来就是后来是他夜里就是起夜，
0: 啊，
1: 一晚上五六次，
0: 就这样还不去啊？
1: 哎，
0: 哎呦。

0: 人瘦的就是骨瘦如柴。
1: 哎呀
0: 啊，走路都是打晃，用咱们当下说的话，就是来股风，他得去抱啥去？
1: 抱树的，
0: 去抱电杆去。
1: 哎呀，
0: 就是就下地就没走几步就喘，
1: 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
0: 对，然后他出汗是什么呢？上半身出汗。
1: 哦，
0: 尤其吃饭的时候，上半身出汗，然后浑身那不刺痒吗？用咱说的话就刺挠。然后就挠的一道道血淋子。
1: 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光脚在地里走，就脚趾头就被那个苞米碴子，就是装在地里不能苞米碴子嘛，就刮破了一个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儿，但是杨洋
1: 怎么样，
0: 就这个小口，两个月，他都没合口，一直在流脓淌水，就是不结痂。
1: 两个月，
0: 对，
1: 小小的口，俩月不好还流脓，
0: 对，
1: 哎呦，这事儿可严重了呀。
0: 你看现在，杨洋，咱们回想起来，现在咱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那时候你说我们太年轻了，也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如果说我们再多懂一点，你说像现在，对吧？
1: 对，
0: 咱们如果说早点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是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也许他就不必遭那么多罪了。
1: 对对对对。
0: 终于有一天呢，
1: 怎么了？
0: 他倒在了田里。
1: 哎呦，什么情况？
0: 因为那天太阳特别的毒，就晒的那个玉米苞米那个玉米叶子，都卷了边。
1: 太阳太大了。
0: 然后诸葛大哥就是正弯着腰拔草，突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就直挺挺的就栽倒在就是那个两个垄中间那个地垄沟里。
1: 哎呦呦呦，好好一人就说晕倒就晕倒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1: 怎么样了？
0: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就看他那个嘴唇，就干的就起了一层硬壳，然后那个嘴里全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口腔溃疡，全是口腔溃疡。
1: 哎呦，
0: 然后说话的那个音量，就像从，就是你，哎呀，谁知道你看不看？就是农村那种鼓风机，
1: 风箱嘛，
0: 风箱那种风箱，
1: 一拉一拉，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对，就像那种风箱挤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歇会儿就好。
1: 这时候还要，哎呀。赶紧看病吧，这个。
0: 然后我师傅就赶紧蹲下来，
1: 哎呦，
0: 就给他搭脉。一搭他们那个脉呀，我师傅那个眉头啊，就皱得紧紧的。
1: 杨老师，您师傅看出来这诸葛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0: 看出来了。但是我师傅没马上说。
1: 哦，
0: 因为我师傅总带着我嘛。然后就示意我，你来摸摸这脉，
1: 让您也搭一下。
0: 对，然后我一搭他那脉，因为他这个沉色嘛，迟，就是特别的那种色，就是一搭上以后吧，就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过不去，中焦，过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寸关尺，你不用这三个手指，嘛，就是搭到肾脉这块，肾这块。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不是手指头，这不是指肚吗？对吧？指肚那感觉就像化不开的一种湿物。
1: 哎呦呦呦！
0: 就是沉的，就是你按，你比如说这个沉的按，你按都按不透。然后我看他那个舌头啊，
1: 舌头怎么样？
0: 就像咱说句话，说这个人的嘴头嘴里含着一个鞋垫子似的。
1: 哎呦，
0: 就是舌体特别胖大，然后把那个两个牙齿都挤得印出一圈那个齿痕，然后那个舌苔，舌头上那种薄东西白腻，然后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呢？涂了一层面糊，
1: 哎呦，
0: 厚厚的。然后我从我师傅那药箱子拿出那个刮舌板一刮，刮都刮不动，
1: 哎呦，
0: 然后那个舌尖还隐隐的发暗发紫，就舌下那两个那个脉，就是紫黑紫黑的。
1: 不是杨老师，这诸葛大哥这个情况在中医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0: 湿邪困住了他的脾。
1: 哦，
0: 啊，湿邪困住大脾，
1: 嗯，
0: 而且不是一般的湿邪，
1: 嗯嗯，
0: 是陈年，就是很长时间陈年嘛，
1: 嗯、
0: 陈年旧脏嘛，对吧？
1: 嗯，
0: 它是很多年，就是那种湿邪呢，已经就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邪。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说这孩子湿邪都沉到脏腑、五脏骨头里去了。
1: 君有疾在腠理，
0: 对呀、啊，
1: 对吧？嗯，
0: 就像咱说，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对 对, 对，
0: 最后都还走了，
1: 是是 是, 是，
0: 跑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当时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说再晚来一步啊，
1: 嗯，
0: 他的脾就彻底垮了，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杨洋，
1: 嗯嗯，
0: 咱老百姓都有一句老话，说人是铁，
1: 饭是钢，
0: 对，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呢，我还给他加一句，
1: 加一句，
0: 脾是锅，
1: 嗯，
0: 胃是钢，
1: 脾加胃是郭德纲，
0: 对，
1: 不是跟郭德纲什么关系？不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个饭，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先存在胃这个缸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有脾不运化的吗？
1: 嗯，
0: 再有脾这个锅呀，来给你烧，
1: 嗯，
0: 来运化。把食物呢变成气血津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对吧？好东西咱变成气血了，坏东西变成二便了，
1: 对，
0: 对吧？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好东西送到全身，
1: 是。
0: 但是现在诸葛大哥那个脾呀，
1: 嗯，
0: 被湿邪给泡烂了，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锅，
1: 嗯，
0: 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
1: 嗯嗯，
0: 啊，你看再怎么烧火，
1: 嗯，
0: 锅里的饭它也。煮不熟啊，
1: 它隔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它加热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嗯《黄帝内经·难经》就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如果说脾失健，因为就脾的功能失去了，
1: 对，
0: 怎么样，百病丛生。我也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1: 嗯、
0: 许多脾胃不好的听众朋友或老哥老姐姐，老杨在这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啊。过去不有句话说得好，说得中原者得什么呢、
1: 嗯、
0: 得天下呀。
1: 嗯，
0: 你得中焦，中原相当于中焦吗？你中焦要是不运转了，
1: 嗯，
0: 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全变成垃圾，
1: 嗯，
0: 变成垃圾，变成湿浊，变成痰湿，在身体里面乱窜，往上窜，比如说困住大脑了，
1: 嗯，
0: 头晕乏力，往下窜，堵住下焦，小便多，腿浮肿，
1: 嗯，
0: 诸葛大哥那个当时我摁他那个腿就小腿儿，
1: 嗯，
0: 一个一个坑啊，病人的坑，还特别不往出反，
1: 就是浮肿啊，
0: 浮肿啊，
1: 嗯，
0: 所以诸葛大哥当时的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糖尿病，
1: 嗯，
0: 那中医就属于消渴症啊，
1: 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杨老师听说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对吧？
0: 对，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这跟这个脾湿困阻是吧？
0: 对，
1: 就
0: 湿困脾胃，嗯，
1: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
0: 嗯，洋洋啊，嗯、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
1: 嗯嗯，
0: 你能问到点子上，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得跟大家伙好好讲讲。
1: 我特别喜欢跟您提问，你不懂我就问啊，我也不怕您麻烦，嗯。当然了，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更想听您解释解释。
0: 嗯，
1: 这是糖尿病跟脾湿困阻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太多的人呐、啊，他对于糖尿病的理解太浅了。
1: 哦，
0: 你看中医叫消渴症，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词儿呢，最早出现在《内经·素问》里。
1: 嗯，
0: 他说什么呢？说此肥美之所发也。
1: 嗯，
0: 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转为消渴。
1: 哦，
0: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在很多农村，
1: 嗯，
0: 啊，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1: 嗯，
0: 体力劳动者身上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你长期在田间劳作，
1: 是
0: 有的光脚踩。凉水，
1: 嗯，
0: 你看那个，尤其咱南方一些插那个水稻，
1: 嗯嗯，
0: 啊，有的就是光脚，
1: 对，他必须是要在水稻田里边光脚吃足，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呀、啊，然后太阳一晒，
1: 嗯，
0: 然后你出汗，然后你被风一吹，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饮食再不规律，你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你把脾给什么
1: 伤着了，
0: 给伤了，
1: 嗯，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嘛，对吧？
1: 嗯，
0: 你脾受伤。水湿就停在内脏里了， 你化不掉啊，你就排不出去。
1: 是，
0: 湿气越积越

0: 深，
1: 嗯，
0: 最后把脾怎么样，
1: 困住了，
0: 给捆住了，对吧？
1: 嗯，
0: 特点吃的多，
1: 嗯，
0: 越来越瘦，
1: 嗯，
0: 你喝的多，但是呢还发腻发黏，
1: 嗯，
0: 小便呢还多，但你浑浑浊，
1: 嗯，
0: 还有味儿，所以说为啥管它叫蚂蚁王啊？
1: 难怪它引蚂蚁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哦，你看它那舌苔白，
1: 嗯，
0: 腻，那有的是黄，
1: 嗯，
0: 黄腻苔。舌体胖大有齿痕，
1: 嗯，
0: 下肢浮肿，应一个坑。那你想一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我说句心里话，我相信一定有我们的老汤友，
1: 嗯，对对对，
0: 一定有汤友啊。
1: 现在讲叫老汤人，
0: 对，老汤人，
1: 汤人，
0: 对，
1: 啊。
0: 你看有很多人，
1: 嗯，
0: 吃着降糖药，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我吃着二甲松瓜，
1: 嗯，
0: 啊，不管是缓释的还是胶囊，对吧？
1: 对，
0: 有的吃的阿卡波糖。
1: 嗯，
0: 对吧？有的吃葛花脂，瓜脂你不管是点五还是点八五，
1: 嗯，
0: 甚至有的去打胰岛素，你是打这个门冬也好啊，还是打这个肝经什么什么胰岛素，
1: 嗯，
0: 为什么效果不好？
1: 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知道并发症，那你为啥你吃了这么多药，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了？
1: 嗯，
0: 因为根在湿邪，不在热。也不在阴虚，如果说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光在表面去降血糖，那就是扬汤止沸。
1: 哎呀，杨老师，这怎么办呢？这个听起来这好像挺难对付的啊。
0: 非常难对付
1: 啊。
0: 而且诸葛大哥他这个湿邪，就像我师傅说了，
1: 嗯，
0: 不是一般的湿邪呀，啊，
1: 嗯，
0: 他在田间待的太久了，
1: 是
0: 每天光脚踩露水，
1: 嗯，
0: 对吧，汗出不透又被风吹，
1: 是
0: 那湿邪就像小刀似的一层层往里钻，
1: 嗯，
0: 最后扎到脾脉里了，
1: 对，
0: 成了尘的尘湿，对吧，
1: 嗯，
0: 尘湿就像我们是长在地里的野草，
1: 嗯，
0: 野火
1: 烧不尽，
0: 对，春风吹又生，是吧，
1: 对，
0: 你只割掉表面上的那种草，根儿还在呀，
1: 嗯，
0: 过几天又长出来，
1: 嗯，
0: 你普通药，你表面的浮湿，那尘湿你根本没用，
1: 对，
0: 所以因为补得太急，把湿邪可能还堵得更深
1: 啊，
0: 就像我们少血，
1: 嗯，
0: 咱们南方人可能，感触不深，
1: 嗯，
0: 你在北方的孩子，我北方人他少血，你不先把血堆到一边，你直接往血上浇热水，
1: 嗯，
0: 结果血没化多少。冻成冰疙瘩更难清理，
1: 哎呦，那怎么办呢？杨老师，这陈湿还能治吗？
0: 能啊，
1: 嗯，
0: 但是你顺序还不能错
1: 哦。
0: 所以你看中医讲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本，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陈湿困脾，你先得拔湿，
1: 嗯，
0: 再健脾。
1: 哦，
0: 这个杨洋可能有印象，
1: 嗯，
0: 说昨天我们讲的时候，
1: 嗯，
0: 讲到说祛湿健脾和一字之差。哪个字啊？就是拔。
1: 哦，在这儿呢。哎呦，您这个连讲故事讲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记得清楚。哦，拔湿。
0: 对
1: 啊，不是除啊。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你去祛湿，就相当于我们说在弄表面的湿。
1: 嗯嗯。
0: 而拔是连根，
1: 嗯，
0: 拔起。
1: 嗯。
0: 哎，这个拔湿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一字之差。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你得先把那层根深蒂固的湿邪连根拔出来，
1: 给它弄出去，
0: 对，你再把脾的功能恢复。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父看他的情况特殊，就给他用了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是我师父早年从国医大师那里得来的，
1: 哦，
0: 专门对付的就是陈湿困脾的消渴症。
1: 哎呀，真好。
0: 嗯，
1: 那光吃药就行了吗？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0: 其实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说山门治七分养，
1: 嗯，
0: 对吧？为啥遵医嘱，对吧？
1: 对，
0: 在药师指导下怎么怎么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光吃药我们当时我师傅还不够，
1: 嗯，
0: 除了给诸葛大哥开方子，还特地叮嘱了他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晚上必须用热水泡脚，
1: 嗯嗯，
0: 水里

0: 面加几片生姜，
1: 对，
0: 加点艾叶，
1: 嗯，
0: 然后把脚泡得微微出汗就行。
1: 嗯，
0: 你就像现在收听咱节目的，可能有很多人呢，也用过我赠送给大家的泡脚方子。
1: 嗯，
0: 哎，那个方子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还有，你现在就可以用，
1: 赶紧试试。
0: 嗯，对，那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三天吃只羊，不如
1: 睡前
0: 一盆汤，
1: 一盆汤。
0: 对，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哎，我师傅我俩调理这方子，就是给他泡泡脚。说为啥泡脚？
1: 嗯，
0: 脚我跟大家讲过，
1: 嗯，
0: 足太阴脾经，
1: 对，
0: 足少阴肾经，
1: 嗯，
0: 足阳明胃经。
1: 嗯，
0: 多少个穴位在顶上，对吧？六十多个穴位
1: 都在脚上，
0: 足三阴、足三阳嘛。
1: 嗯，
0: 然后通过温热刺激，
1: 嗯，
0: 把湿邪呢给它往上引，
1: 嗯，
0: 往外排，
1: 真好。
0: 因为过去不有句话叫“寒从脚下生”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生姜，给它散寒湿，
1: 嗯，
0: 艾叶温经通络，
1: 嗯，
0: 对于脾湿困阻的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卖，这是第一个事儿。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个事儿，当时我师傅就告诉他，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不能光脚踩冷地了，
1: 不能再这么接地气了。
0: 对呀，
1: 嗯，
0: 你就包括咱们的孩子，
1: 嗯，
0: 在家里时候又光脚走到咱家地板或者是地板砖上，咱都告诉他，你必须穿鞋，别拔出肾炎来。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告诉他，干活的时候穿那个干布鞋，
1: 嗯，
0: 保持脚部干燥。
1: 嗯，
0: 湿邪最爱从脚底下钻呢，为啥叫寒从脚起，湿从下入啊？
1: 对对对，
0: 哎，嗯，所以说你一边拔湿，你再一边往湿地里踩，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你那边治病边造病嘛。
1: 对，那不行。
0: 嗯，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教了他个穴位。
1: 什么穴位？
0: 阴陵泉。
1: 阴陵泉在哪里？
0: 阴陵泉这个穴位呢，就是在小腿的内侧，
1: 嗯，
0: 就是膝盖内侧的下方，
1: 嗯，
0: 那个骨头边上凹陷处，就是你把手掌心的盖住膝盖，
1: 嗯，
0: 大拇指自然朝下，
1: 嗯，
0: 指尖落下的那个位置，就是阴陵泉。
1: 摸着了，摸着了，就在这儿呢。
0: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
1: 合穴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我虚心向您请教啊，不懂我就问，这合穴是？
0: 合穴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
1: 嗯嗯，
0: 对吧？你像咱说黄河入海口，
1: 嗯，
0: 我黄河之水是哪来的？
1: 天上来，
0: 天上来。
1: 嗯嗯，
0: 但是你去那个入海口到黄河，因为我去过嘛，
1: 嗯，
0: 母亲河嘛，我去过的时候发现其实那口真的不是很大。
1: 嗯，对。
0: 所以你看当时这个河穴它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
1: 嗯，
0: 它是脾经气血汇聚的地方，
1: 嗯，
0: 同时也是脾的排污口。
1: 嗯，
0: 所以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每天都要按这个穴位，
1: 嗯，
0: 要是找不到，
1: 嗯，
0: 给咱们打电话，咱们有电话吗？
1: 对对对，
0: 随时打电话啊，
1: 嗯，
0: 您摁个三五分钟，
1: 是，
0: 尤其是糖尿病人啊，
1: 嗯，
0: 更应该摁，帮助我们把湿邪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你排湿邪的同时，你不是减轻脾的负担吗？
1: 没错。
0: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跟知青诸葛大哥一说完以后，诸葛大哥特别听话，遵医嘱，他一点都没马虎。
1: 太棒了！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他喝了这个七天，
1: 嗯嗯，
0: 他就跟我说，他说昨晚就起了两次，
1: 嗯，
0: 之前他不一晚上起五六次嘛，对吧？
1: 嗯，
0: 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又过了几天，他说口干。
1: 嗯，
0: 没那么厉害。以前是怎么的呢？
1: 嗯，
0: 以前就是他拉不开大栓，就是尤其是早晨。
1: 嗯，
0: 早晨呢，就是那个，他自己就说嘴里像嚼个木头棍子。
1: 哎呦，
0: 哎，就拽不开大栓。
1: 嗯，
0: 哎呀，然后自己口干没那么厉害了。
1: 嗯，
0: 也不用抱着水瓢猛喝了。
1: 是是，
0: 嗯，
1: 消渴嘛。
0: 对呀，
1: 嗯。
0: 然后半个多月的时候呢，
1: 怎么样？
0: 他床边上基本看不到蚂蚁了，
1: 哎呦！
0: 然后身上就是二十多天的时候，身上不那痒吗？
1: 嗯，
0: 他不总用手那个，不像那也没有痒痒挠，现在痒痒挠他也没有，
1: 对，
0: 他也不怎么痒了。
1: 嗯，
0: 然后自己坐起来吃饭，自己坐起来吃饭以后，他以前吃饭不都是上半身出汗吗？
1: 嗯，
0: 这回不这么

0: 汗了。
1: 哎呦，好，嗯，哎，
0: 最关键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杨洋，你知道他那个脚趾头不破了两个月那个口子吗？
1: 踩那个碴子踩的，
0: 对，
1: 嗯，
0: 踩玉米碴，踩玉米碴子上，那小口，
1: 嗯，
0: 就开始有结痂了。
1: 哎呦，好啊。
0: 你想想，他在那个公社那卫生所拿过药，
1: 嗯，
0: 又抹过那个红药水，一点用都没管。
1: 哎呦！
0: 但是喝了这个方子以后，
1: 怎么样？
0: 血液循环改善了，
1: 哎，
0: 脾气给他健运了，
1: 太好了，
0: 伤口自己就慢慢长好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长到半个月的时候，就那舌头，
1: 嗯，
0: 齿痕浅了，
1: 嗯。
0: 舌苔薄了，然后用手去搭他的脉，寸关尺，尤其是尺脉，以前不是按不到吗？就中焦、脾胃那，哎，你按的时候，他脉噔噔，脉象有力了。
1: 嘿，
0: 所以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下地干活了，但是他干不了重活。
1: 嗯，
0: 很多知青一看呢，诸葛大哥说：“哎呀，这脸色不像以前那个像黄纸似的了，
1: 脱胎换骨。”嗯，
0: 然后饭量也正常了。
1: 嗯，
0: 那时候那饭也没太多呀，对吧？
1: 嗯，
0: 然后不再一顿顶两个人的量，
1: 是
0: 最让他开心的。
1: 怎么样？
0: 没有蚂蚁跟着他了。
1: 嗯，世间再无蚂蚁王。
0: 对，
1: 哎呀，杨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子不但能调理糖尿病，还能调理其他问题吗？
0: 嗯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一提到糖尿病啊，
1: 嗯，
0: 我应该和大家多说几句。
1: 嗯嗯，
0: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就此时此刻啊，
1: 嗯嗯，
0: 收听咱节目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老糖人，
1: 对，
0: 应该是很多，
1: 包括现在糖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小糖人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嗯，
0: 我们说刚才也讲到糖尿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是的，
0: 一个糖尿病啊，能引起100多种并发症，
1: 嗯，
0: 而我们说糖尿病最先侵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眼睛，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引起的失明可不在少数啊，
1: 可不嘛，
0: 一想起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1: 嗯，
0: 引起的心脑血管，
1: 嗯，
0: 引起的下肢坏疽，
1: 是，
0: 你我赞助过一个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是辽宁的，
1: 哦，
0: 他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帮过他，还有一位鞍山的有一位老大哥，
1: 嗯，
0: 也是糖尿病，好悬没给。截肢啊！
1: 哎呀呀呀！
0: 最后通过我和我师傅的调理，
1: 嗯，
0: 也保住了，自己都说我太开心了。
1: 哎呦，
0: 哎，
1: 太
0: 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并发症。那么老杨要在这里呀、啊，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咱节目的有缘人吧，
1: 嗯，
0: 许多不管老糖人小糖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嗯，
0: 重视起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太可怕。
1: 是
0: 可怕的，就刚才说那杨老师，你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1: 对，
0: 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哎呀，真的是很痛苦。
1: 对，
0: 所以大家重视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刚才杨洋也提到，
1: 嗯，
0: 说您提的这个方子，
1: 嗯，
0: 能调理糖尿病，还能不能调理其他的问题？
1: 是啊，嗯、关心这个，嗯。
0: 其实这些年呢，我用这个拔丝健脾的思路啊、
1: 嗯，
0: 也帮了很多人调好了身体。
1: 嗯，
0: 你像，诸葛大哥这样年轻人，
1: 嗯，
0: 也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体检呢，
1: 怎么样？
0: 一查就是四高，
1: 对，
0: 高血糖、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1: 高血压、
0: 高压，
1: 还有高尿酸。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四个病啊，对吧？
1: 嗯，
0: 其实病根往往就是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1: 是不是啊？
0: 就是脾虚了，
1: 嗯，
0: 湿邪太盛了。
1: 哎呦，
0: 我给大伙儿先一个个说啊。
1: 您说我们听听、
0: 可能不能说的太完全，
1: 嗯，
0: 但是大概吧。我们先说这个血糖这个，
1: 嗯，
0: 你刚才我讲过了，脾要是功能失去了。是不是水湿就内停了？
1: 嗯，
0: 是不是小便就排出来，血糖就高了？
1: 对，
0: 舌苔呀、啊、腻呀、啊、舌体胖啊、齿痕呐、啊、下肢浮肿，这都是脾湿的这个脾湿健运的信号。
1: 嗯，
0: 血脂呢，中医叫脂浊，
1: 哦，
0: 就血脂那个三点水加个从字那个浊，
1: 嗯，
0: 也是脾湿健运了。
1: 嗯，
0: 水湿内停混入血里面、
1: 嗯，
0: 血脂就升高了。
1: 啊，
0: 大部分这些人血脂偏高的都有脂肪肝。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体型偏胖，
1: 对，

0: 嘴里发黏，
1: 嗯，
0: 早上起来咳咳咳，嗓子有痰，尤其再抽点烟，吸点烟，
1: 是
0: 更严重，
1: 嗯，
0: 这都是湿邪的表现，
1: 嗯，
0: 血压，高血压，嗯、中医叫脾虚生湿，对吧？
1: 嗯、
0: 清阳不生，浊阴就不降。气血往上冲，血压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你单吃降压药效果也不稳定，
1: 非常不稳定，
0: 对吧？
1: 嗯，
0: 你刚才提到那高尿酸，我们叫什么？
1: 嗯，
0: 痛风啊。
1: 对对对，可痛苦了。
0: 对，痛风。
1: 嗯，
0: 痛风，现代医学可能说这个体内的鸟嘌呤代谢紊乱了，就像那车链子似的，
1: 净
0: 车链子掉了一截，它为啥掉？
1: 嗯。
0: 脾虚了，没有力气运化水湿了，
1: 带不动了。
0: 对，
1: 嗯，
0: 滞留在体内，尿酸受阻，
1: 嗯，
0: 形成高尿酸，
1: 对，
0: 对吧？停在关节里就引发了痛风。
1: 嗯、
0: 我可看过呀，那痛风石啊，那手啊，哎呦我天哪！
1: 关键是那个痛苦劲儿啊，恨不得赶紧吧，我这手我这脚愿意给谁给谁，反正我不要了。嗯，
0: 所以说这四高，
1: 对，
0: 说到底，都跟湿有关，
1: 是，
0: 都跟脾有关。
1: 嗯，
0: 脾好不好？决定你生不生病，
1: 对，
0: 湿除没除，决定你病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听明白了，相信各位也听明白了、
0: 嗯、
1: 啊。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啊，您刚才说那方子既能治蘑菇体质啊，治这个结节，
0: 嗯，
1: 又能治四高，真是很厉害，很神奇呀、啊。
0: 嗯，
1: 杨老师，我反正我不懂就问啊，您别嫌烦啊。
0: 嗯，
1: 这方子里边除了您说的五指毛桃和茯苓薏仁还有什么、
0: 嗯、
1: 他们是怎么共同协同协作发挥作用的
0: 啊、
1: 嗯、能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吗？嗯
0: 其实这个方子
1: 嗯
0: 确实在拔湿健脾上
1: 嗯
0: 帮助了很多人，
1: 嗯，
0: 而且这方子也确实不一般，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嗯，这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1: 嗯，
0: 你要讲的话，你说它的来历，
1: 嗯，
0: 包括它里面的药材组合的精妙，
1: 您说给我们听听。
0: 嗯，杨洋，
1: 嗯嗯，
0: 几句话我肯定是说不完，而且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
1: 不，哎，
0: 你这样，杨洋这样
1: 啊，
0: 大家伙要是想听的话，明天呢，我掰饽饽，我说馅儿，我给大家揉碎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国医大师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子好不好。
1: 这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刻啊您都弄一，哎，行吧，咱听杨老师的啊、
0: 嗯、
1: 确实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这样各位朋友，咱们相约到明天的节目好吧。关于杨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拔湿健脾来自于国医大师的方子从何而来，里边又蕴含着哪些咱们中国中医药材中的智慧呢？杨老师，咱可说准了啊！
0: 嗯，
1: 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说啊！
0: 没问题。
1: 好嘞，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系我们咨询杨老师。再次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留言。我们来关心到这位手机尾号为7788的朋友，那、啊、他留言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0: 嗯，
1: 我今年56岁了，是个退休教师。平。”

0: 平常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啊，自从偶然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就成为了铁杆粉丝。我觉得杨老师您讲的中医中药的知识啊，不像有些人讲的啊是专业术语听不懂，您呢化繁为简啊，通俗易懂，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啊。我这人呢平时很注重保养，脾胃呢不大好，所以饮食很清淡。可是这两年这心脏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有时候呢坐得好好的织毛衣呢，哎呦心就咯噔一下子，突然好像心脏就停了半拍，接着就一阵乱跳，吓得我是冷汗直流啊，非得长出一口气才觉得舒服点啊。去医院查这个心电图，医生说有点早搏，开了贝塔勒克吃了，心率倒是慢下来了，可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儿。晚上必须垫高两个枕头才能睡着。杨老师，请您给我们看看啊，让我这心跳稳当点，让我这块石头好落地儿。还有就是您屡次三番提到的国医大师的方子，我也相当的感兴趣，有空的时候您受累给我们多讲讲，辛苦杨老师帮忙指导。哎呀，首先啊我先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杨老师明天会给大家接着讲国医大师方子的事儿，各位耐心等待啊。但是杨老师看得出来啊，这位朋友字里行间不单是形容了病情，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呢。听着咱们大伙儿心都跟着紧，不但早搏胸闷气短，而且心脏偷停啊，这种感觉很折磨人的。尤其晚上睡觉平躺呼吸的时候都感觉困难，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啊，您懂的，
1: 懂。
0: 确实很让人后怕啊。所以您看您帮他出出主意吧。
1: 好，几位同志啊，你说到提到早搏，我不知道你是防早还是试早。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给咱打个电话。我看看您是试早还是防早，这是第一。第二啊，您提到这种咯噔一下，西医叫早搏，中医叫心悸或者是正冲。啥叫心悸呢？你看那个悸咋写的，是竖心儿，是心脏各个刺激的悸，
0: 对，悸动的悸，
1: 悸动悸，就像心脏搁这肚子里跳噔噔噔噔，就像小兔子似的，对吧？正冲就是突然就冷不丁吓一下。而您刚才提到阴雨天加重，胸口会压个石头，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心脏病，就是缺血。其实这个不是啊，包括你平时饮食清淡，但是人到中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你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那咱心吃啥呀？心吃血呀。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血是谁来的？脾呀。
0: 对
1: 对吧，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
0: 是
1: 是吧，您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
0: 对对对
1: 对，包括他也提到吃了什么贝塔勒克，包括等等等等。但是痰湿阻滞了你的心脉，就像我们说血管混进了淤泥，河道变窄，
0: 没错，
1: 气血就不畅。那心脏为了把这个血蹦过去，就使劲蹦，就蹦蹦蹦，所以就出现了提前波动，就早搏。所以你这不仅仅是心气不足，更重要是心脉瘀阻，痰湿扰心。你单纯补心血没用，必须把这个湿化掉。湿化掉就像我们这块山体滑坡把公路给堵住了，你把这块清了以后自然公路就畅通了，心脉通畅，心子跳自然就稳了。
0: 这例子举得太恰当了，一听就明白，原来这心脏乱跳还跟痰湿有关系。
1: 对
0: 啊，茅塞顿开。那怎么才能让这位朋友这个心别老偷停呢？
1: 您这样啊，我给您推荐一个拔湿的一个宁心饮。就是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脾胃功能较弱，需要从根本上来祛湿的。我给您调一下，就是五指毛桃，20克，茯苓15克，就这两味药就行。就这两味药。因为我们都强调说平时我们都健脾祛湿，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扫帚的是就是打扫的，打扫的扫啊。扫帚经络浅层的浮湿，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只扫地面，但藏在地板缝里，然后老百姓说那个地毯深层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死角，对吧？

0: 陈年老垢。
1: 对，
0: 嗯，
1: 你风一吹人一踩，
0: 嗯，
1: 照样尘土满天飞。
0: 对，
1: 但是五指毛桃这味药，
0: 嗯，
1: 它是拔湿的好药。
0: 对，
1: 同时还能补气行气。
0: 嗯，
1: 其实提到五指毛桃呢，最近这两天包括茯苓，
0: 嗯，
1: 我会浓墨重彩的给大家讲。
0: 好、
1: 嗯、啊，所以大家要听啊，就像一把专门深入脾脉深处的吸尘器，还是强力的。
0: 嗯，
1: 把粘在我们脏腑、粘在血管内壁的湿邪连根拔起来。
0: 太好了，
1: 再、加上茯苓，把拔出来的湿邪通过小便代谢出去。
0: 嗯，
1: 啊。这第一点最重要两点啊、
0: 嗯、
1: 第一点病好的快，第二去病根儿。
0: 嗯，
1: 这是两个。
0: 哎，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虽然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具体怎么煮怎么用呢？
1: 讲五指毛桃和茯苓啊，
0: 嗯，
1: 用冷水呢泡30分钟。
0: 嗯嗯，
1: 然后给它煮开了以后，
0: 嗯，
1: 小火再煮20分钟。
0: 嗯嗯，
1: 倒出这个药液，早晚两次温服。
0: 嗯，
1: 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寡淡，
0: 嗯，
1: 我们加两颗大枣。
0: 嗯，
1: 这大枣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掰开。
0: 嗯嗯，
1: 把那个核不要。
0: 嗯
1: 啊，掰开以后跟它一起来煮。
0: 嗯，
1: 我建议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揉一揉手腕上的内关穴。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每天呢中午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午时心脏在这值班的时候，
0: 嗯
1: 啊，没事呢敲敲膻中穴
0: 啊。
1: 哎，不有一句话，老祖宗不告诉我们一句话、
0: 嗯、
1: 说天天敲膻中
0: 怎么样，
1: 疾病去无踪
0: 啊。
1: 哎，没事，这样敲，像我这样，
0: 嗯，
1: 敲一敲，这样会更好。
0: 双手合十往胸前敲是吧？
1: 对，
0: 嗯，
1: 敲的过程中其实在当我们的心包经上的这个膻中穴，
0: 嗯，
1: 把体内的湿气给它除掉，
0: 嗯，
1: 心脉通畅，
0: 嗯，
1: 你的心跳包括供血自然就稳当了。
0: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
1: 嗯、
0: 从内到外啊，
1: 嗯，
0: 希望这位朋友坚持调理啊，早获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拨打咨询。来吧，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
1: 好，
0: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4012说、
1: 嗯、
0: 杨老师您好，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感觉您是说实话办实事的老兄弟啊，我就叫您老杨啊。
1: 好，
0: 老杨今天帮我解决解决问题吧。
1: 啊，
0: 我是个老建筑工人，年轻的时候呢有把子力气，风吹日晒不当回事，身体没得说，能吃能喝，
1: 嗯，
0: 一顿能吃3大碗饭。说实话挺不服老的，可是就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
1: 嗯，
0: 身体感觉灌了铅沉甸甸的，怎么都提不起来劲儿啊、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啊拉不开栓，舌苔又白又腻，厚的跟地图似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自己哈口气自己都恶心，怎么刷牙都刷不掉，最尴尬的是脸，洗完脸不到2小时脑门开始泛油光，头发也是，难怪人都说油腻大叔。嗯，上厕所不成形，粘马桶，冲都冲不干净、
1: 嗯、
0: 老伴儿说我吃的太油腻，喝凉啤酒喝浓茶，这都有关系。您说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嗯、
0: 我可信您的话啊，还说我是不运动啊，让我去锻炼，我去公园走2步，汗没出多少，腿肚子胀得难受。
1: 嗯，
0: 老杨帮帮我，怎么才能干爽利落，让我这身子也轻松轻松。嗯
1: 嗯，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1: 刚才这位老大哥一声老杨啊，
0: 嗯，
1: 真的很亲切。
0: 嗯，
1: 我是倍感亲切，
0: 你看也是个性情中人。
1: 对啊，
0: 嗯，
1: 其实老大哥你提到这个地图蛇呀，
0: 嗯，
1: 这个地图蛇呀，你包括脸出油甚至大便沾马桶，
0: 嗯，
1: 这就典型的湿气太重了。
0: 对，
1: 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嗯，你问跟吃的油腻喝凉啤酒浓茶有关系没有，确实有点关系。
0: 嗯，
1: 所以你看在中医里有两个脏腑主管水液的代谢，一个是脾、
0: 嗯、
1: 一个是肾。
0: 嗯，
1: 你喝这个凉啤酒直接就把脾胃的阳气给浇灭了。
0: 嗯，
1: 脾阳根于肾阳啊、
0: 嗯、
1: 就像啥，脾就像一台抽水机，阳气就是动力。
0: 嗯，
1: 动力没了，你说那水还能抽出去吗？
0: 抽不出去了，
1: 那堆积在体内就变成什么了？
0: 湿啊。
1: 对呀、
0: 啊、嗯，
1: 你再加上你年纪。

0: 力大了。
1: 对，
0: 那人过四十，阴气自办呢。
1: 嗯，
0: 那肾阳已经不足了。
1: 对对对，
0: 蒸腾也好，气化的没有力气，所以说湿气就更重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中医叫脾虚湿盛。
1: 嗯嗯，
0: 对吧？湿干嘛呀？湿生百病啊。
1: 嗯，
0: 所以说湿气就像油垢。
1: 嗯。
0: 粘在你的血管里，
1: 嗯，
0: 可能就是斑块了。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变成梗。往上，咱说可能就是脑梗，掉到心脏呢，
1: 那就是心梗啊。
0: 心梗啊，
1: 嗯，
0: 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你刚才说觉得身子沉呐、啊，大便粘马桶，脸出油，这都是表象。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耗子拉木先，
1: 大头在后头。
0: 对，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湿气，
1: 这湿气啊，真是一个万恶的大耗子。
0: 对呀、
1: 啊，对吧？那杨老师，咱们怎么能让他不拉这木仙、
0: 嗯、
1: 啊？针对他这个，就这位称呼你老杨的朋友
0: 啊，
1: 脾虚湿盛，然后湿浊内阻。
0: 嗯，
1: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怎么去除这个湿气？
0: 我们说祛湿啊，
1: 嗯，
0: 不能只排水。
1: 嗯嗯，
0: 关键我们得健脾温阳。
1: 对。
0: 你看《黄帝内经》说脾是干嘛？脾不属土的吗？
1: 嗯，
0: 喜燥恶湿、
1: 嗯，
0: 对吧？我们把脾的阳，这个阳气给它升起来，
1: 嗯，
0: 那自然而然，它的水湿是不是就化掉了？
1: 对对对，嗯，
0: 治病找源嘛，
1: 哎，
0: 本源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经典的祛湿方，
1: 嗯嗯，
0: 啊，叫四神汤。
1: 四神汤，
0: 对，
1: 嗯，
0: 非常的平和，
1: 哦，
0: 啊，也真是健脾的。一个经典的方子，
1: 好、嗯，
0: 可以去药房买成药，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呀、啊，去抓山药、芡实、
1: 嗯，
0: 包括莲子、茯苓各15克、嗯，然后这四味药食同源呢，洗净，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1: 嗯，
0: 加一小块猪肚，或者是排骨一起炖，
1: 啊，这条件咱一般都有了，
0: 对对对，加水煮开了以后。嗯，转小火慢炖40分钟，
1: 嗯，
0: 喝汤吃料，
1: 嗯，
0: 山药莲子健脾呀、啊，
1: 嗯，
0: 把受伤的脾和胃先补起来，
1: 哎，
0: 芡实和茯苓呢，
1: 嗯，
0: 它是健脾渗湿，
1: 嗯，
0: 把体内的湿气先往出泄一泄，
1: 嗯，
0: 所以说一边补一边泄，就像给我们身体做了个大扫除。
1: 太棒了、
0: 嗯、
1: 啊！原来这厨师还得健脾呀、啊。
0: 对，
1: 而且杨老师刚才说四神汤是吧？
0: 对，
1: 这名字听着就吉利，
0: 嗯，
1: 是吧？山药、芡实，这些也是咱们厨房里边经常看到的食材啊。各位啊，赶紧关注起来。另外一点呢，这位朋友啊，有空赶紧去买。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早日摆脱油腻大叔的名号，早回清爽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饮食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杨老师的，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杨老师会不厌其烦地为您细心解答的。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就特别容易犯困，睡觉也更舒服。难道这雨声有催眠魔法吗？下雨天睡觉舒服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下雨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褪黑素，让我们更容易犯困。第二，下雨天的雨声是一种白噪音，白噪音能掩盖周围的其他杂音，让环境更加安静，有助于放松身心，进入深度睡眠。第三，下雨天温度会下降，空气湿度增加，人体感觉更凉爽舒适，睡觉自然就更加安稳了。美国睡眠研究协会实验显示，下雨天人们的睡眠质量会提高15%左右。生活中很多人下雨天都喜欢睡懒觉，就是这个道理。下雨天睡觉别盖太厚的被子，不然容易闷热出汗。如果怕下雨声太大影响睡眠，可以用耳塞。要是白天也想补觉，别睡太久，不然晚上会失眠，好好享受下雨天的睡眠福利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小儿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提到《小儿姐做梦》这个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河南呢，既有这个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也有曲剧版本的，同时呢，还有河南坠子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说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当属王素君老师演得最好，最深入人心。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23岁的王素君老师就参加了56年的戏曲汇演，当时呢就凭借《小儿姐做梦》这出戏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王素君老师在这出独角戏当中一口气将近唱了50分钟，并运用花旦、青衣、彩旦、小生、小丑、老旦六种城市艺术，唱出了剧中的小二姐、刘二姐、母亲、嫂子、哥哥、新郎、小姑子以及轿夫等10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也可以说啊，这就是音乐家们常说的声音造型和音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儿姐做梦》的精彩片段。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下雨天睡觉更舒服？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一到下雨天

并不在二三十，二三十。

岁数俺两个差了不多。

快！

哪个旗开破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嗦的好几朵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那子恁们叫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老舅只不得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啦，他磕头头

不高又不低，不高不低的好效果，他满上脸儿

的那声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281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281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 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她说早知道是这个理

0: 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18，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18，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281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2818，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王老师呢，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嗓子，音域虽然不高，但是呢非常的宽厚清纯，略带鼻音，那声音呢给人感觉是沙沙的甜甜的。那听他的唱呢，可以让我们想起粤剧当中的尹桂芳，京剧中的程砚秋，黄梅戏中的王少芳等等。同样的旋律，但是只要从王素君老师的口中唱出，便会别有一番特殊的风味。那就是这样一条嗓子，唱吃了多少观众啊！ 可以说就是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长得可真是俊，那个人说呀，先一句长

有绑着一个兜，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杆枪，枪上面挂的

着脚，看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一把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盖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

喝点吧，看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害羞不去吃喝，一直坐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王老师健康长寿，祝豫剧王派艺术薪火相传越来越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的安康，重拾岁月的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您的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还有许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每次讲起来我都说大家管我叫老杨。说心里话啊，每次我就坐到麦克风前边，我这个心里头啊，就涌上一股热乎劲儿。
0: 是吗？
1: 说为啥呢？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千千万万和老杨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在认真的听。其实我老杨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0: 是的。
1: 打小呢就在黑土地里摸爬滚打，啥苦没吃过呀，啥罪没遭过。后来我父亲因为疾病嘛，在我高三读高三那年去世了，
0: 可惜了。
1: 所以说这件事儿也改变了我一辈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个念头，学医。所以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少遭罪，
0: 对，
1: 少留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啊，走南闯北，也进过苗寨，走过田间地头，也住过老乡家的土炕，我也见过了太多的人。你看本来有的不大的毛病，因为不懂，因为拖，就像有句话说得好，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去见
0: 那个王。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因为舍不得花钱，最后拖成了大病。
0: 是。
1: 所以我现在做这档乡野趣闻的节目，就是想干一件事儿。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给大家听。
0: 太棒了。
1: 也让大家知道，病呢是可以预防的。
0: 是。
1: 身体是可以自己调的。话要说回来，湿邪这个东西，是真的能要我们命啊。
0: 哎呀，杨老师啊，您一番金玉良言呢，听得我们心里热热乎乎的。说实话啊，昨天那期节目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听的是泪流满面。啊，因为您讲了苗寨里面那位蘑菇人，
1: 对，
0: 就是脸上长了疙疙瘩瘩的东西，远看像一片蘑菇似的，人昏迷了，命悬一线。要不是您的老恩师和您刚刚赶到啊，这个及时出手，那条命可能就保不住了。这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身体内的湿气不是小事儿，不光让你困，让你累，让你脸上长疙瘩变蘑菇人啊，其实真正的情况下，它是能够要人命的呀。
1: 对呀。
0: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一首歌，那每次听完我都觉得生命真宝贵，能健健康康活着是最大的福气。这首歌曲叫做生命的河，曲调悠扬，歌词当中呢有种温柔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送给杨老师，也送给每一位热爱生命活在当下的朋友。生命的河，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生命的河。
1: 对，
0: 杨洋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
0: 姚贝娜吗？
1: 对对，哎呦，您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这首歌，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首通过您放这首歌啊，我想到姚贝娜。其实姚贝娜，她的离世好像

0: 33岁离开我们。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时候，生命真的很可贵，
1: 对，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我们说本该生龙活虎的年纪，
1: 嗯，
0: 却又不懂身体，不爱惜自己，把命呢往悬崖上推，
1: 嗯，
0: 所以一提到这个事儿啊，通过唱歌这个歌手，也让我想起一个人，
1: 哦，
0: 一想起他呢，我这心里，他就另一种滋味。其实我提到这个人那一年呢，他也就20岁出头。
1: 20岁，杨老师20岁不是正好的年纪吗？你这怎么能出问题呢？
0: 你这么说呀，
1: 嗯，
0: 当时村里所有人都这么说，
1: 是吧？
0: 可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那个状态，
1: 嗯，
0: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身体在慢性自杀。
1: 哎呦呦呦！
0: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1: 熬夜玩手机，年轻人的通病，对吧？
0: 那个年月哪来的手机呀、啊？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忽略这个。
0: 我说的这个事儿，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1: 可不是吗？
0: 啊、嗯，并且我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糟蹋身体的人。
1: 嗯嗯。
0: 恰恰相反。
1: 嗯嗯。
0: 他是那批知青里，
1: 嗯，
0: 最肯干、最善良、最让人佩服的一个人。
1: 哦。
0: 干活呢也不耍滑，对人呢又实心实意。
1: 嗯。
0: 所以有困难，他第一个冲上去。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就差点把命啊丢在他上山下乡的那片土地。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了，杨老师？
0: 嗯，
1: 您给我们大伙儿快讲讲。
0: 好，
1: 嗯
0: 嗯。那年呢，是我和我师父去河北下乡去义诊。
1: 哦、
0: 啊。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河北啊。
1: 嗯、
0: 河北这个当地各个地方都是各个庄各个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到了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
1: 嗯，
0: 村子也不咋大，
1: 嗯，
0: 也就几十户人家，
1: 嗯，
0: 当时是去的时候是炊烟袅袅，
1: 嗯，
0: 那个空气里，仿佛都飘着那种就是刚翻过那个泥土的味道，
1: 田园风光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味道啊。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1: 嗯，
0: 就像我回到了我们东北老家，
1: 感觉亲近的很、
0: 特别亲切，是吧？
1: 嗯，
0: 我当时也就10几岁吧，
1: 嗯，
0: 也就是半大个小伙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跟着我师父背这个药箱，
1: 嗯，
0: 走在那个田埂上，
1: 嗯嗯，
0: 田埂上就脚边那个狗尾巴草，
1: 嗯 嗯，
0: 就蹭着我那个裤腿上，
1: 嗯，
0: 就传来撒。撒那种声音，
1: 嗯，
0: 哎，然后太阳呢就晒得我们人这个后背都发烫，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走到村头的那个打谷场的时候，
1: 嗯，
0: 正看见一群知青在那儿干活，
1: 哦，干农活，
0: 嗯，哎，那个谷子垛的老高，
1: 嗯，
0: 大家都在往上面扛麻袋，
1: 嗯，
0: 这个时候，
1: 嗯，
0: 人群中啊，
1: 嗯，
0: 就有一个特别显眼，得有1米8高的那个大个子
1: 啊，
0: 就在人群里，就像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叫鹤立鸡群一样，
1: 就他最显眼。
0: 对，
1: 嗯，
0: 那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这讲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叫诸葛大哥。
1: 哦，是个复姓。
0: 复姓，对，
1: 啊，
0: 嗯，当时那批知青里啊，
1: 嗯，
0: 属他年龄最大，
1: 是个老大哥。
0: 对，所以说大家都管叫诸葛大哥。
1: 嗯，
0: 这个姓氏可不常见呢。
1: 可不嘛。
0: 对，大伙儿总开玩笑。说你这个姓啊，本身就带着智慧的光环，
1: 诸葛亮、诸葛孔明嘛，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应该改名叫诸葛神算，
1: 叫卧龙先生也行啊。
0: 对
1: 啊，
0: 而当时呢，他穿着一件就洗得发白的那个知青服，
1: 哦，
0: 啊，知青服，
1: 嗯，
0: 裤子就是那个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1: 嗯嗯，
0: 脚上那个布鞋呀，
1: 嗯。
0: 磨的都快透了底儿，
1: 艰苦朴素啊！
0: 哎，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你一看他干活那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的靠谱？
1: 怎么的？
0: 因为他那天就正扛着，得有半人高的麻袋，
1: 嗯嗯，
0: 往那个就是往那个垛上往那堆。
1: 你看，从干活这个状态就感觉出来，这人特别实诚，
0: 嗯，
1: 不偷奸耍滑呀。
0: 对呀、啊，
1: 哎。
0: 当时我们离远就看到，
1: 嗯，
0: 他那个汗就汗珠子，
1: 嗯嗯，
0: 就从额头上往下滚，
1: 嗯，
0: 就是夸张一点说，咱说砸在地上就感觉滋的一声就没影了，
1: 这么厉
0: 害，对呀、啊，哎，他连插都不插，
1: 嗯嗯，
0: 就顾着跟身边的小伙伴

0: 心的人吧？
1: 他非常热心呐。
0: 嗯。
1: 但是杨洋你知道吗？
0: 嗯。
1: 那时候，
0: 嗯，
1: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叫蚂蚁王。
0: 蚂蚁王，
1: 对，
0: 这是外号怎么来的呀？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嗯，说起来他既好笑还吓人。
0: 是啊，
1: 啊，诸葛大哥呢，他有一个怪现象。
0: 什么怪现象？
1: 他只要走过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解完那个小便，
0: 解小手，
1: 解小手，
0: 嗯，
1: 我不知道杨洋在农村待过没有？
0: 待过。
1: 农村是什么厕呀？
0: 旱厕呀。
1: 对呀，旱厕。旱厕往往呢和咱们住那个房子都有一段距离。
0: 对，
1: 哎，就是这个诸葛大哥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他从旱厕解完小手回来以后，
0: 嗯嗯，
1: 他走到屋里，
0: 嗯，
1: 就走的这个脚印儿，
0: 嗯，
1: 就会跟来一群蚂蚁。
0: 哎呦，
1: 而这些蚂蚁呢，它不是一只两只，
0: 嗯，
1: 它是成线儿成线儿的来。
0: 嚯，
1: 哎，有的时候那蚂蚁还驮着那个碎的小食物小残渣什么的、
0: uh-huh.
1: 就顺着他路线走、
0: uh-huh.
1: 一开始呢大家觉得有意思，
0: 嗯，
1: 知青住的那个土炕对吧、
0: 嗯、
1: 有时候也能发现蚂蚁，
0: 这神奇了这个
1: 所以有的知青就逗他，
0: 怎么逗的？
1: 说诸葛大人，说今天有没有掐指一算呢你这个蚂蚁弟兄出宫了没有？
0: 哎呀，
1: 今天能来多少？
0: 哎呀哎呀
1: 然后这诸葛大哥也是很幽默
0: 啊、哦
1: 哦、就笑着说，
0: 他怎么回答的
1: 这个表情？
0: 嗯，
1: 也是像前掐指，
0: 他说、哦、跟算命似的、
1: 我掐指一算啊、
0: 哦、嗯，
1: 这个诸葛大哥说，我掐指一算，说今晚上蚂蚁弟兄要给大伙上盘那个驴肉火烧。
0: 哎呀，
1: 驴肉火烧好像是河北的
0: 当地的美食。
1: 对，驴肉火烧。
0: 对
1: 啊，然后晚上都别吃饭了，谁吃饱了就吃不了这顿大餐了。
0: 晚餐的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河北当地的这个口头禅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伙儿听完了以后，
0: 嗯，
1: 就像咱俩是哈哈大笑，
0: 觉得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嗯，
1: 谁都没往心里去，就当是个乐子。
0: 对，
1: 可是慢慢的就不对劲儿了。
0: 怎么了？
1: 诸葛大哥的这个饭量，
0: 嗯，
1: 越来越大。
0: 嗨，
1: 他一顿呢能吃两个年轻人的量。
0: 那时候干活又年轻，这不很正常吗？
1: 你吃可以啊，但是他却越来越消瘦，
0: 不长肉光消瘦。
1: 对，1.8米的大个子，
0: 嗯嗯，
1: 瘦的那两条腿就跟，就跟那个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呀、啊，就跟那纸片似的，就看着他就都晃。
0: 嗯嗯，
1: 然后他怎么呢？他天天喊渴。
0: 哎呦，
1: 天天喊渴、
0: 嗯、
1: 一瓢一瓢就喝从那个井里，
0: 嗯，
1: 打出那个打到水缸里，那个到水缸里那个凉水。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啥呢，用那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葫芦瓢。
0: 对，
1: 葫芦瓢从中间分开，
0: 东北话不有一句吗，按葫芦瓢起来。
1: 对
0: 对吧，
1: 按葫芦起瓢、
0: 嗯、
1: 对，用那种葫芦瓢大半瓢水。
0: 对，
1: 它咕咚咕咚几下就给你见底儿。
0: 有，
1: 你说那时候大家哪懂这些呀、啊？
0: 嗯，
1: 只当是人们呢，说这活干活的量大，
0: 嗯、
1: 消耗的多，还有的羡慕他，说你这吃啥也不长肉。
0: 嗯，这是可能就按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0: 嗯，
1: 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个蚂蚁，不管它叫蚂蚁王吗？
0: 嗯，
1: 这个蚂蚁不光在小便的地方出现，
0: 嗯，
1: 后来它除汗的袖口，比如说这地方、
0: 嗯、
1: 领口，
0: 嗯，
1: 它是甚至它睡觉那个炕上，
0: 嗯，
1: 都能引来蚂蚁。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0: 是啊，
1: 所以有人就说大哥，诸葛大哥不行，你去咱那个公社。
0: 嗯，
1: 去咱公社那个卫生所看看吧。
0: 嗯，
1: 这事儿不对劲儿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摆摆手、
0: 嗯、
1: 说没事，年轻，那过去不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
0: 全凭火力壮。
1: 对、
0: 嗯、
1: 说我这底子好，这小事不碍事儿。
0: 嗯，
1: 去看病你还得花工分，那会儿挣的是都是工分嘛。
0: 嗯，
1: 他说不值当，就硬扛着。
0: 这可不行啊。那后来他去了吗？
1: 后来就是后来是他夜里就是起夜
0: 啊、
1: 一晚上5-6次，
0: 就这样还不去啊？
1: 哎，
0: 哎呦，
1: 人瘦的就是

0: 骨瘦如柴。
1: 哎呀
0: 啊，走路都是打晃，用咱们当下说的话，就是来股风，他得去报啥去？
1: 报树的，
0: 去报电杆去。
1: 哎呀，
0: 就是就下地就没走几步就喘，
1: 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
0: 对，然后他出汗是什么呢？上半身出汗。
1: 哦，
0: 尤其吃饭的时候，上半身出汗，然后浑身那不刺痒吗？用咱说的话就刺挠。然后就挠的一道道血，血淋子。
1: 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光脚在地里走，就脚趾头就被那个苞米碴子，就是装在地里不能苞米碴子嘛，就刮破了一个小口子。他也没当回事儿。但是杨洋
1: 怎么样？
0: 就这个小口，两个月，他都没合口，一直在流脓淌水，就是不结痂。
1: 两个月，
0: 对，
1: 小小的口，俩月不好还流脓，
0: 对，
1: 哎呦，这事儿可严重了呀。
0: 你看现在，杨洋，咱们回想起来，现在咱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我都觉得后怕。
1: 是，
0: 那时候你说我们太年轻了，也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如果说我们再多懂一点，你说像现在，对吧？
1: 对，
0: 咱们如果说早点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这是病，而且很严重的病，也许他就不必遭那么多罪了。
1: 对对对对。
0: 终于有一天呢，
1: 怎么了？
0: 他倒在了田里。
1: 哎呦，什么情况？
0: 因为那天太阳特别的毒，就晒的那个玉米苞米那个玉米叶子，都卷了边。
1: 太阳太大了。
0: 然后诸葛大哥就是正弯着腰拔草，突然就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就直挺挺的就栽倒在就是那个两个垄中间那个地垄沟里。
1: 哎呦呦呦，好好一人就说晕倒就晕倒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1: 怎么样了？
0: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就看他那个嘴唇，就干的就起了一层硬壳，然后那个嘴里全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口腔溃疡，全是口腔溃疡。
1: 哎呦，
0: 然后说话的那个音量，就像从，就是你，哎呀，谁知道你看不看？就是农村那种鼓风机，
1: 风箱嘛，
0: 风箱那种风箱，
1: 一拉一拉，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对，就像那种风箱挤出来的声音，然后他说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歇会儿就好。
1: 这时候还要，哎呀。赶紧看病吧，这个。
0: 然后我师傅就赶紧蹲下来，
1: 哎呦，
0: 就给他搭脉。一搭他们那个脉呀，我师傅那个眉头啊，就皱得紧紧的。
1: 杨老师，您师傅看出来这诸葛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0: 看出来了。但是我师傅没马上说。
1: 哦，
0: 因为我师傅总带着我嘛。然后就示意我，你来摸摸这脉，
1: 让您也搭一下。
0: 对，然后我一搭他那脉，因为他这个沉色嘛，迟，就是特别的那种色，就是一搭上以后吧，就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过不去，中焦，过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因为寸关尺，你不用这三个手指，嘛，就是搭到肾脉这块，肾这块。就是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不是手指头，这不是指肚吗？对吧？指肚那感觉就像化不开的一种湿物。
1: 哎呦呦呦！
0: 就是沉的，就是你按，你比如说这个沉的按，你按都按不透。然后我看他那个舌头啊，
1: 舌头怎么样？
0: 就像咱说句话，说这个人的嘴里含着一个鞋垫子似的。
1: 哎呦！
0: 就是舌体特别胖大，然后把那个两个牙齿都挤得印出一圈那个齿痕，然后那个舌苔，舌头上那种薄东西白腻，然后就像涂了一层什么呢？涂了一层面糊，
1: 哎呦，
0: 厚厚的。然后我从我师傅那药箱子拿出那个刮舌板一刮，刮都刮不动，
1: 哎呦，
0: 然后那个舌尖还隐隐的发暗发紫，就舌下那两个那个脉。就是紫黑紫黑的。
1: 不是杨老师，这诸葛大哥这个情况在中医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0: 湿邪困住了他的脾。
1: 哦，
0: 湿邪困住他的脾，而且不是一般的湿邪，是陈年， 就是很长时间陈年嘛，陈年旧脏嘛，对吧？
1: 嗯，
0: 它是很多年，就是那种湿鞋呢，已经就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鞋。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就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说这孩子湿鞋都沉到脏腑、五脏骨头里去了。
1: 君有疾在腠理，
0: 对呀、啊，
1: 对吧？嗯，
0: 就像咱说，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对对，
0: 最后都还走了，
1: 是是是，
0: 跑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当时，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说再晚来一步啊，
1: 嗯，
0: 他的脾就彻底垮了，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杨洋，
1: 嗯嗯，
0: 咱老百姓都有一句老话，说人是铁，
1: 饭是钢，
0: 对，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呢，我还要给他加一句，
1: 加一句，
0: 脾是锅，
1: 嗯，
0: 胃是钢，
1: 脾加胃是郭德纲，
0: 对，
1: 不是跟郭德纲什么关系？不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这个饭，
1: 嗯嗯，
0: 你是不是先存在胃这个缸里？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你再有脾，脾不运化的吗？
1: 嗯，
0: 再有脾这个锅呀，来给你烧，
1: 嗯，
0: 来运化。把食物呢变成气血津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对吧？好东西它变成气血了，坏东西变成二便了，
1: 对，
0: 对吧？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好东西送到全身，
1: 是。
0: 但是现在诸葛大哥那个脾呀、啊，
1: 嗯，
0: 被湿邪给泡烂了，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锅，
1: 嗯，
0: 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湿泥，
1: 嗯嗯，
0: 啊，你看再怎么烧火，
1: 嗯，
0: 锅里的饭它也。煮不熟啊，
1: 它隔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它加热不了啊。
0: 所以你看，嗯《黄帝内经·难经》就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如果说脾失健运，就脾的功能失去了，
1: 对，
0: 怎么样？百病丛生。我也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许多脾胃不好的听众朋友或老哥老姐姐，老杨在这不是吓唬你，
1: 嗯
0: 啊。过去不有句话说得好，说得中原者得什么呢、嗯、得天下呀。
1: 嗯，
0: 你得中焦，中原相当于中焦吗？你中焦要是不运转了，
1: 嗯，
0: 你吃进去的好东西全变成垃圾，
1: 嗯，
0: 变成垃圾，变成湿浊，变成痰湿，在身体里面乱窜，往上窜，比如说困住大脑了，
1: 嗯，
0: 头晕乏力，往下窜，堵住下焦，小便多，腿浮肿，
1: 嗯，
0: 诸葛大哥那个当时我摁他那个腿就小腿儿、
1: 嗯、
0: 一个一个坑啊，病人的坑，还特别不往出反，
1: 就是浮肿啊，
0: 浮肿啊，
1: 嗯，
0: 所以诸葛大哥当时的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叫糖尿病，
1: 嗯，
0: 那中医就属于消渴症啊，
1: 糖尿病，
0: 嗯，
1: 糖尿病，杨老师听说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对吧？
0: 对，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您刚才说这跟这个脾湿困阻是吧？
0: 对，
1: 就
0: 湿困脾胃，嗯，
1: 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关联？
0: 嗯，洋洋啊，我为啥愿意和你做节目？
1: 嗯嗯，
0: 你能问到点子上，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得跟大家伙好好讲讲。
1: 我特别喜欢跟您提问，你不懂我就问啊，我也不怕您麻烦，嗯。当然了，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更想听您解释解释。
0: 嗯，
1: 这是糖尿病跟脾湿困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
0: 因为太多的人呐、啊，他对于糖尿病的理解太浅了。
1: 哦，
0: 你看中医叫消渴症，
1: 嗯嗯，
0: 对吧？这个词儿呢，最早出现在《内经·素问》里。
1: 嗯，
0: 他说什么呢？说此肥美之所发也。
1: 嗯，
0: 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转为消渴。
1: 哦，
0: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在很多农村，
1: 嗯，
0: 啊，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嘛，
1: 嗯，
0: 体力劳动者身上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你长期在田间劳作，
1: 是
0: 有的光脚踩。凉水，
1: 嗯，
0: 你看那个有一期咱南方一些插那个水稻，
1: 嗯嗯，
0: 啊，有的就是光脚，
1: 对他必须是要在水稻田里边光脚吃足，嗯，
0: 对呀、啊，然后太阳一晒，
1: 嗯，
0: 然后你出汗，然后你被风一吹，对吧？
1: 嗯，
0: 然后你饮食再不规律，你饥一顿饱一顿，
1: 嗯，
0: 你把脾给什么
1: 伤着了？
0: 给伤了，
1: 嗯，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嘛，对吧？
1: 嗯，
0: 你脾受伤。水湿就停在内脏里了，
1: 嗯，
0: 你化不掉啊，你就排不出去，
1: 是
0: 湿气越积越深，
1: 嗯，
0: 最后把脾怎么样
1: 困住了，
0: 给捆住了，对吧？
1: 嗯，
0: 特点吃的多，
1: 嗯，
0: 越来越瘦，
1: 嗯，
0: 你喝的多，但是呢还发腻发黏，
1: 嗯，
0: 小便呢还多，但你浑浑浊，还有味儿，
1: 嗯，
0: 所以说为啥管它叫蚂蚁王啊？
1: 难怪它引蚂蚁呀，啊！
0: 对呀，啊，
1: 嗯，哦，
0: 你看它那舌苔白，
1: 嗯，
0: 腻，那有的是黄，
1: 嗯，
0: 黄腻苔，舌体胖大有齿痕，
1: 嗯，
0: 下肢浮肿，鹰一个坑。那你想一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我说句心里话，我相信一定有我们的老汤友，
1: 嗯，对对对，
0: 一定有汤友啊！
1: 现在讲叫老汤人儿，
0: 对，老汤人，
1: 啊，
0: 对。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看有很多人，
1: 嗯，
0: 吃着降糖药，
1: 嗯，
0: 你比如有的我吃着二甲松瓜，
1: 嗯，
0: 啊，不管是缓释的还是胶囊，对吧？
1: 对，
0: 有的吃的阿卡波糖，
1: 嗯，
0: 对吧？有的吃葛花籽，瓜籽你不管是点五还是点八五，
1: 嗯，
0: 甚至有的去打胰岛素，你是打这个门冬也好啊，还是打这个肝星什么什么胰岛素，
1: 嗯，
0: 为什么效果不好？
1: 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举这个例子，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知道并发症。那你为啥你吃了这么多药，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了？
1: 嗯，
0: 因为根在湿邪，不在热，也不在阴虚。如果说你不把湿邪拔出来，你光在表面去降血糖，那就是扬汤止沸。
1: 哎呀，杨老师，这怎么办呢？这个听起来这好像挺难对付的啊。
0: 非常难对付
1: 啊。
0: 而且诸葛大哥他这个湿邪，就像我师傅说了，
1: 嗯，
0: 不是一般的湿邪呀，
1: 嗯，
0: 他在田间待的太久了，
1: 是
0: 每天光脚踩露水，
1: 嗯，
0: 对吧？汗出不透又被风吹，
1: 是
0: 那湿邪就像小刀似的，一层层往里钻，
1: 嗯，
0: 最后扎到脾脉里了，
1: 对，
0: 成了沉的沉湿，对吧？
1: 嗯，
0: 沉湿就像我们是长在地里的野草，
1: 嗯，
0: 野火
1: 烧不尽，
0: 对，春风吹又生，是吧？
1: 对，
0: 你只割掉表面上的那种草，
1: 嗯，

0: 根儿还在呀、啊。
1: 嗯，
0: 过几天又长出来。
1: 嗯，
0: 你普通药，你表面的浮尸，那沉尸你根本没用。
1: 对，
0: 所以因为补得太急，把湿血可能还堵得更深
1: 啊。
0: 就像我们少血，
1: 嗯、
0: 啊，咱们南方人可能，感触不深。
1: 嗯，
0: 你在北方的孩子，我北方人他少血，你不先把血堆到一边，你直接往血上浇热水。
1: 嗯。
0: 结果血没化多少，冻成冰疙瘩，更难清理。
1: 哎呦，那怎么办呢？杨老师，这沉尸还能治吗？
0: 能啊。
1: 嗯。
0: 但是你顺序还不能错。
1: 哦。
0: 所以你看中医讲说，急着治其标，缓着治其本，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沉尸困脾，你先得拔湿。
1: 嗯。
0: 再健脾。
1: 哦。
0: 这个杨洋可能有印象，
1: 说
0: 昨天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说祛湿健脾和一字之差，哪个字啊？就是拔。
1: 哦，在这儿呢。哎呦，您这个连讲故事讲道理，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记得清楚。哦，拔湿。
0: 对
1: 啊，不是除啊。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你去祛湿，就相当于我们说在弄表面的湿。
1: 嗯嗯。
0: 而拔是连根。
1: 嗯，
0: 拔起，
1: 嗯，
0: 哎，这个拔湿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一字之差。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你得先把那层根深蒂固的湿邪连根拔出来，
1: 给它弄出去。
0: 对，你再把脾的功能恢复。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师父看他的情况特殊，就给他用了这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是我师父早年，从国医大师那里得来的。
1: 哦，
0: 专门对付的就是沉湿困脾的消渴症。
1: 哎呀，真好！那光吃药就行了吗？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法子呀？
0: 其实我们每次，我给大家讲我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说山门治七分养，
1: 嗯，
0: 对吧？为啥遵医嘱，对吧？
1: 对，
0: 在药师指导下怎么怎么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光吃药，我们当时我师傅说还不够，
1: 嗯，
0: 除了给诸葛大哥开方子，还特地叮嘱了他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晚上必须用热水泡脚，
1: 嗯嗯，
0: 水里面加几片生姜，
1: 对，
0: 加点艾叶，
1: 嗯，
0: 然后把脚泡得微微出汗就行。
1: 嗯，
0: 你就像现在收听咱节目的，可能有很多人呢，也用过我赠送给大家的泡脚方子。
1: 嗯，
0: 哎，那个方子很多人如果说手里还有，你现在就可以用，
1: 赶紧试。
0: 嗯、对，那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三天吃之阳不如
1: 睡前
0: 一盆汤，
1: 一盆汤。
0: 对、嗯，所以说你看当时，哎，我师傅我俩调理这方子，就是给他泡泡脚。说为啥泡脚？
1: 嗯，
0: 脚我跟大家讲过，
1: 嗯，
0: 足太阴脾经，
1: 对，
0: 足少阴肾经，
1: 嗯，
0: 足阳明胃经，
1: 嗯，
0: 多少个穴位在顶上，对吧？六十多个穴位
1: 都在脚上。
0: 足三阴、足三阳嘛，
1: 嗯，
0: 然后通过温热刺激，
1: 嗯，
0: 把湿邪呢给他往上引，
1: 嗯，
0: 往外排，
1: 真好。
0: 因为过去不有句话叫寒从脚下生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生姜给他散寒湿，
1: 嗯，
0: 艾叶温经通络，
1: 嗯，
0: 对于脾湿困阻的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事儿。
1: 第二件呢？
0: 第二个事儿，当时我师父就告诉他，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不能光脚踩冷地了，
1: 不能再这么接地气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就包括咱们的孩子，
1: 嗯，
0: 在家里时候又光脚走到咱家地板或者是地板砖上，
1: 嗯、
0: 咱都告诉他，
1: 对，
0: 你必须穿鞋，别拔出肾炎来。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师父告诉他，干活的时候穿那个干布鞋，
1: 嗯，
0: 保持脚部干燥，
1: 嗯，
0: 湿邪最爱从脚底下钻呢、
1: 嗯，
0: 为啥叫寒从脚起，湿从下入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一边拔湿，你再一边往湿地里踩，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你那边治病边造病嘛，
1: 对，那不行。
0: 嗯、所以说第三个呢，就是教了他个穴位，
1: 什么穴位啊？
0: 阴陵泉。
1: 阴陵泉在哪里？
0: 阴陵泉这个穴位呢、
1: 嗯、
0: 就是在小腿的内侧，
1: 嗯，
0: 就是膝盖内侧的下方，
1: 嗯，
0: 那个骨头边上凹陷处，就是你把手掌心的盖住膝盖，
1: 嗯，
0: 大拇指自然朝下，
1: 嗯，
0: 指尖落下的那个位置就是阴陵泉。
1: 摸着了，

0: 摸着了，就在这儿呢。
1: 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
0: 合穴是什么？我就不好意思，我虚心向您请教啊，不懂我就问。这合穴是？
1: 合穴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
0: 嗯嗯，
1: 对吧？你像咱说黄河入海口，
0: 嗯，
1: 我黄河之水是哪来的？
0: 天上来，
1: 天上来。
0: 嗯嗯，
1: 但是你去那个入海口到黄河，因为我去过嘛，
0: 嗯，
1: 母亲河嘛，我去过的时候发现其实那口真的不是很大。
0: 嗯，对。
1: 嗯，所以你看当时这个河穴它就像一条河的入海口，
0: 嗯，
1: 它是脾经气血汇聚的地方，
0: 嗯，
1: 同时也是脾的排污口。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每天都要按这个穴位，
0: 嗯，
1: 要是找不到，
0: 嗯，
1: 给咱们打电话，咱们有电话吗？
0: 对对对，
1: 随时打电话啊，
0: 嗯，
1: 您摁个三五分钟，
0: 是，
1: 尤其是糖尿病人啊，
0: 嗯，
1: 更应该摁，帮助我们把湿邪给它排出去。
0: 对，
1: 你排湿邪的同时，你不是减轻脾的负担吗？
0: 没错，
1: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父。跟知青诸葛大哥一说完以后，诸葛大哥特别听话，遵医嘱，他一点都没马虎。
0: 太棒了！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他喝了这个七天，
0: 嗯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昨晚就起了两次，
0: 嗯，
1: 之前他不一晚上起五六次嘛，对吧？
0: 嗯，
1: 折腾的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1: 然后又过了几天，他说口干。
0: 嗯，
1: 没那么厉害。以前是怎么的呢？
0: 嗯，
1: 以前就是他拉不开大栓，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早晨，
0: 嗯，
1: 早晨呢，就是那个，他自己就说嘴里像嚼个木头棍子，
0: 哎呦，
1: 哎，就拽不开大栓，
0: 嗯，
1: 哎呀，然后自己口干没那么厉害了，
0: 嗯，
1: 也不用抱着水瓢猛喝了，
0: 是是，
1: 嗯，
0: 消渴嘛，
1: 对呀，
0: 嗯，
1: 然后半个多月的时候呢，
0: 怎么样？
1: 他床边上。基本看不到蚂蚁了，
0: 哎呦，
1: 然后身上就是二十多天的时候身上不能痒吗？
0: 嗯，
1: 他不总用手那个，不像那也没有痒痒挠，现在痒痒挠他也没有，
0: 对，
1: 他也不怎么痒了，
0: 嗯，
1: 然后自己坐起来吃饭，自己坐起来吃饭以后，他以前吃饭不都是上半身出汗吗？
0: 嗯，
1: 这回不怎么出汗了，
0: 哎呦好，
1: 嗯，哎，最关键啊，
0: 嗯，
1: 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杨洋，你知道他那个脚趾头不破了两个月那个口子吗？
0: 踩那个茬子踩的。
1: 对，
0: 嗯，
1: 踩玉米茬，踩玉米茬子上，那小口，
0: 嗯，
1: 就开始有结痂了。
0: 哎呦，好啊！
1: 你想想，他在那个公社那卫生所拿过药，
0: 嗯，
1: 又抹过那个红药水，一点用都没管。
0: 哎呦，
1: 但是喝了这个方子以后，
0: 怎么样？
1: 血液循环改善了，
0: 哎，
1: 脾气给它健运了，
0: 太好了，
1: 伤口自己就慢慢长好了。
0: 嗯，
1: 你看刚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那舌头，
0: 嗯，
1: 齿痕浅了，
0: 嗯，
1: 舌苔薄了，然后用手去搭他的脉，寸关尺，尤其是尺脉，以前不是按不到吗？就中焦，脾胃那，哎，你按的时候，他脉噔噔，脉象有力了，
0: 嘿，
1: 所以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
1: 他就下地干活了，但是。他干不了重活，
0: 嗯，
1: 很多知青一看着诸葛大哥，说：“哎呀，这脸色不像以前那个像黄纸似的了，
0: 脱胎换骨。”嗯，
1: 然后饭量也正常了，
0: 嗯，
1: 那时候那饭也没太多呀，对吧？
0: 嗯，
1: 然后不再一顿顶两个人的量，
0: 是
1: 最让他开心的。
0: 怎么样？
1: 没有蚂蚁跟着他了。
0: 嗯，世间再无蚂蚁王。
1: 对，
0: 哎呀，杨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子不但能调理糖尿病，还能调理其他问题吗？
1: 嗯
0: 嗯，
1: 其实杨洋，你一提到糖尿病啊，
0: 嗯，
1: 我应该和大家多说几句。
0: 嗯嗯，
1: 因为你想一想，现在就此时此刻啊，
0: 嗯，
1: 收听咱节目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老糖人，
0: 对，
1: 应该是很多，
0: 包括现在。糖人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1: 对，
0: 小糖人也不少啊。
1: 对呀，
0: 嗯，
1: 我们说刚才也讲到，糖尿病不可怕，
0: 嗯，
1: 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0: 是的，
1: 一个糖尿病啊，能引起100多种并发症。
0: 嗯，
1: 而我们说糖尿病最先侵蚀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眼睛。
0: 对对对，
1: 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可不在少数啊。
0: 可不嘛。
1: 一想起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0: 嗯，
1: 引起的心脑血管，
0: 嗯，
1: 引起的下肢坏疽，
0: 是。
1: 我赞助过一个老人，
0: 嗯，
1: 这个老人是辽宁的，
0: 哦，
1: 他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帮过他。还有一位鞍山的，有一位老大哥，
0: 嗯，
1: 也是糖尿病，好悬没给截肢啊！
0: 哎呀呀呀！
1: 最后通过我和我师傅的调理，
0: 嗯，
1: 也保住了，自己都说我太开心了。
0: 哎呦，
1: 哎，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并发症。那么老杨也在这里呀、啊，和收音机前的许多听咱节目的有缘人吧，
0: 嗯，
1: 许多不管老唐人小唐人，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1: 重视起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太可怕，
0: 是
1: 可怕的。就刚才说那洋人，你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
0: 对，
1: 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哎呀，真的是很痛苦。
0: 对，
1: 所以大家重视起来，
0: 没错没错。
1: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刚才杨也提到，
0: 嗯，
1: 说。您提的这个方子，
0: 嗯，
1: 能调理糖尿病，还能不能调理其他的问题？
0: 是啊，嗯、关心这个，嗯。
1: 其实这些年呢，我用这个拔丝健脾的思路啊、
0: 嗯，
1: 也帮了很多人调好了身体。
0: 嗯，
1: 你像，诸葛大哥这样年轻人，
0: 嗯，
1: 也有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
0: 嗯，
1: 现在很多人体检呢，
0: 怎么样？
1: 一查就是四高。
0: 对，
1: 高血糖、
0: 高血脂、
1: 高血脂、
0: 高血压、
1: 高压，
0: 还有高尿酸。
1: 对，
0: 嗯，
1: 您看这四个病啊，对吧？
0: 嗯，
1: 其实病根往往就是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0: 是不是啊？
1: 就是脾虚了，
0: 嗯，
1: 湿邪太盛了。
0: 哎呦，
1: 我给大伙儿先一个个说啊，
0: 您说我们听听、
1: 可能不能说的太完全，
0: 嗯，
1: 但是大概吧，我们先说这个血糖这个，
0: 嗯，
1: 你刚才我讲过了，脾要是功能失去了，是不是水湿就内停了？
0: 嗯，
1: 是不是小便就排出来，血糖就高了？
0: 对，
1: 舌苔呀、腻呀、舌体胖啊、齿痕呐、下肢浮肿，这都是脾湿的这个脾湿健运的信号。
0: 嗯，
1: 血脂呢，中医叫脂浊，
0: 哦，
1: 就血脂那个三点水加个从字那个浊，
0: 嗯，
1: 也是脾湿健运了。
0: 嗯，
1: 水湿内停混入血里面、
0: 嗯，
1: 血脂就升高了
0: 啊。
1: 大部分这些人血脂偏高的都有脂肪肝，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体型偏胖，
0: 对，
1: 嘴里发黏，
0: 嗯，
1: 早上起来咳一咳，嗓子有痰，尤其再抽点烟、吸点烟，
0: 是
1: 更严重。
0: 嗯，
1: 这都是湿邪的表现。
0: 嗯，
1: 血压、高血压，中医叫脾虚生湿，对吧？
0: 嗯、
1: 清阳不升，浊阴就不降。气血往上冲，血压就上来了。
0: 是是是，
1: 你单吃降压药效果也不稳定，
0: 非常不稳定，
1: 对吧？
0: 嗯，
1: 你刚才提到那高尿酸，我们叫什么？
0: 嗯，
1: 痛风啊。
0: 对对对，可痛苦了。
1: 对，痛风。
0: 嗯，
1: 痛风，现代医学可能说这个体内的鸟嘌呤代谢紊乱了，就像那车链子似的，
0: 正
1: 车链子掉了一截，它为啥掉？
0: 嗯。
1: 脾虚了，没有力气运化水湿了，
0: 带不动了。
1: 对，
0: 嗯，
1: 滞留在体内，尿酸受阻，
0: 嗯，
1: 形成高尿酸，
0: 对，
1: 对吧？停在关节里就引发了痛风。
0: 嗯、
1: 我可看过呀，那痛风石啊，那手啊，哎呦我天哪！
0: 关键是那个痛苦劲儿啊，恨不得赶紧吧，我这手我这脚愿意给谁给谁，反正我不要了。嗯，
1: 所以说这四高，
0: 对，
1: 说到底，都跟湿有关，
0: 是
1: 都跟脾有关。
0: 嗯，
1: 脾好不好？决定你生不生病，
0: 对，
1: 湿除没除，决定你病好不好。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听明白了，相信各位也听明白了、
1: 嗯、
0: 啊。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啊，您刚才说那方子既能治蘑菇体质啊，治这个结节，
1: 嗯，
0: 又能治四高，真是很厉害，很神奇啊。
1: 嗯，
0: 杨老师，我反正我不懂就问啊，您别嫌烦啊。
1: 嗯，
0: 这方子里边除了您说的五指毛桃和茯苓薏仁还有什么、
1: 嗯、
0: 他们是怎么共同协同协作发挥作用的
1: 啊、
0: 嗯、能给我们细细的讲一讲吗？嗯，
1: 其实这个方子
0: 嗯
1: 确实在拔丝健脾上
0: 嗯
1: 帮助了很多人，
0: 嗯，
1: 而且这方子也确实不一般，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嗯，这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嗯，
1: 你要讲的话，你说它的来历，
0: 嗯，
1: 包括它里面的药材组合的精妙，
0: 您说给我们听听。
1: 嗯，杨洋，
0: 嗯嗯，
1: 几句话我肯定是说不完，而且 今天的时间也不够用了。
0: 不，哎。

0: 你这样，你这样，杨洋这样啊，大家伙是想听的话，明天，明天呢，我掰拨呗，我说馅儿，我给大家揉碎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国医大师的这个拔丝健脾的方子，好不好？
1: 这，每次到最关键的时刻啊，您都弄一哎，行吧。咱听杨老师的啊，确实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这样，各位朋友，咱们相约到明天的节目，好吧？关于杨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拔丝健脾来自于国医大师的方子，从何而来？里边又蕴含着哪些咱们中国中医药材中的智慧呢？杨老师，咱可说准了啊！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说啊！
0: 没问题。
1: 好嘞，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联系我们咨询杨老师。再次感谢杨老师精彩的分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留言。我们来关心到这位手机尾号为7788的朋友，那他留言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年56岁了，是个退休教师，平常啊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啊，自从偶然听到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后啊，我就成为了铁杆粉丝。我觉得杨老师您讲的中医中药的知识啊，不像有些人讲的啊，是专业术语听不懂。您呢，化繁为简啊，通俗易懂，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啊。我这人呢，平时很注重保养，脾胃呢不大好，所以饮食很清淡。可是这两年这心脏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有时候呢坐的好好的织毛衣呢，哎呦，心就咯噔一下子，突然好像心脏就停了半拍，接着就一阵乱跳，吓得我是冷汗直流啊，非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觉得舒服点啊。去医院查这个心电图，医生说有点早搏，开了贝塔勒克吃了，心率倒是慢下来了，可我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儿，晚上必须垫高两个枕头才能睡着。杨老师，请您给我们看看啊，让我这心跳稳当点，让我这块石头好落地儿。还有就是您屡次三番提到的国医大师的方子，我也相当的感兴趣，有空的时候您受累给我们多讲讲，辛苦杨老师帮忙指导。哎呀，首先啊，我先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下，杨老师明天会给大家接着讲国医大师方子的事儿，各位耐心等待啊。但是杨老师看得出来啊，这位朋友字里行间不单是形容了病情，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呢。听着咱们大伙儿心都跟着紧，不但早搏，胸闷气短，而且心脏偷停啊，这种感觉很折磨人的。尤其晚上睡觉平躺呼吸的时候都感觉困难，可能极有可能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啊，您懂的，
0: 我懂。
1: 确实很让人后怕，所以您看您帮他出出主意吧。
0: 好，几位同志啊，你说到提到早搏，我不知道你是防早还是试早。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给咱打个电话。我看看您是试早还是防早，这是第一。第二啊，您提到这种咯噔一下，西医叫早搏， 中医叫心悸或者是正冲。
1: 嗯，
0: 啥叫心悸呢？你看那个悸咋写的？是竖心儿，是心脏各个刺激的悸。
1: 对，悸动的悸。
0: 悸动悸，就像心脏搁这肚子里跳噔噔噔噔，就像小兔子似的，对吧？
1: 嗯，
0: 正冲就是突然就冷不丁吓一下。
1: 嗯，
0: 而您刚才提到阴雨天加重，
1: 嗯，
0: 胸口会压个石头，
1: 嗯，
0: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心脏病，就是缺血。嗯，其实这个不是啊，
1: 嗯，
0: 包括你平时饮食清淡，但是人到中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你想一想，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那咱心吃啥呀？心吃血呀。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血是谁来的？
1: 嗯嗯，
0: 脾呀。
1: 对，
0: 对吧？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
1: 是
0: 是吧？
1: 嗯，
0: 您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
1: 对对对
0: 对，包括他也提到吃了什么贝特勒克，包括等等等等。
1: 嗯嗯，
0: 啊，但是痰湿主治了你的心脉。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血管混进了淤泥，
1: 嗯，
0: 河道变窄，
1: 没错，
0: 气血就不畅。
1: 嗯，
0: 那心脏为了把这个血蹦过去，
1: 嗯，
0: 就使劲蹦，就蹦蹦蹦。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提前波动，就早波。
1: 嗯嗯，
0: 所以你这不仅仅是心气不足，更重要是心脉瘀阻，痰湿扰心。
1: 嗯，
0: 你单纯补心血没用。
1: 嗯，
0: 必须把这个湿化掉。湿化掉就像我们这块山体滑坡把公路给堵住了。
1: 嗯，
0: 你把这块清了以后，自然公路就畅通了，心脉通畅，心子跳自然就稳了。
1: 这例子举得太恰当，一听就明白，原来这心脏乱跳还跟痰湿有关系。
0: 对
1: 啊，茅塞顿开。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让这位朋友这个心别老偷停呢？
0: 啊，
1: 嗯，
0: 您这样啊，
1: 嗯，
0: 我给您推荐一个拔湿的一个宁心饮。
1: 嗯嗯，
0: 就是非常适合像您这样脾胃功能较弱，
1: 嗯，
0: 需要从根本上来祛湿的。我给您调一下，就是五指毛桃，
1: 20克，嗯，
0: 茯苓15克，
1: 嗯，
0: 就这两味药就行。
1: 嗯
0: 啊，就这两味药。因为我们都强调说平时我们都健脾祛湿，对吧？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扫帚的是就是打扫的，打扫的扫啊。
1: 嗯，
0: 扫帚经络浅层的浮湿，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只扫地面，但藏在地板缝里，然后老百姓说那个地毯深层的，或者我们说那个死角，对吧？
1: 陈年老垢。
0: 对，
1: 嗯，
0: 你风一吹人一踩，
1: 嗯，
0: 照样尘土满天飞。
1: 对，
0: 但是五指毛桃这味药，
1: 嗯，
0: 它是拔湿的好药。
1: 对，
0: 同时还能补气行气。
1: 嗯，
0: 其实提到五指毛桃呢，最近这两天包括茯苓，
1: 嗯，
0: 我会浓墨重彩给大家讲。
1: 好，
0: 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啊，就像一把专门深入脾脉深处的吸尘器，还是强力的。
1: 嗯，
0: 把粘在我们脏腑、粘在血管内壁的湿邪连根拔起来，
1: 太好了。
0: 哎，加上茯苓，把拔出来的湿邪通过小便代谢出去。
1: 嗯，
0: 啊，这第一点最重要两点啊。
1: 嗯，
0: 第一点病好的快，第二去病根儿。
1: 嗯，
0: 这是两个。
1: 哎，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虽然说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具体怎么煮怎么用呢？
0: 讲五指毛桃和茯苓啊，
1: 嗯，
0: 用冷水呢泡30分钟，
1: 嗯嗯，
0: 然后给它煮开了以后，
1: 嗯，
0: 小火再煮20分钟，
1: 嗯嗯，
0: 倒出这个药液，早晚两次温服。
1: 嗯，
0: 如果觉得味道有点寡淡，
1: 嗯，
0: 我们加两颗大枣。
1: 嗯，
0: 这大枣加的过程中一定要掰开，
1: 嗯嗯，
0: 把那个核不要，
1: 嗯，
0: 掰开以后跟它一起来煮。
1: 嗯，
0: 我建议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多揉一揉手腕上的内关穴。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每天呢中午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午时心脏在这值班的时候，
1: 嗯
0: 啊，没事呢敲敲膻中穴。
1: 啊，
0: 哎，不有一句话，老祖宗不告诉我们一句话，
1: 嗯，
0: 说天天敲膻中，
1: 怎么样？
0: 疾病去无踪
1: 啊！
0: 哎，没事，这样敲，像我这样，
1: 嗯，
0: 敲一敲，这样会更好。
1: 双手合十，往胸前敲，是吧？
0: 对，
1: 嗯，
0: 敲的过程中，其实在当我们的心包经上的这个膻中穴，
1: 嗯，
0: 把体内的湿气给它除掉，
1: 嗯，
0: 心脉通畅，
1: 嗯哼，
0: 你的心跳包括供血自然就稳当了。
1: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细心的解答，从内到外啊。希望这位朋友坚持调理啊，早获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

0: 1779，
1: 杨老师会不厌其烦的为您细心解答的。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混江龙李俊，传火儿张衡，带着宋江和两名借差弃舟登岸。这穆家哥俩带着二三十人，举着火把，拿着刀枪棍棒，一眼看见宋江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传火张衡赶紧给拦住了，慢，我二位兄弟，你们要作

子吗？你容我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还不行？你别拦着，我们非宰了这个黑鬼！哎呦呦呦呦呦！二位贤弟呀、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是谁也不行。哎呦，这位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们杀吧，随便。对，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嘡亮亮亮亮亮，把两柄刀扔了，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儿请罪了。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啊，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啊？”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弘，兄弟叫小哲兰穆春是也。穆家哥俩，哦，是是是是。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大哥，您看这误会闹的，您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逗得大伙儿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墨迹哥俩说这么办吧，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儿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排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周济他点银子，你们哥俩飘了礼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你们这是何苦的呢？”哎呦！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姐姐，快快，把人杀了，杀了！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你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

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才听使唤，赶紧过来拜见宋江。穆氏弟兄离席，拉住薛勇，我说：“这位老兄，原谅原谅啊，不打不相识，全怪我们哥俩粗野，让老兄你受了罪了。来来，请来上座。”就这样，一天云彩满散，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弘和穆春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处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穆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呀、啊，承蒙关照，我是铭刻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的清楚，交代的明白。江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父，不能让我爹操心呐。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一下，那意思多余。我都劝过数次，人家都不听。那水泊梁山的天王晁盖想留都留不住，你能留得住吗？哎，穆氏弟兄就不往下说了。船伙儿张衡说：“大哥，你要非去江州，也不算不对。”是吗？到那混个3年5载的，或者1年半载，当官的一高兴，当堂释放，您就是良民百姓了。回到家里头，父子团聚，以叙天伦之乐，谁看着不好呢？不过呢，这牢城营那是鬼门关呐，你要把他们得罪了，那活不了，不知里边有没有熟人。宋江点点头：“我那儿还有个熟人，也是经朋友介绍的，叫神行太保戴宗，我怀里带着信呢。”哦，认得一个人还不太好办，这么办吧，我再写封信。我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有一号啊，他是打鱼的，也可以说凡是打鱼的人都归他管，他是个头头，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如果哥哥到那儿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顺，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衡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纸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把信

一直坐着船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啊，留步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后会有期，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宋江不要不行。咱这么说吧，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啊，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就沉点也愿意背着，大家是洒泪分别。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呀，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借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枷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您可多留神，我们哥俩要办公事了，随便，越快越好。到欠押房办了手续，投递了公事，听信儿吧，时间不大，府尹点鼓升堂。江州的知府姓蔡呀，叫蔡德章，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蔡京还了得，手眼通天呢，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官拜太师。凡是当官的都得走他的门路，他要不点头你这官就做不成。他的九儿子这老家伙能不关照吗？自然是哪儿好哪儿肥，把他儿子安排到哪儿。因为江州这地方最富庶，遍地是黄金，所以让他九儿子在这儿做了知府。知道内情的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小子挺不东西，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不把任何人摆在眼里头，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最后有人把宋江这案子案卷往桌上一放。蔡九知府过了过目看了看，嗯，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宋江双膝跪倒，蔡九知府一边看卷宗一边看看宋江，哦，杀人案，沛郡。我说那行枷上的封批怎么没了？哎，难道说沿路之上你们徇私舞弊给他开过枷不成吗？书中代言要按规定，这家从家上开始不准打开，起戒的时候有封批，哎，到了地方才能

起这疯批才能开价。但是话虽然如此，那个年月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这家也一般都给打开，你没钱讲不了了。蔡九知府这一问，两名借差赶紧往上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大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批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批了。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浇雨浇完了，哪有封批了？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借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啊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了。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借差，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挑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借差到这儿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了。这两名借差呀，可没走啊，因为什么呢？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银子，得做个交代。这叫花钱打点。各位，我们呢跟这个罪犯还有不少的事情没交代呢，请关照关照，赏个方便。牢城营的人一看都是当差的，而且花上钱了，所以点了头了，二次把门开开，俩借差到了里边。宋押司，我们哥俩可要回去了，一路之上城门关照，没少花您的钱，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吗？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呢我初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先帮着我上下打点打点，不怕花钱，我不受罪就行。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您看这钱啊，这样吧，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带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那哪行，这么多钱，别客气了，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对我的确照顾的不错，我感恩非浅，这点银子拿不出手，你们留着吧。嚯，这俩人乐的，这一半就五六百两，这不发了财了吗？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拿出来的，告诉他俩，您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啊、差拨也乐了，管营也乐了，上下的小牢头也乐了，凡是管事的都得了银子了，知道宋江是财神爷，另眼看待，告诉这俩借差，你们放心，宋江受不了委屈，还得给他找个好差事，肯定累不着。第二天，两名借差见宋江，禀报经过，前来辞行。宋江一直把他们送到外头。

0: 他们才洒泪分别。俩借差怎么回去交差咱不说，单说宋江等回到单号里一看呢，呵，屋给收拾的倍儿干净，被和褥子都是比较新鲜的，枕头枕巾应有尽有，还有人拿来茶壶茶碗。那个差伯姓赵，能有40来岁，亲自来看望宋江。宋押司，嗨，我姓赵，我是这儿的差伯。这个差伯官不大，权力可大呀，这些犯人都听他的，他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怎么叫差伯呢？他来个自我介绍，说我在这儿10几年了，您的案子我都听人说了，闹了半天您也是官面混饭的，您是郓城县堂堂的押司，有学问。哎呀，贪了人命官司了，要不说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不过你放心，绝对亏待不了你。见着管营你要尽量说好话，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宋江点头。到了第二天，管营升堂，管营也得升堂啊，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配军宋江吗？正是小人。什么官司？人命案，报，杀人犯法，你就得定罪。你来到江州，你要老实点，武德皇帝有规定，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不管你犯错没犯错，要先打100杀威棒，煞煞你的威风。来人，站上，准备上的。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本来应该打你，瞅你面黄肌瘦，你有病吧？其实呢，这是给宋江下台阶，宋江明白这套，赶紧往上叩头。不错，小人正是有病，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你看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有病。算了，太祖武德皇帝遗训上说的清楚，有病者免打，先给他记上账。另外，宋江啊，听说你在郓城县做过押司，正是。那一说你学问可不浅啊，这样吧，我们这录事房少一个录事，把你派到录事房当个抄录先生，你意下如何呀？多谢管营大人关照。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录事房去。
1: 是是是。
0: 录事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就是耍耍笔杆子，一般的小牢头还赶不上他呢。虽然说不观想，但是吃的喝的行动自由各方面啊都是不错的。自己住个小单间，外屋是办公的地方，每天牢城营需要买多少菜，买多少米，有多少进项，有多少花销，都经他这给录事记录在案。你乐意记就记，不乐意记就胡了八多的糊涂账。可宋江往这一住，那也太清闲太美了。宋江心里清楚，这是银子发挥了力量。一日两，两日三，宋江在录事房就住了半月呀。这一天梳洗已毕，吃完了早饭，他

0: 王要办公，赵差伯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哎呀，我说宋江啊，你好糊涂啊，大事不好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牢城营的赵差伯给宋江送信儿，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这脸就变了色儿了，把笔放下了。差伯哥哥，我惹什么祸了？宋江纳闷儿。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什么错也没犯过，你说这事儿从哪儿来的呢？赵差伯压低了声音，我说宋押司，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上下你都打点了，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闹了半天有个正管的上级，你没花钱呢，人家挑了眼了，今儿人家风是风火是火，找到牢城营要找你算账，你把这个主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他是何人？他呀最有名了，连我们管营见着他也惧怕三分呢。这位姓戴，名叫戴宗，乃是两院的阶级，是咱的正管啊，江州的罪犯都得听他的，连我也得听他的。哦，宋江一听戴宗把心放下了，因为离开

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士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接济，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到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拨，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哎喂，那为什么呢？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这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呐，他现在在草厅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你可要受罪呀。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好吧，那走吧。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儿，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耳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拨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叫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虚髯往下看看，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儿，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美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拨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15-16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呢，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啊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长，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贼寇，你该犯什么罪？

太宗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戴院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么可以，你说在哪儿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其实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儿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儿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长，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郓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个押司，宋江师爷呀。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了，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乐了。哎呀，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哎呀，这，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怎么办呢？为了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哈哈，不知不怪嘛。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到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呐，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着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哇，歇了哗，哎呦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个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

大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你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您先吃着啊，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个仗啊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戴宗在前，后边还跟了一个主，来到单间雅座。宋江闪目观瞧，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我这家长得肩宽背厚，腰大实围呀，一张大黑脸蛋子，黑里透亮，亮里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耙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拧劲儿往上长的鸭儿毫毛，衣服无整，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脑袋直扑了，看了看宋江，瞅瞅桌上的酒菜。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大哥久等了，人生在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我就跟他这心我都操不过来，好心不得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我管他干嘛，我把他收留下了，结果我竟为他惹气了，真不省心呐！我告诉你铁牛啊，你要再叫我不省心，推出门我可不管了，我把你撵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啊？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得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这位是什么人呢？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3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仗，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啊，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下还有点五八钞，

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混碗饭吃呗。你得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了耍酒疯，就是朝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啊？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啊。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百丈村，家里的就一个老娘，别的亲戚都没了。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喜欢使枪弄棒，没少惹祸呀。因为路管不平，打死人命，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呢？后来流落到江州，遇上戴宗，把他收留了。他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戴宗撵他走，他不走。不走也行啊，他没事净惹祸。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噔！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摆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呢，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亚四，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那往后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哈哈，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们，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人家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对呀、我们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呀，我劝过你多少次了，那个地方去不得，你就是家趁万贯也得输光了。哎，何况你是个粗人，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下回我就不去了，但账我得还人家。宋江说行行行行，你欠了多少钱？十两。宋江一伸手给拿出二十两来，这十两银子还账，这十两银子咱哥俩的见面礼，你留着压兜吧。哎呦，没想到我这黑哥哥心肠这么好啊，谢谢哥哥嘞。把二十两银子往怀里一揣，一溜风似的他走了。

0: 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宋大哥，你的确挥金似土，我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哎，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此话怎讲，又赌去了，又赌去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还十两银子的债，那十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赎没。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哎，宋江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这玩意儿你强劝他你劝不了，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哎，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再者一说，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日子长了呢我再规劝也就是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酒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我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十八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二十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头歪猫淘气嘎杂杂二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这些歪猫淘气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是吗？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给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欠你十两银子啊，给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玩啊，不玩行吗？谁陪我玩？张三儿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我他妈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得高低。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了。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李逵合计合计，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安松，你马上去那个 NASA 的官网上帮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
3: 本期推荐：宇宙探索编辑部。
2: 导致我的电视机现在。
3: 唐志军是一家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现如今的杂志社日渐式微，唐志军也终成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但他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终于有一天，他接受到了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一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再一次踏上寻找外星人的旅途。
4: 钱其实不重要，主要是可惜唐老师失去了一次机会。
3: Movie Time 推荐《宇宙探索编辑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今天我们来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在两性相处心理学上，有一个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讲的是一段恋情，如果父母越反对，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好。也就是说啊，父母干涉的越大，两个人相恋的就越深。我们来看看一个实验，在1972年，德里斯科尔等心理学家开展了一项双亲影响与罗曼蒂克爱情的研究，招募了两种状态的伴侣，91对已婚的夫妇，相恋8个月以上的49对恋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看父母的干涉是否影响恋人的相爱程度。在研究后的6到10个月期间啊，研究者再次调查了伴侣们的情况，结果依然显示，

0: 母干涉程度和恋人们的感情变化其实是有显著的正相关的，也就是说父母干涉的越大，恋人们就爱得越深沉。这种情况呢，就和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不谋而合。因此啊，心理学家借用这一著名的爱情脚本，给这种恋爱现象命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指的是呢，当有外界力量干扰双方的恋爱关系时，他们的感情反而越加强烈，那恋爱关系也因此就更加牢固了。那这个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自主的需要，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而不愿意自己是被别人操控的傀儡。一旦别人越俎代庖，替自己做出选择，并将这种选择强加于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主权受到了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抗拒，排斥自己被迫选择的事物，同时更加喜欢自己被迫失去的事物。因此，人性向来是越难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就越高，价值越大，对人们越有吸引力。轻易能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已经得到的东西，它的价值啊，往往会被人所忽视。因此，当外在压力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恋人的时候，由于心理抗拒的这种作用，人们反而更转向自己选择的恋人，并且增加对恋人的喜欢程度。每天一个心理小知识，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

0: 动完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一个家庭当中谁最重要。最近啊，Papi酱在我家那闺女当中列出了独立女性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排行榜。首先是自己，你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你的伴侣，然后是你的孩子，再然后是你的父母。网友对于Papi酱那是大写的佩服。Papi酱为什么活得那么通透呢？看一看她的微博，你会发现一些真相。慈爱的妈妈知道女儿很辛苦，一边心疼女儿，一边走进 KTV， 尽情享受自己的人生。这位妈妈，你是有多想甩掉这个拖油瓶啊？王菲说，每一个任性不太懂事的妈妈，总能生出一个温顺明理的女儿。也许正是因为妈妈不懂事，才有了 Papi 酱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优秀。对孩子最狠心的父母，反而最会爱孩子。那个家庭地位最高的孩子，反而最让人心疼。让孩子倍感压力的父母之爱就是牢笼。就像朱雨辰的妈妈，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对待儿子，完全没有自我。可是朱雨辰并不喜欢，反而痛苦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会被你搞死。父母将孩子捧得很高很高，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这就好比对孩子说，你看我对你多好，你打算怎么回报我？父母将孩子捧得越高，孩子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越难活出自我。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3: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头发湿的时候更容易打结？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头发干的时候顺顺滑滑，一湿就会变成毛躁鬼，还特别容易打结，这是为什么呢？秘密就在于头发的毛鳞片上。头发的表面有一层像鱼鳞一样的毛鳞片，干的时候毛鳞片是闭合的，头发表面比较光滑，摩擦力小，自然不容易打结。而头发湿了以后，毛鳞片会张开，露出里面的皮质层，皮质层里面有很多蛋白质和水分，会让头发变得柔软有弹性，但也会增加头发之间的摩擦力。而且湿头发的重量比干头发重，会下垂拉伸，头发之间的接触面积变大，摩擦力进一步增加，就容易缠绕在一起打结。美发专家表示，用碱性洗发水洗头，毛鳞片会张开得更大，头发会更容易打结。洗完头后可别用细齿梳子硬扯打结的头发，很容易扯断发丝，建议先用宽齿梳子从发梢慢慢梳理到发根，循序渐进解开缠绕。洗头发时也可以在发尾多涂一点护发素，让张开的毛鳞片快速闭合，从根源减少打结。另外，吹头发前别用力揉搓，用吸水性好的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就好，毕竟湿发可比干发娇贵多了，可别把它当成抹布瞎折腾。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禁闭岛改编自美国小说家丹尼斯·勒汉的同名小说，由马丁·希克塞斯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马克·鲁弗洛、本·金斯利等主演。影片于2010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联邦侦探泰德·丹尼尔受命到一座岛上调查一个杀人机构，却因此遇到了重重危险和谜团的故事。禁闭岛是一部上乘的心理惊悚电影，影片强调电影视听手法的运用，通过镜头运用、听觉效果，将影片的恐怖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希克塞斯如工匠一般，一刀一凿地将现实剥离开，一切细节都预示着令人不安的可怕秘密，而这一切在导演的安排下都变得无懈可击。
2: How are you doing this morning?
3: Good. And you?
2: Can't complain.
1: 禁闭岛是一部探讨精神和行为的悬疑惊悚影片，导演使用了大量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描绘泰德·丹尼尔的幻境和梦幻，大对比度的色彩和慢镜头的使用成功营造了影片的神秘氛围。而影片当中莱昂纳多的表演精准有力，延续了他在希克塞斯电影当中惯有的形象与气质。很多人没有能够完全看懂这部影片，这部电影既不是侦探片也不是惊悚片，导演把精神分裂患者的痛苦拍得过于真实，以至于让有些观众都有些脑洞大开的感觉，并且有很多人表现出来拒绝接受真相，无法从虚幻当中跳出来。本片是一个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过程来表达他善良的本性，希望能够唤起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和支持，而影片展示出了一个貌似开放的结局，却把人性的阴暗藏在隐秘之处，就像是拿自己的最终意图和大家也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让人看完却停不住思考，看见的、记忆里的、旁人说辞中的，什么是事实？我们总是模糊着自己，那一刻孤独的深渊没有人能够救赎，但是我们往往会逼迫自己找出所谓答案，而这个答案无关是非，无关对错，就像电影当中主角丹尼尔的那句话，你是选择做一个正常人死去，还是作为一个疯子活着。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

0: 在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水果放久了会变软？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买的水果硬邦邦的，放几天就变软了，它是老了吗？这是水

0: 成熟老化的正常过程。水果里含有一种叫果胶的物质，它就像胶水一样，把水果的细胞粘在一起，让水果变得坚硬。水果放久了会自己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刺激果胶酶的活性，果胶酶会分解果胶，让细胞之间的连接变得松散，细胞失去了果胶的粘合，水果就会变得软软的。而且水果放久了，细胞里的水分会慢慢流失，也会让水果变得更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发现，香蕉、苹果等水果放三天后的果胶分解率会达到20%以上，变软现象会很明显。生活中大家喜欢吃软一点的芒果、猕猴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把它们和苹果放在一起，用苹果释放的乙烯加速它们成熟变软。想让水果慢点变软，就放在阴凉通风处，别和苹果、香蕉等释放乙烯多的水果放在一起，不然它们会互相影响，加速变软。要是买的多吃不完，像草莓、蓝莓这类娇嫩的水果，可别忘了用保鲜盒装好冷藏。硬邦邦的苹果、梨也能分装密制后放冰箱，延缓水分流失。毕竟咱想吃的是新鲜水果，不是软塌塌的水果泥，可别让它们悄悄变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年人不能进的。
1: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

0: 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金光寺是高人呀。

0: 气，他又上这儿去了。喂，我的压岁钱呢？谁来领啊？
1: 我的头粉。
0: 啥呀？
1: 你不是说要发压岁钱吗？
0: 我是说扣你的工钱呢。
1: 嘿，扣我的工钱那是为啥？
0: 大年是乱哄哄的，你不给我看好大门，要是叫放进一个穷人来院外铺了菜，我能不扣你的工钱？
1: 员外，
0: 听着，你赶快给我大门上锁，二门上栓，凭谁叫门都不许开。
1: 员外，要是街坊邻居前来拜年呢？
0: 不开。
1: 亲友问好？
0: 不见。
1: 要是有人送礼嘞？
0: 不、哎、不不能叫他们把东西拿回去啊。
1: 怎么办？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2: 你看从水倒烟
0: 递过来，多省事啊。
1: 员外，水洞乃是狗走的地方，从狗洞里递过来的东西，人要是吃了，岂不也成狗了吗？
0: 胡扯！
2: 大脑！
0: 只要能把礼物送，我可管他狗洞或水洞。

0: 齐中哇，我正要上千口门，他们竟将门儿关闭，这真正岂有此理。临行前睡早雨夜，葫芦平川被圈起，我还是回去了吧。
1: 哎呀呀，你不是我那李国老爷吗？
0: 你这员外乃是偌大的财主，岂能看得起我这落魄的亲戚吗？
1: 相公，实在老奴未曾看清，故而将门儿

0: 是
1: 啊，烦恼痛病就属李双喜千来百见。
0: 哎呀，相公啊，这才我家员外已然吩咐下来，今晚好年远亲近邻一律免见。
1: 这
0: 啊，你乃是贵客，暂请到廊前等候，待老奴与你同病也就是了。
1: 啊，哎呦，老
0: 请。

0: 错了，这是千年哥你儿他舅给我点的那瓶酒，你可忘了在咱家整整吃那两顿饭呐、啊，我都没舍得喝。今儿个过年嘞，都痛痛快快嘞喝一点儿啊！
1: 爹，还有个酒杯的。
0: 啊，老家园。员外全家四口人，你得给我放五个杯呀、啊、你
2: 员外这
0: 哎呀别这个那个了，你是不是也想喝一杯呢？
1: 爹就让他喝一杯吧。
3: 是啊，就叫他喝一杯吧。
0: 中中哎，老年里嘛叫你别喝一杯哟。可是一人啊，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的看大门，可不许放进一个闲人。哎，喝去吧。
2: 员外，老奴怎敢贪吃你这一杯水酒？我是说，
0: 你是说啥呀？你喝了这杯酒，今天晚上给我看大门，你不喝这杯酒还得给我看大门，你不喝。
4: 我喝，
2: 员外夫人呐、今日本是年终岁末，家家户户欢聚一堂，是有多么的高兴啊！老奴想起我那李国老爷，他们母子二人。在家庙之中少吃却穿接待我们，是有多么的、可怜。

0: 啊，员外何不见他母子亲到这里一同过个团圆之年，也不忘解压亲。呀他
1: 嗨，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你叫大小姐愿不愿听啥？你在这愿说啥？你看看把你大小姐起来。
2: 那中，既然你说出来了，等过半年我就叫你去，干脆把这门亲事
3: 退了吧。走吧，别说了，赶快给我看大门去，看大门去。

0: 是个漏东西，他就是不会说话，一句话把一句儿说的别别扭扭的。看看这酒也凉了不是？哎，出来喝一杯。
1: 我不喝。
0: 哎，尝尝。
1: 我不尝。
0: 先凉着，我替你喝了，我替你喝了。婆儿啊，再给你倒杯热的吧。
1: 我不喝就是不喝。
0: 哎呀，不喝拉倒，不喝拉倒，我不尝尝。哟，二妮那杯酒也凉了不是啊？哎呀，我也替你喝了。二妮啦，再给你倒一杯吧。
1: 我也不喝。
2: 小妮也不喝也好，不喝也好。
0: 大妮啦，你别跟那个老东西一样，他不会说话吗？其实大妮的心呐，再没有爹妈的痛了。年里是不说了，等我把你二楼我大法人把李双石叫来，哎，咱多少给他俩钱，把这门亲事退了，我能叫大妮儿跟着他受罪啊？然后啊，再给你找个有钱的婆去，那真是叫声来了，马上去了，管保大妮儿称亲如意就是了。来来来来来来。年纪起来高高兴兴的喝一杯。二妮儿，
3: 姐给端住吧，给端住吧，
0: 端着端着，
3: 给端住吧，
0: 啊，端着
2: 端着，后这就啥喽，这就啥喽，
0: 哎，大年纪起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你把这酒给我泼了呀，姐，你不是招着生气吗？
1: 今儿这个气呀，是你自己招的。
0: 啥呀？难道我让酒也让错了？
3: 爹，俺姐不愿意听，你就少说两句呗。
2: 我非多说两句不中。
1: 别理他，叫他说。
2: 我说两句不中。
3: 你说吧。

爹爹你的心你自己找来自己心，你亲自找来。

你。

王允姚美琴，他的秀面穿万春，叫我看老爹爹或他是恋人。

名字不小念。

气死我了，你可气死我了。

0: 事儿了？
1: 还啥事儿嘞？你是没听见的，你是没看见的啊！你看看你那后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
0: 我那闺女哪一点不好啊？
1: 咦，还哪一点不好嘞？你双膝穷成那样，我还不说你腿亲嘞、啊、就这可惹着她了。大年的些嘞，又是哭嘞，又是闹嘞，又是说嘞，又是嘀咕嘞，他在这拐弯抹角，他骂老子。你看看你的好闺女，你看看你的好闺女，她可真把我气死了呀！哎，
0: 老东西，大年些的，你叫我那闺女哭哭啼啼的，你不心疼啊？我还心疼呢。
1: 啊，照你这么说，不是还说我没理吗？
0: 你当你有理的。
1: 哎呀，不管你咋说，李双喜穷成那样，就是不能给他成亲。
0: 哦，说了半天，那你不是还是犯的穷人吗？
1: 犯穷人说一辈子的脾气了，也不是一般户的毛病。
0: 那好啊，我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啊他就不穷了。
1: 啥呀？啊，你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一治他就不穷了？
0: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1: 哎呀，嘿嘿，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嘞。啊，你说你一治李双人就不穷了？
0: 嗯，一治他就不穷了。
1: 那妥了，你只要医治他就不穷了，咱还何必给他退亲嘞？大年那些的，叫孩子哭哭啼啼的，你看这算你啥嘞？你看、嗯、
0: 可是一夜了，那你多少可得舍点皮儿了。
1: 哟，我还得多少舍点皮儿？
0: 嗯，
1: 那主谁叫咱摊着这门亲嘞？咱有啥办法嘞？你要是稀来小区里舍点皮儿，那也没事，可千万别就伤着我的肺经啊。
0: 哎，伤不住肺经。
1: 那中你说吧。
0: 你听着吧。
1: 你说吧。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小金，明天就是大初一、哎，家家户户把年过，咱亲家母子还受委屈。但等明天清早起，你命家园送东西。
1: 送东西？送啥呀？
0: 送猪羊，送鸡鱼，送点面，送点米，葱酒盐蒜样样齐，挑挑担担给他送去。再送个黑箱子。
1: 还送个黑箱子？里头装啥？
0: 装你的衣，我的衣，有皮的，有面的，有夹的，有蛋的，挑上几身给他，你俩都送去。有吃的，有穿的，欢欢乐乐把年过去。过把年走亲戚，你再明家园讨吃去。
1: 我讨吃干啥？
0: 去到城西破面里，把他爷俩接到咱家里。
1: 把他接到咱家干啥？
0: 咱不是有个东跨院吗？
1: 有啊。
0: 里头空着没东西。
1: 闲着嘞。
0: 收拾收拾，叫他爷俩搬进去。
1: 你说的可怪没劲。
0: 还有，城西咱那两兄弟改改文书，给他爷俩当提气。
1: 哟嘿，
0: 女婿也不穷，女儿也如意。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全当咱找个养老女婿，岂不是一举两得，一门好亲戚？你看咋样哩？哎，咋样哩？
1: 这就是你治穷人的办法。
0: 嗯，这就是我治穷人的办法。
1: 我当他是用啥办法治穷人的？原来是这个办法呀！他其实你这个办法还没有我这个办法好嘞。
0: 哎，那你有啥办法？
1: 你干脆把李双喜叫来，把我往外头一轰，这多力量啊！这
0: 你说的正合我意，那么 么你就出去？
1: 啥呀？我就出去。
0: 哎，你就出去。
1: 哈哈，老两口过了半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啥呀？你还活的家呀的？那脱了，脱了！打从你国门到如今呐、我可没有打过你一回，那一回都是你打我呀。这一回我非换回这个规矩不中，我非打你一回不中。我要打你一回，我看那河马他。他能把我抓了不能他，我要是不打你呀，我那手可真算是嫩了呀！我
0: 嫩，
1: 呵呵，和我和我，你可真是打我打惯了呀！我还没有说出来，你那耳巴子可在我面前晃就晃啊！这却永是顶到这了，这亲事是非对不中，看可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妥了，这个亲儿已经是顶到这了，这门亲事啊就是不能退，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0: 看看是你当家是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当家，
0: 看看你当家我当家，
1: 你当家我当家。你别想着我怕你，我要不是想过你了，不跟你一样，我就是真怕你。
0: 过来，
1: 这亲事是非对不中。

两公公。

0: 相公，你怒而不息，意欲何往？
1: 适才，你这冤怪，他，啊，老员工，你还是让我走了吧。
0: 且慢，相公早不如回来这好啊。
1: 回来做甚？
0: 回来与你岳父当面辩理，问个青红皂白，再走不迟。
1: 事已如此，还是不问也罢。
0: 相公，无故退亲，岂不便宜于他？我家员外虽然退亲，可我大小姐未必一从，何不趁此机会与我大小姐见上一面？你们二人把话言明，亲事成与不成，再走不迟。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一走了之吗？你要再死再下。
1: 是，
0: 这才是正理。快随老奴出房取暖。
1: 不，
0: 随我来，我自有道理。

有之约，全忘记以往的陈情尽抛弃。既然你如此绝情意，从此就一刀两断了你的我心。任凭你攀高门第，你说这人穷不容易攀上。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花花太岁王大全在擂台上无理取闹，就激怒了山西宴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自己得赶紧出头，不然的话非出人命不可，要真发生流血事件就不好收拾了。他想到这儿往前就挤，但是挤不过去，这人都挤成疙瘩了，擂台上要出事儿，谁不想看一看？所以连点空隙都没有。徐良心里还直着急，就跟这些人商议：“父老乡亲们，大家借借光，上个条路，我想过去有点事情，各位商商啊，商一商。”谁听他的？任凭徐良怎么商议，大伙儿连理也不理。最后徐良一看，来个特殊的吧，恕我无礼吧，各位既然要不给我赏个条路，我可对不起，我要借路而行。有人都乐了，先说路还有借的，这连缝都没有，你上哪儿借路去？没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徐良一摁两帮人的肩膀，脚尖一点地，噌窜到这些人脑头顶上来了。这些人觉着脑袋有点不得劲，一抬头，咔咔咔咔咔，当着大伙的脑袋，徐良是飞身上了擂台，就这一下全给惊呆了。哎呦呦，各位兄弟啊，来飞人了！哎，这人会飞，我这谁呀？徐良来到台上，一不慌二不忙，就到了花花太岁王大全和王熙正的中间，把两臂平伸。二位先不要打，二位暂且住手。这两个人正打着，中间来个人横住，没法打了。王熙正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再看浑身上下都叫汗的

0: 知道了。颜面维陀大口大口的喘气，顺着额角往下直淌汗。花花太岁王子权往下倒撤身形，啊，什么人？他一看，在面前站着个丑鬼，个头不矮，柳肩膀，水蛇腰，这身挺长得是三道弯。再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斗鸡眉，小眼睛，多少有点鹰钩鼻，嘴角往下耷拉着，大片牙，黑牙根儿，最特殊的，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这位呲着牙在面前一站，活脱是个吊死鬼儿。头上戴着软摊六棱抽口撞金，身上穿着一身青，外面披着青色英雄氅。你看后头还背着把刀，哎，这刀还不错。鬼头嘴里叼着个大环子，刀缨子多长，在肩头飘摆。看了半天他不认识。花花太岁用手点指，呆，丑鬼，你想干什么？徐良一乐，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怪，你说话声音小一点好不好？我山西人生来就是胆儿小，你要把我吓着怎么办？你胆儿小你来干什么？莫非找死不成？我先跟你打听打听，你就是潼关大帅叫什么王广龄的儿子，你叫王大全，不错，正是少帅，知道何必再问。我说王大全，算了，你这个人怎么无理取闹，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招夫类招夫类，顾名思义就是找丈夫，如今人家女孩子把丈夫找好了，你何必又插经一腿来，非得叫人家改变，这不是无理取闹吗？堂堂男子汉，轰轰烈烈大丈夫，你那脸皮有多厚啊？算了，我看呢，你是个少帅，娶什么媳妇娶不了呢，就当是笑话，赶紧回潼关就得了，冲在我的份上拉倒了吧。这花花太岁一听，我说这位说话这什么味儿，这是酸了吧唧的，我这槽牙都冒酸水。呸，你有什么资格在这给解围？哎，嗯，我说你这个人说话可礼貌一点，山西人可有个脾气，我要不上火不生气花子罢了，你要真惹得我生气了，我可掰你的牙，一个一个我全给你扒光了。他妈的小子，你还跑这儿吓唬人来，咱俩不定谁掰谁的牙，休走截拳，我先打死你再说。抡拳就砸。王熙正这阵缓过这口气儿，王熙正心中暗想，你说这人心挺好，这叫抱打不平来给劝说，但是有点自不量力呀、啊、你瞅你这模样，腰你都直不起来，你跑这解什么围，让人家一拳真锤到你身上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哎呀，看来啊，我还得接茬动手。可正这时候，肩头上觉着有人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正是小诸葛沈仲元。就见沈仲元满脸都是笑，王熙正有点不解， 愁都愁不过来呢，我这老头怎么乐上了？大概有点气疯了吧。刚想要问，沈仲元趴到他的耳朵上：“孩儿啊，好了，这回一天云彩都散了，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把这些事儿全包到这个人身上。叔叔，他是谁？哎。”你没瞅着白眼没违纪吗？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当今世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送绰号三手大将多倍人雄，山西燕子白眼没徐良，没听说过吗？
1: 哎呦，就是他，
0: 一点不差，徐良来了，咱还怕什么呢？王锡正一听也乐坏了，哎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这是白眉大侠，轰雷贯耳，可惜我没见过，哎，没想就在眼前呢。书中代言，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现在要提起徐良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没见过罢了。老心徐良是小诸葛沈仲元的亲徒侄，沈仲元对徐良太了解了，那能耐也太大了，凡是多难办的事，徐良一到手到病处，多难解的疙瘩，只要徐良一在，破开是不成问题。因此沈仲元一看是徐良，这心放下了，但是他也纳闷，不知道徐良这从哪儿来，他不在开封府当差呢吗？怎么蹦到华阴县来了？安下小诸葛心里怎么想咱先不说，单说徐良。徐良这个人呢，向来伸手不着急，嬉皮笑脸随当尿裤，就好像没睡醒似的，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但是这是外观，实质上他心里头可有定盘星。老心儿翻着小眼睛一看，花花太岁的拳头来了。徐良说了一声：“啊，来得好！”脑袋往旁边一扑了。这拳头以上是下，是往下走啊，脑袋躲开还有肩膀呢。徐良把肩膀又一晃，拳头还往下来，徐良把屁股又一甩，急了拐弯这才躲开。你说这招叫人瞅着多别扭，你要唰躲开就得了呗，似打着似打不着。花花太岁一瞅，怎么眼前来个软骨头，哪儿等哪里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子恨不能把徐良这一拳子打成肉饼。但是他心想没用，说什么也打不上。徐良并没还招，围着他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身形是滴溜溜乱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时间不大，把王大全就转迷糊了。他一瞅前后左右都是这白眼眉，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哪是影子哪是真人，分辨不出来了，累得他嘘嘘带喘，是满头大汗。徐良一看也差不多少了，刷啦一转身来到王大全的背后，探单掌，砰，把他脖子给他抓住了。徐良只使了三成劲儿，他那手上有鹰爪力的功夫，就这三成劲儿就受不了。王大全就觉着骨酥肉麻，从头顶上疼到脚趾头尖上，哎呀！你老实点，你再要动狠，撒先生我可不留客气了。哎呀，饶命！哎呀，好汉爷爷饶命！徐良一瞅，就这种人呢，最没出息，软的欺负，硬的怕。这阵他不怕丢人了，当着这么多人，一个劲儿说好话。徐良又一想啊，我这是替我师叔来压事儿来了，干脆把他饶了得了。要真把他整死，这玩意儿还麻烦了。

0: 管怎么说是人命啊，他父亲又是潼关的大帅，将来要纠缠起来我也吃罪不起。想到这，徐良把手撒开了，哐通，花花太岁坐在台板上晃了半天脑袋，这才恢复了原样。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了，
1: 丑鬼，你是什么人？我跟你完不了。
0: 说着话他要找家伙，徐良一乐，我说你啊，老实一会儿吧，十八帮兵刃啊我是样样精通，你拿什么也不好使唤。王大全，我跟你说了实话，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回潼关，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何必找这个不顺序？如果你真把山西人给激怒了，我对你可不客气。你究竟是什么人？好了，徐良一看不亮亮身份也真不行了，老实说有一线之路。徐良不乐意这么做，最好谁也不知道自己比什么权强，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拿点真格的完不了。徐良从怀里一伸手，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往前一递，睁开你的狗眼先看一眼吧。花花太岁揉揉眼睛一看，闹了半天是龙鞭信票，接过来展开一瞅，当时傻眼了。那位说龙鞭信票是什么呢？按现在新词儿说就是证件。你说你是哪儿的，你不得有个证明吗？古人也不例外，只是名词上不一样。因为这是开封府专用的，是皇上四弟仁宗御赐的。他这证件的周围有九条龙，用龙镶着边儿，所以叫龙鞭信票。那上头有两颗大印，上面的一颗是四弟仁宗的玉玺，下面一颗是开封府正堂包的人的大印，旁边缀着字呢，恩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良。就这几个字儿，谁也惹不起啊。花花太岁当时这汗就冒出来了，徐良，哎呀，我早就听说过这人，这能耐了不起呀。一出事大闹齐春园，大闹乌龙岗，巧得金丝大环刀，血溅石门县，搅闹黑水湖，战胜双枪大将五万峰，醉打冲霄楼，同往镇，一举成名，驰名于天下。皇上见喜，在乐舞楼召见，献武功，博得皇上的喜欢，恩封三品御前护卫，夸官三日，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在包大人手下那是红的发紫的人物，在武林之中那是个佼佼者呀。没想到就是他，我怎么长这模样呢？这王大全这小子也不傻，见应就回。他心说这徐良官可不大，根子硬，包大人是他后台，如果把他得罪了，回去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把黑脸蛋子往下一沉，铜铡伺候，得我跟我爹全得钻进狗头铡，得了，见好就收吧。妈的妈，我的姥姥，我怎么这么倒霉在这儿遇上他了？他不在东京开封，怎么跑这儿来溜达了？想到这儿，他恭恭敬敬把龙鞭信票还给人家，躬身施礼。哎呦，徐大侠，哎呀，全怪我不对，这个酒不是好东西，刚才我喝了几盅，喝完之后有点发糊涂，故此跑这儿来撒野来了，请求徐侠客多多。

将来有了机会，我希望你赶奔开封府去闯门。哎呀，看王子权一想，我上哪儿溜达，我也不上那儿溜达。但是这小子灰溜溜的下了擂台，钻进人群，找着讷奴上马回奔潼关。老百姓这个乐呀，这一下就传开了。哎，我说谁呀？他是，他怎么拿出那么个玩意儿来，让那少帅一看，那少帅当时就矮了半截。这怎么回事？我说你耳朵堵什么了？你没听见？没有。徐良，大侠白眉毛，你没看那白眼没违纪吗？这就是包大人手下头一个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是啊，就是那个大破冲霄楼那白眼眉，可不是他吗？如今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哪个都不行啊，就属他露脸。哗，一传十，十传百，没有不知道的了。这就是徐良不乐意亮自个儿证件的原因。叫人一知道了，诸多不便。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呀。他一看花花太岁王大全走了，转身来见沈中原。师叔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师叔一向可好？孩子，起来起起来。梁子，叫我怎么说呢？我太感谢你了。你小子要不来，今儿个你叔叔就有好看瞧。和老人家，你无缘无故立的哪门招夫嘞？嗯，这不是惹事招灾吗？你老人家既然叫小诸葛，怎么料这个事情你没有料到呢？哎，别提了，孩子，我也后悔了，让你妹子把我逼得没法了，我这才想出这么个左道来。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你看看，要不立这个擂，你也来不了，咱爷俩也见不着。说着话相视而笑。沈仲元赶紧吩咐一声，把擂台拆了，快拆快拆，到官府销案，这事儿算完了啊，赶紧跟我到家。徐良再忙也不能越门而过呀，这是亲师叔啊，跟自己的父亲能差多少？众人雅塞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接到家里头，到家里是盛情款待。酒席宴前，沈仲元就问：“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徐良口打嗨声，把经过讲说一遍，说我奉了皇上的旨意，夸官三天，给我100天假期，让我回家祭祖。我到家里住了些日子，心里发烦，利用假期呀，到古城来游玩，没想到咱爷俩见着了。哦，沈仲元大喜，孩子，既然假期没到，我不能放你走，说什么你得在这儿多住些日子。来人，把后院收拾收拾，都换成新被褥，我们爷俩搬到一块儿去，好好唠叉唠叉。沈仲元这是发自肺腑，一片诚心。徐良一摆手，师叔，我死不得死不得，我可没有这个功夫。虽然假期没到，我得早一点赶到家里头，以免我爹的挂念。另外，我要提前赶奔开封府，头一次任职当差，要去晚了，想着不合适。孩子，那么今天你是不能走了，起码你得住在这儿。嗯，今天可以。好，下去准备。说着，王熙正、沈春莲这都来了，跟徐良见面。老信儿代表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向未来这对夫妻表示祝贺。徐良一摸这兜里也没多带多少钱呢，哎，强凑了文银50两，这作为贺喜钱。沈中元也没客气，收下了。这吩咐一声，盛牌宴宴，全府的人都祝贺呀。就徐良这一来，沈仲元觉着脸上光彩，不但他觉着光彩，

0: 连手下的家奴、院工、婆子、老妈都感觉到光彩。咱不说别人，单说前院的火气，当时这胸脯就拔起来了。说我们家来了开封府的白眉大侠，哎呀，往后谁还敢惹我们？哎，潼关的少帅一听说山西宴几个字，都望风而逃，退避三舍，何况是别人。一个个出来进去，这个美劲就甭提了，连门口这把门的也是如此。把门的一想，怎么的，现在就是山西宴白眉大侠在我们这一待，我们这个家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我们现在就不是普通把门的了，就是开封府的官差。你说多有意思，这个人呢都是这样。所以把门的也把腰板拔起来了，眼里头也没人了。正在这时候，顺着大道上来个和尚，这和尚急冲冲来到沈仲元府门的前头，抬头看看，这门框旁边挂着个牌儿，上面写着沈斋俩字，刷着铜油。这和尚往院里瞅瞅，迈步往里就走。把门的一看，能让他进去吗？哎，你这和尚好来无礼呀，你哪儿的？你打听价钱了吗？往里就走，你知这什么地方吗？这是开封府，我们是办差官，你不跟我们打个招呼，私闯开封，你身犯何罪？哟，和尚也傻了，我这不是沈仲元的家吗？什么时候变成开封府了？闻听此言是又气又笑啊。阿弥陀佛，我且问你，这是不是小诸葛沈仲元的家？啊，不错呀，你找谁？我听说有一个白眼眉徐良上这儿来了，别人我不见，我就要见白眉毛。呸，和尚你漱口没？我怎么觉着你这嘴这么味儿这么大呀，牙酸口臭，竟敢提徐三爷的名讳，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吗？去漱完口再说。和尚一听这规矩可真不小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娘的，你是狗仗人势啊。我就问问你吧，姓徐的在这儿吗？在这儿呢，正在里边用饭。好，就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你说有个出家的人要见他一见，叫他赶紧出来。问你是谁呀？有名有姓吗？哎，你就告诉他就得了。他要出来还则罢了，不出来，贫僧脑一脑弄一弄，闯到里边，我把他提溜出来。门上人一听，太不像话了，这和尚这不是无理取闹吗？竟敢口出狂言！手下人火往上撞，往上一纵，奔这和尚就来了。哪知道这出家人身形往旁边一闪，伸出俩手指头来，别动，蹦蹦，就这么两下，两个把门的全动不了了，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出家人会点穴法，这玩意儿点上你就动不了，要不给你破，你就得老这么站着。点穴是武术之中的一种，最难练，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一定是了不起啊。和尚点住之后，迈步往里就走，就来到前道院了，高声喊喝：徐良你在哪里？徐良你给我出来，贫僧找你。这家这声音呢、非常洪亮，跟敲钟似的。徐良正在屋里头吃酒，听见外边呼喊之声，心里纳闷儿，心说这谁指名点姓的？老人家， 你想在这等他，可能有人找我，我出去观看。
1: 不能不能不能，
0: 找你他门上有人呢，哪能不通报呢？不一定，你听这个声音多近。沈中原一听，可不是吗？这不在院里头呢，把筷子也放下了。梁子，我陪你出去看看。说话之间，爷儿俩一前一后打连龙来在院中。徐良抬头这么一看，哟，是大吃了一惊。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和小诸葛沈仲元来到院里一看，对面站着个高大的僧人。僧人呢，就是和尚。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铃，不足一丈，长得相貌凶恶，身体魁伟，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似的，两只脚好像两只旱船，胳膊好像房顶，大腿好像房驼，穿着又肥又大灰布僧衣，腰里头系着丝绦，都有核桃粗细，打着胡铁扣，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千层底儿开口的僧鞋，这脑瓜剃的是锃明刷亮，头顶心有九个香疤。香疤是什么呢？就拿香烧的那疤了，这叫受了戒了。根据这受戒的程度，就知道这和尚的身份高低。这脸好像一张铜锣，满脸都是大疙瘩，这张脸呢，黢黑黢黑的，跟包的人可以相比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大环眼往外鼓鼓着，秤砣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脸蛋子新刮的是去青灿亮，太阳穴鼓鼓着，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芒。要不这个练武的人呢，瞒不了人，内行人一看就看出来，这个眼神跟一般人不一样，功夫越高眼睛越亮。要不怎么一形容说眼赛金灯？什么原因呢？说明他精力充沛。看年纪也就在四十五六岁，声音洪亮，在那钉子步一站。徐良不认识他是谁，暗中思想，我没见过这和尚，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难道说是仇人？背不住，老徐就想到了刚才在招呼内，我这一线龙鞭信票，结果暴露身份了，老百姓都知道我是谁了，大概他听着这风找到这儿来的。其实啊，徐良真聪明，他就猜对了。老徐看罢多时，来到和尚面前一抱拳， 哦，师父，是你要找我吗？
3: 阿弥陀佛。
0: 大和尚往下退了两步，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
3: 不错，贫僧就是来找你，你不就是徐良吗？
0: 啊，正是撒西生。但不知师父贵上下怎样称呼，你在哪里出家？找撒西生有什么事情？
3: 徐良啊，你甭问我是哪儿来的，我这个人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受人之托， 来取你的脑袋。让我费事不？要让我费事，我亲自动手。要不让贫僧费事，干脆你把刀拉出来，自己抹了脖子。和尚说着话，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个油布口袋。看见没？我把你的人头装到口袋里，把你五官用水银喂上，以免它腐烂，就带回边北。徐良一听，好像没乐了。哎呀，心说什么人都有啊，这和尚说话真不怕风大扇舌头，摘我脑袋来了。老仙儿一点都不生气，把脑瓜一拨了，我这个脑袋这么有用，还得装到口袋里，还得用水银把它喂上，带回边北。那么请问你受谁之托呀？哪一个叫你来的？难道你就不怕我摘你的脑袋吗？废话少说，大和尚火往上撞，把袖面一挽，把丝绦勒了勒，就想动手。沈仲元一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和尚也太粗野点了，要为点什么呢？也不讲明理由，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想动家伙，没想起这是在我家呀，我能答应吗？沈仲元赶紧过来解劝，师父等一等，等，你消消气儿。我说出家人，你好来的无礼，你是三宝的弟子，皈依佛门，就应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普度众生。你这就对了，你跑到这杀生害命来了，就冲你说这几句话，你就不够一个和尚。再者一说，我问你，这可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难道你杀人就不偿命吗？你就不知道国法的厉害不成吗？如果你是个疯癫之人，今天我不怪你，给你俩施舍钱，赶紧滚开了吧，不然的话你可是自讨无趣。沈仲元，哦，你认为我是疯子，你猜错了。贫僧一不疯二不傻，我是明明白白的，刚才我说的话一点都不假，确实是受朋友之托来取徐良的脑袋。我再告诉你，我是经此路过，赶奔开封，我做梦也没想到在华阴县遇上他的，这就省了老僧很大的麻烦呢。我在这儿把他脑袋摘着走，多省事儿，还省着奔开封往返徒劳了，这不是天意该着吗？怎么我就在招福类下边遇上他了呢？你沈仲元，仨鼻子眼少出这口气儿。贫僧我这个人办事儿，向来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我找徐良就是找徐良，我跟你姓沈的一点瓜葛也没有，你不要自讨无趣。假如你要跟着在里头掺和，我对你可不利。沈仲元一乐，和尚，你既然敢口出狂言，又不疯又不傻，你张嘴闭嘴要徐良的脑袋，你凭什么？凭什么？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和尚说着话回头学问了一圈，学问什么呢？他要找点东西，他一看这院里啊，有石墩子，有石锁，因为沈仲元是练武的家庭，没事早晨起来抓过石锁来扔几下，活动活动筋骨，一般练气功练硬功的东西都有，就在这院堆着呢。再看这和尚一伸手拎起一个石锁来，掂量掂量，88斤，因为他老练心里头有数， 这石锁

0: 就算中号的。再看这个僧人把石锁提起来，用手点指，你们两个人看见没？徐良啊，你脑袋再硬，有没有这石锁硬？你一上眼，我就凭着这个来摘你的脑袋。开呀！哎，咔！这一掌把石锁打成六瓣，宅子里的家人吓得一缩脖子。你说这家是人吗？这巴掌怎么比铁锤都硬？和尚哈哈大笑。徐良看见没？徐良啊，一点都没害怕。哦，你还会这么两下子，这算个什么呢？这要到了我的三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也嘛说是成人，就是小孩子都会练呢。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子练那石锁比你这都成。你才打六瓣，那小孩那一下能打成八瓣。
1: 你胡说八道。
0: 徐良啊，你跟我耍什么贫嘴？歇舞走几掌过来就打。徐良一闪，和尚紧跟着又是一招，又一闪，他又是一招。徐良一想，这和尚有来历，看这样不打是不行了。老徐把大衣赶紧闪掉。啊，我说出家人，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既然你如此无礼，可休怪我撒西人得罪了。唰，徐良往下一踏腰，晃二背，大战凶僧。沈仲元家里的伙计，连姑娘沈春莲，在银面围托，都在这看热闹，一个个捏着一把汗呢。一瞅这和尚太厉害，把两个大巴掌抡起来，呼呼呼刮定风声。别看坨大，十分的灵巧，明眼人明白，这使的是铁砂掌，打得徐良身上骨断筋折。就明知道徐良有能耐，也替着担心。徐良跟他大战了十几个回合，暗挑大指罢了。这和尚果然是有两下子，使用的全是铁砂掌硬爪力。他练过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的功夫。但是徐良呢，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出家人不肯报名，也不愿暴露他的身份。他刚才说了，受朋友之托来摘我的脑袋，他朋友是谁呢？哎呀，我得罪的人可太多了，这猜不出来。老心儿一想，今天只有一个办法，用我的绝艺把他扶住，才能问出实情。要说徐良的绝艺那可太多了，首先说那把金丝大环刀，徐良会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法，真要动了家伙那就得出人命。另外，徐良的绝艺都在暗器上头，双手发镖，双手接镖，双手打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打得太准了。但是徐良轻易不使用，他看对方的，对方不亮家伙他从来不亮，但能使拳脚就使拳脚，因为这玩意儿有尺寸，不至于把对方置于死地，除非是诚心。老心儿一想呢，干脆我用个绝招吧，不把他降住不行。徐良这个绝招太多了，这都是跟云中鹤、魏真和金睛好斗梅良祖学的。而且徐良呢，见着什么人就跟人家学什么招数，揽天下的武术于一身呐，然后取其精华，又把它编串成武术。要不怎么说他满身都是绝的？ 他练的招一般。

0: 人都不会。
1: 他打定主意之后，跟这和尚大战到30多个回合，就见老仙徐良脚尖点地，噌，拔地而起，就像燕子那么轻巧。大和尚抬头一看，徐良蹦起了有1丈7-8尺高，说蹦起这么高干什么？要练绝招的。就见徐良左胳膊一抱自己的脑袋，右胳膊平伸，两条腿，左腿朝下，右腿盘在左腿上头，就这姿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往下一落，直奔大和尚这秃脑袋来了。这可不是为了好看，这是一种绝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他那右腿伸着来蹬这和尚的脑门子，真给蹬上骨断筋折。说时迟那时快，唰就到了。和尚一看不好，哎呦，往旁边一闪，上当了。为什么徐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呢？如果伸着这条腿要把你蹬上，那就是蹬上了。要蹬不上怎么办呢？这条腿就变成了问腿。问呢，就是问话的问，意思就是说问问你往哪儿躲。你要一躲，告诉人家了，他盘着那条腿就伸开了。这条腿是真的，才蹬你。这大和尚往左一闪，暴露了。再看徐良，唰，一撤左腿，把右腿伸直了，奔和尚头顶心就是一脚。他都练过踢百木桩的功夫，像水碗那么粗的百木桩，让徐良这脚蹬上就折。石桩子碰上就断，何况是人呢？和尚还没见过这种招呢，啪啪这两下把他吓得真魂出窍，哎呦，说声不好，脚尖踹地，身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和尚唰一声躺地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要不这么样的话，这一腿躲不开，把徐良的两只脚全给躲开了。徐良暗挑大指，罢了，哎，这和尚不简单呢，躲开我这两条腿的不多呀。老徐心里头有底儿，你别看躲开这个了，还有绝的呢。正好和尚仰面朝天躺地下，徐良唰双脚落了地了。落地可是落地，没往砖地上落，往他肚皮上落。他正好躺着，大肚子朝上，老徐这两只脚，哎，奔肚子蹬上来了。要蹬上，梆就冒泡了。这和尚刚躺一看，徐良双脚蹬来，说声不好，用脚后跟一蹭这地，蹭往上窜了一咕噜。徐良两只脚蹬空，这回踩在真地上，咔这一下，把院里铺的方砖全都钉碎。足见徐良腿上多大功夫了。老徐一瞅，呀，这招也躲开了，还有呢。再看徐良顺势而下，磕膝盖往前一使劲，两腿一屈，可跪下了，用两个磕膝盖点这和尚的肚子。这玩意儿就是连续动作，啪啪啪，不容你缓过。和尚刚往上一挺，躲开那两只脚，没想到磕膝盖就来了。和尚一看不好，我娘的，又使劲一串，磕膝盖没点上，也点到砖上了，又点碎了两块方砖。徐良也有点急了，能连续躲开我这么几招，足见这个对手的武功可够了不起的。别看腿全都失败了，徐良还有胳膊呢，他用两只胳膊肘，哎，半和尚肚子又来了。

0: 胳膊肘给拄上也得冒泡。合着一我娘的，这都什么什么招，用全身的力量往上一纵，玉良这俩胳膊肘走空了，空可是空，他俩胳膊一舒，两只手又上来了。这一招叫黄鹰抓兔子，这两只手伸出来正好扣在和尚的脖子上头，砰，牢牢地掐住。和尚再想动还是势比登天呐。再看徐良双腿一飘，直摇杆，他站起来了，把和尚一抡，在这院里轮着转了三圈啊，好像没把这和尚抖了散了，一翻腕子把他举过头顶。沈仲元在旁边一看，哎呦，把大腿一拍，罢了，我这位徒侄的能耐可太大了，你别看他跟我师兄学的能耐，现在我师兄云中鹤、魏真六个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徒弟。这就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老师，年轻人可了不起，那要是练起来一日千里，进步的太快。沈仲元在旁边这个赞成劲就甭提了。徐良把他抡了几下，举过头顶，又轻轻地把他放下。和尚有点站不住，像喝醉了酒似的直晃的。等他站稳当了，徐良往下一撤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哈，师父，刚才咱两个人开了个小玩笑，我礼貌不周，请老师傅原谅。
1: 大和尚傻了，
0: 圆睁耳目，半天没话，这心他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成院了，又怕又气又羞又说不出来滋味。徐良啊，你都使的是什么招？
2: 是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也不知什么招。
0: 来来来，山下我跟你拼了命了。又往上闯，徐良乐，师傅，
2: 咱俩打了半天胡仗，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也不分青红皂白过来就生手，我你能不能报个名字，你为什么要摘我的脑袋，我也唠个清楚，让大家也听个明白。
0: 哎，你少说废话，把我赢了，我服了，我全告诉你。你不彻底把我赢了，我是不能说你接掌子。
1: 二次跟徐良站在一块儿，徐良一想，这组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我非叫你服了不可。咱们简短结束，一伸手没二十个回合，
0: 让徐良使着那个顺风扯大旗，正好蹬到和尚腿肚子上，一个跟头出去了。和尚不服劲儿，第三次又冲上来跟徐良动手，打了三十几个回合，徐良使了个黑狗钻灯，哗，这招可厉害，把和尚又钻了个跟头，一共摔了他六个跟头，这和尚彻底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啊，他不起来了，在地下躺着。哎，徐良，我服了，我没想到我遇这么高的高，死也瞑目了。你后头背着刀，把刀出来，出人来，痛快吧，来，我死也不演了，通通把我撇。徐良好笑了，过来给搀着。出家人，我可不能干这事，转日无忧，日无愁，岂能杀谁命？师傅，干净。
1: 沈丹从徐良，都出气的都是这样。你心胸开阔，蜀度机场能成侠客吗？
0: 所以呢，他也跟着劝，王正国也跟着劝，
1: 这和尚红着脸这才跟进了屋，家人们也不好乐。哎呀，心说这位出家人真是自讨无趣，叫人摔了一顿跟头，这回摔老实了，大概舒服了吧。哎，你看刚才那凶劲简直装不开他了，但是当仆人的敢说什么呢，打过手巾板的和尚把脸擦。

0: 大碗茶给他沏上。徐良这才问，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高山，哪一座古刹，跪沙下怎样称呼，能不能赏下来？
1: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
0: 大侠客，全怪我这人呐不怎么地，我是俩老钱一碗兔子血，不见他不是东西。要问我有个小的绰号叫金碧罗汉，能不能赏下来？
1: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
0: 大侠客，全怪我这人呐不怎么地，我是俩老钱买一碗兔子血，贵贱它不是东西。要问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碧罗汉，名字叫武深，我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卧佛寺。我告诉你，我这次确实是受人之托，是这么回事。和尚等说完了，徐良这脸呢也变色了，连沈中元、王锡正全傻眼了。哎呀，这里边还有这么些复杂的事儿。那又说什么事儿啊？武深没瞒着，原来现在山西以北靠着西夏有一座山，这座山叫阎王寨，山上有个总辖大寨主，这个人自立为天德王，挑起大旗要造反，姓黄叫黄伦。天德王黄伦利用西夏国的支持，花钱笼络天下的英雄，什么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出名的出家人、道人、尼姑、贱尼，请去了将近1000来人，召开了一次南北英雄会。在这个会上啊，天德王黄伦宣布，他最恨的就是徐良，说当今绿林人的死对头就是个白眼眉。我要求各位想方设法能把咱们这个眼中钉给去掉，哪一个把徐良的脑袋给摘下来，我给黄金3万两，你要是出家人，我给你重修庙宇，另塑金身，你要是普通人，我给你买房子置地，你愿意当官，我禀明西夏国王加封你的官职，你们哪一位能办到这个事儿？这个武深呢也被请去了，这个会他也参加了。因为这个天德王黄伦呢海尖，他手下有一个帮手叫金镖侠林玉。这金镖侠可了不起，要讲究打镖不次于徐良。到了后文书，徐良大闹阎王寨，金镖会金镖，就是站的那个林玉。这林玉跟武深挺有交情，所以呢武深也到了阎王寨。黄伦跟林玉就跟武深说，说如果你要办成这个事儿，咱就不让外人了，那黄金3万两啊，你那昆仑山卧佛寺八角台也该重修了，你到那儿把徐良脑袋一摘回来，这玩意儿你得了，咱有多好呢。这武深呢为财所动，就犯了财迷了，另外他也想见识见识怎样一个白眼眉，因此今天才在此相遇。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说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咱们走一条不同的老慢病康复之路。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呢，让我想起来啊，前两天有一件事儿啊，有位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条微信上来呢，跟我们一通诉苦啊。他说什么呢？治病不容易啊，而且呢钱都花光了，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关键是这病他没治好呀。他说呀，石老师，我知道您在讲课， 我呀特别想委托您把我这个经历呢跟大伙来说一说。他说呀，不让大家呢重蹈覆辙啊，不要像他似的怎么呢走了太多的弯路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呀，他说这个事情是挺有代表性的，所以今天我真的想跟大伙来聊一聊。我觉得有很多人呢跟他呢是有相同的经历的啊，怎么回事呢？跟大伙来详细说一说。首先这位患者呢是糖尿病患者，得病到现在呢几近十年了。那么十年以来呢，先吃药啊，又开始打胰岛素，降糖药胰岛素，真的如数家珍似的啊。他说的这个药名啊，真的比药房卖的那个还要全，基本上吧都用过了，而且呢严格执行了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你看这个五驾马车几乎是他很严格的在执行啊，但是呢他说我最后还是没有逃开这个并发症这个病魔的影响。其实本身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啊说这个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的并发症。那么这位患者呢，其实他本来是很害怕并发症的，因为一得糖尿病就很多很多人跟他讲过这个话题。结果呢他呢是什么呢，是严格按照这些人去说的治疗的方式去做，结果是什么呢？没错，还是来了一样又一样的并发症。那么来了并发症呢，他也是按照指导啊介绍啊怎么呢，竭尽所能的去想办法治。怎么呢，特别爱看电影里面呢讲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治疗的方法很多，开始了找偏方，找这个治病的方法。偶然呢看了说有什么呢，有药膏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膏方药，讲话的这个吃完之后啊能怎么怎么着的啊。又看到有药酒，又看了这个药能补肽，那个药呢又能补酶。他觉得呀能治好他的糖尿病，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人说有道理啊，一高兴又买了。而且呢我告诉各位啊，他买的有点离谱，怎么着呢，买了很多钱的，很多钱的啊。那么呢他其中买那个膏方药药酒，他花了接近他介绍啊，买的这个补酶呀补肽呀就是补的这个系列的东西，花了也接近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讲了这钱呢，那这个指标一样还是没见好，并发症呢也觉得没怎么着。所以呢他算来算去，我这接近是不是你看真是不老少啊，我怎么就不行呢，并发症怎么一个就没治好呢。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之后啊，他觉得很后悔，直拍大腿。怎么呢，他说我这个纯纯的不就石老师说的有病乱投医吗，对吧，我这不就上当了吗，我并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病，而且呢我所投入的东西很盲目啊。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患者是什么呢，是糖尿病患者，对吧，他不是普通的这种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的或者是说呢风湿骨病啊等等，所以糖尿病患者选择用药剂型上他是更让我们值得深思的，知道吧。因为我听到他这个微信消息之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真的又气又恨。因为人老了，岁数大了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老而生病更不容易啊，不懂医的老而生病真的是难上加难呢。你这么难的情况下，怎么就有人把获利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之上呢，你说这不是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因为本身你看啊，他以前用的那些个我们所谓降糖药胰岛素传统治疗方法这还好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是这么治的，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那你后面的这些你能让糖尿病患者去用吗，那么糖尿病患者是不可以用的，用完之后呢他的血糖会飙升，对不对，这是一。第二，糖尿病患者能喝酒吗，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严格禁忌，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喝酒，对不对。本身来讲这个剂型它就不适合，说这类的患者就不应该去买这种相应的用药。再有哈，所谓的什么补酶呀补肽呀，如果他们能调好的话，你想科学家还用研究一些个生物新药吗，对不对，用得着科学家去再去研究生物新药吗。那好，我们拿出来这东西你补一补就好了，你听过哪一种疾病是补好的呢，对吧。所以我们凡事要尊重事实， 我们要讲医学道理，讲科学道理，治病是生死之事，对不对？千万不要打着那些幌子把人给骗了呀。现在真的是媒体时代啊，你看网络上啊，电视里头，广播上也确实有很多啊，有什么祖传的，有什么神医呀、啊、各位呀、啊、哪有什么祖传神医啊，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呢，你看这是走了很多的弯路的患者，真假难辨。大伙儿啊，真的啊，咱们应该擦亮眼睛。说实话啊，我呀搞科研的人，我的性子是比较直的，我讲话肠子都是直的，不会拐弯。那我今天敢在这儿讲这样的话，我也不怕得罪人，图什么呀？图咱们老百姓能看看清楚，能看看明白，能够呢理解治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让本来已经是很遭罪的病人，我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呢咱们能踏实点，好不好啊？有的朋友也跟我讲啊，说石老师，那你真没办法呀，怎么呢？你看我们这老慢病它难治啊，对吧？老人难，老人治病更难，治老慢病难上加难。要不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谁会有病乱投医呀、啊、哎，你说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对，没毛病，没错，老慢病是难上加难啊。但是是什么？那我们讲了，你还是在用这个以往的几十年上百年的验证过的都不能治，治不好的这些方法你去治，那你觉得它能治好吗？是不是啊？那么治不好这不是正常的吗？那能治好它才是怪事啊，对不对呀、啊、那你看看，我刚才还在讲到哈，就这个糖尿病来讲，你连剂型你都没选对，你迈出去第一步你都是错的，你觉得它能治好吗？对不对呀、啊、大伙儿想这个问题没有啊？治不好还一身病发症。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因为这个病如果治不好万病之源，对吧？万病之源。但是呢，即便如此，有没有一个医生管糖尿病叫不能治的病绝症呢？没有，对不对？糖尿病我们讲了，它叫老慢病范畴，它不是绝症，不是什么小细胞癌，对不对？不是说什么快的不得了的白血病，急性的，不是那样的吧？是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老慢病范畴，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话，那么我们要看糖尿病究竟是什么病了，我们抓住根源来进行治疗，这才是关键。而且选糖尿病用药一定要看剂型，对不对？你要选的是什么呢？就那种我刚才讲到的啊，什么带糖的啊，什么糖浆啊，啊什么膏方啊，什么药酒啊，你第一步就迈错了，你这病一定是治不好的，对不对？你想想，从细节入手，从咱们的科学的知识入手。那我们再来看解决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其实呢是什么，是主导糖尿病让这个人变成糖尿病的这个人体细胞。人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那么什么地儿病了才会糖尿病呢？哎，一定是胰腺里头的胰腺细胞，胰岛细胞它病了。这里面有什么呢？告诉你啊，有两种，一种是胰岛贝塔细胞，它负责分泌什么呢？分泌胰岛素。如果胰岛素你能分泌正常，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其他的五脏细胞内，转化成为能量。哎，这个就会被消耗掉，形成什么呢？是能量的。嗯，人有了糖之后是有劲儿的，大伙想一想，是有劲儿的啊。糖尿病患者经常有乏力的情况，经常有乏力的情况，哎，累得不得了，什么的活都不愿意干。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的糖无法进入到细胞，转化不成能量，所以人总是乏累，哎，总是乏累。那么这个糖都到哪儿去了呢？它到血液里头，随着这个血一圈一圈的在身体运转，形成什么呢？形成叫死糖、垃圾糖，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就是死糖了。哎，那么这个糖呢，它并没有被吸收利用，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负担。走到哪块糖化相应的组织，糖化相应的器官，所以最终呢形成糖尿病的合并症。哎，这叫死糖和垃圾糖啊。那么这个糖是利用不上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是既缺糖又高糖。啥意思？一测血糖老高了，但是呢身体哪个器官都是缺糖的，糖用不上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想想， 哎，血糖又高，你身体脏腑还吃不饱，饿得嗷嗷叫，那你说能不到吗？这儿来病发症了，那块又不好了，那么怎么让这个糖，让这个多余的这些东西转换成为我们不多余的能利用上的这个血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胰岛素的整个的转化过程。能分泌出胰岛素的关键细胞就是胰岛贝塔细胞，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源，一个根源啊，一个根源。好，那么有的同志说了，那我没有胰岛素，那我打一点胰岛素好不好？可以呀，但是有一种患者是什么呢？没错，胰岛素抵抗型，对不对？你想一想，抵抗，你打胰岛素也不行，哎，而且呢，打时间久了，胰岛素你一定要换针、换品牌、换药。那为啥呢？因为对那个呀，也是出现耐药性了，不那么敏感了，打上之后呢，哎，也觉得效果不太好了。那么这种类型是什么呢？也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对不对？也会出现耐药性。那么这种是什么呢？对，叫胰岛受体细胞出现问题了，它不识别。其实有的朋友啊，你一测这个胰岛功能还是可以的，你能分泌出很多的胰岛素的，但是血糖就是高。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认识胰岛素，你的身体呢不认识了，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了。所以说即使你有胰岛素，你打胰岛素也好，你能分泌出胰岛素也好，但是身体都不认识这个胰岛素，所以你就超标啊。你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成为糖心病、糖脑病、一眼多病、一体多病，最后什么呢？失明、肾衰、尿毒症、烂脚丫、截肢等等。我们讲了万病之源吗？对不对？所以这两种细胞，一个是胰岛贝塔细胞，一个是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血红蛋白就会超标，血脂血压就会超标，尿蛋白就会超标，甚至尿酸也会超标。所以我告诉大家，咱们一定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说大伙儿是这样的，你可以细致去研究研究这种疾病，对吧？你可以研究研究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追根溯源的去找一找，你看看是不是叫胰岛细胞出现问题最后导致的，对吧？如果你的胰岛细胞，你光控制饮食，你吃降糖药，你打胰岛素，哪怕是说呢，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弄个表面光，哎，这个血糖还可以，但是时间久了一定还会来并发症的，对吧？你想想，你光控糖了，你没有排糖毒，你没有恢复糖胰岛受体的细胞的活性，你也没有恢复贝塔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身体还是没劲儿的，你会手脚麻木的，免疫力低下的，对吧？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怎么呢？脑萎缩，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什么毛病都会有。所以你要知道，咱们糖尿病患者啊，是什么呢？是最最应该追根溯源治细胞的呀。那你给自己，这么高的糖，你再弄点这个药膏吃，哎，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好药，那是毒药了。我那天听过一位糖尿病患者说笑话啊，他说呀，哎呀，孩子呀，觉得我这个常年也不吃糖，然后呢就愿意给我个糖画，说我嘴里苦。我心里话的，你呀，给你老妈下点毒得了。你还让我吃糖，我那糖就是我的毒，

说首先你得让人能用啊，你器型首先是能用的，连用都用不了，那我们会把大把大把的糖尿病患者叫推出健康大门之外。你知道吗？我明明知道啊，973致因子是治愈细胞的利器，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糖尿病恢复的，是独家专利商标五脏同活的，叫五活康寿，是三方合一的新药。你要知道啊，有这么这么多的好处，哎，能够实实在在治病的方式，但是我就是一个剂型，我把全部的患者推出门外，你连第一步你都迈不进来，那你说这个药是不是我们白研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几大门槛。第一个门槛是钱，老百姓适不适合，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对吧？很贵，我们用不起，用不上，那不行。第二个门槛是什么？第二个门槛是适合呀，不适合，这个药再便宜不适合您，那你说说是不是也不能用啊？尤其糖尿病患者，我们的选择面是很窄的。如果我要设计个高方，我跟各位讲啊，我们这价格国际上还能再飙升一样，还能再飙升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高方来讲，相对国际价格是会更高一点的，老外很认很认，但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能用，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要设计成为啊什么呢，叫灵芝北芪片，片剂你是能用的，用上就见效的，用上就行的，用上就治病的，你本身我们是治愈细胞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让患者朋友能够使用，这才是关键。而且过去呢，你看我们是通过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我们提取出的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干嘛？专门治愈细胞病的。刚才我讲了胰岛关键的两个这个细胞什么呢，是贝塔细胞和受体细胞，你得让它活起来，我们糖才能够正常代谢，我们胰岛素才能正常分泌，这个病才能从根上治好，它专门就是治这个的。所以说呢，我们好多糖尿病患者一用就见效，对不对？一用就见效。其实不仅糖尿病，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眼病、哮喘、老慢支啊、老胃病、老肠炎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大家伙是不是也是一用就见效啊？哎，没错，你想想你发病的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我们的细胞致因子是不是针对性治疗啊？没错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老年同志是很智慧聪明的，那么想了解啊，想使用，他们就认真在听，仔细在研究，同时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说呢，大伙儿一用就见效。那这两天你看看我们一元治顽疾的全国活动多么的火爆，大伙儿可以想象了吧，为什么有那么多患者在说，石老师啊，电话打不进去呀，打了很久了呀，都是在占线。我告诉各位，电话真的现在比前两天难打多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价格，一元一片药的价格，你想想以后还会不会有，会不会总有。同时呢，一元一片你拿到的是一个集团军，什么集团军呢？是集合了各种的细胞能够治愈的因子的一个集团军，对不对？你想想它的价值非常高的，国际价格是什么呢？是1380块钱一片。其实我们按照国际统一零售价格来说的话，大伙儿用不起的，很贵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差了1300多倍，要给大家进行推广。这个活动谁听到谁不第一时间打电话呀？尤其老慢病患者是不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都能治得好？所以说大伙听到这个，你看马上来电话，迅速在抢定，名额真的每天急剧在下降。昨天我也跟大伙讲了，我说快点来，否则呢晚了，我名额没了，你可能就享受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活动不会说是永远继续下去的，那相关部门给予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一定会是在这个局面下提前结束的。定得这么快，你说是无限制发放吗？不可能呀，对吧？所以说快点来，快点来，我们现在快点定啊，快点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如果说你已经定好定上了，踏踏实实按照疗程和周期去治，细胞康复，五脏开始恢复，我们能起到老慢病全面开始好转的，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说这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呢？就100天。其实呢我们还是啊有一些浮动的，怎么呢？有病情轻的一定。

是按照我们去指导，场外老师呢去给你指导，你要调控药量，并且呢在使用之初就应该监测你的基础指标。以糖尿病患者为例，怎么呢？你从用药开始就要监测好你的血糖。如果说我们需要减降糖药、胰岛素，你一定要减。为什么啊？原因很简单，降糖药、胰岛素，你即使是正常血糖值，它也会再给你降，降到低血糖了，是要命的，能理解吧，各位？所以从用药开始就应该监测你的血糖，监测你的血糖啊。那么同时呢，你要观察你的并发症。经过这个等等啊，相应的大型的相关的这个内分泌科做的相应的结果显示，我们糖尿病患者用上973致因子之后呢，至多是在时间，你的胰岛细胞都会开始修复和再生，胰腺功能开始恢复正常，你可以不再依赖降糖药，不再依赖胰岛素，依然呢血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是有劲儿的，这是一个标志。有人问过我啊，怎么见效？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标志，因为这个指标啊和其他方面呢，它不会标明你身体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要观察是不是身体开始逐渐恢复这个精气神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劲儿啊，这是很关键的。慢慢的我们并发症消失，对吧？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无可替代啊。所以说大伙儿来共同进行使用。你看啊，说我们凡是听这个药里面带有因子，其实都是非常贵的啊，就相关的这种药物都是非常贵的，对不对啊？因为说呢，在这个一般的只有大型医院还有大型的综合医院里面才会有某某某分子类的药物、因子类的药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药物本身是什么，你研发的成本非常高，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讲了，科研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对于这种类型的它是给予偏向的，那这么立项呢动辄就是上千万的啊。其实我说这话，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上网查过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就是这个药很贵，医生一般会跟家属协商，这个药是自费的，你们要不要用，对吧？我们这一针下去是多少钱啊，一粒是多少钱，一片药是多少钱，你们家属认不认可，先给你说好，不走医保，自费药，对吧？一听到这种类型的药都是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以前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973致因子啊，五活康寿、灵芝北齐片啊，好多的患者一听不敢打电话问，怎么呢？问也白问，这个价格负担不起，一听到价格呢就讲话了，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所以其实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你看昨天沈阳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来电话，说石老师，我好多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用这973治愈因子，我体验一下这个医疗科技，但是呢我们条件有限呢，你看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能不能帮帮我啊，你看我这价格怎么怎么样，实在接受不了。我跟他一讲，我们是现在一块钱一片，乐坏了呀。他自个儿跟我说，我都乐蹦起来了。为什么呢？用不起啊，以前是真用不起的。那一块钱一片能不能承受？可以的啦，对吧？还有一位什么呢？来自于这个在河北沧州的一位听众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和老伴儿俩人全是慢性疾病患者，吃药他花钱是双份的，是不是啊？双份的呀，俩人治。眼瞅这治病啊治不起来，说你能不能帮帮我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我跟这老两口说，我们现在有一块钱治顽疾的大型活动，老两口都哭了，眼泪都下来了，都哭了，呜呜的哭。真的啊，咱们重病大病患者常年吃药，常年打针，常年住院，再加上呢我们在找寻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伙儿什么情况？并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甚至呢但是无济于事啊。所以我心疼大家呀，您知道吗？我就是因为考虑过种种的这些情况，我是更加坚定信心的。一个是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于咱们的五活康寿、973致愈因子去治愈咱们老慢病进行更多的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者知道

能够参与，能够用上咱们的973细胞式因子啊，让我们的患者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呢，我也在呼吁更多来帮助我们患者减免用药费用。你看这次我们是只要1块钱就能让大家用上973止因子，对不对？我们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要让它呢以最最亲民的价格走进千万百姓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的老慢病患者能够什么呢？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让973止因子成为大家去防病治病的必备工具，对吧？其实不光我这么想啊，也是看到了五活康寿973止因子之后，对于这个细胞治疗的作用之后，大伙儿也都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价格，如果没有大力的支持，没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出资，我们是根本做不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的。大伙儿想吧，对吧？国际定价1380块钱，凭什么一下子到1块钱？差多少啊？你这是一般企业能够做得到、能够承受得起的吗？对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1380你只付了1块钱，那么就要有人去替你付那个剩下的1379啊，能懂吗？哎，老同志点头了，对吧？我们能懂。除此之外呢，大家算笔账啊，您看这么说吧，1块钱能干嘛？糖尿病来说的话，1块钱我觉得你连吃一粒那个降糖药，打一针的胰岛素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是吧？说现在有新药，糖尿病患者可以一周打一针，但是你知道你的一支药是多少钱吗？我们在最低最低的啊，这个社区医院，你去报销一个某某某的，我们不说品牌了啊，一支这个咱们的胰岛素，就一礼拜打一针的那种的，报销完还得是在个297块钱左右。300块钱呗，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分四次打，按照这个基础剂量来说的话啊，四次打。那么呢，我们每一次喝多少钱？是不是75块钱？你打一次75，对吧？你想没想过？那么你现在是什么呢？是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大伙儿想，你是胰岛素，你总要打的，你停不下来的。而现在呢？哎，我跟各位讲差了很多。其实我说到这个一周一针的药，如果没有医保，没纳入医保之前啊，是800多块钱，你能理解吗？800块钱一支，是医保替你承担了啊那么多的这个药费，还得是什么呢？基础的社区医院三甲医院到不了290多，300多块钱的，350多块钱啊，据我了解。所以原因大伙儿都明白，对不对？都明白。而且我们这次1块钱一片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的，你知道吗？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这么多人来订，这么多人抢，药品数量也有限，你说可以无限制吗？不存在无限制啊，对不对？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对于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我跟各位说了啊，剂型适合，用药方式适合，治疗效果适合，那么给药的途径适合，同时我们的治疗效果适合，你这么多的适合，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如果说没把握住，说我这个仅仅拿了多少呢，我们就拿了几天的量，我先试试看，结果一试好使，哎，到时候再想定，完了活动结束了，一片药直接恢复到1380，价格增长了那么多，我再想用可能您负担不起了。你明明看着它能治好你的病，明明知道你用完之后可以不用反复用药，但是最后用不起了，那你说说吧，可不可惜？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呀。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特药不容易呀，1块钱一片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呢人人都要把握住啊。好，目前这个活动咱们还是有机会能定上的，大伙儿抓紧与我的场外热线老师们赶紧进行联系啊！大家最近都很辛苦啊，我也要问候咱们的这些个场外老师们啊，不敢吃饭，不敢喝水，生怕错过哪一位患者来订药，是不是啊？这么着吧，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多说了，咱们把时间呢更多交给咱们的患者，为您呢去答疑解惑。大伙儿呢需要的就快速去跟场外老师预定名额，别错过，错过了真的啊，咱们以后

0: 不会再有了唯一的一次一元一片药来治愈老慢疾病的机会。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呀，你好，石主任。
0: 哎，是我啊，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您请讲啊。
3: 我是黑龙江的。
0: 哎，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年嘛哈52了。
0: 嗯，
3: 我想来感谢你啊，石主任。
0: 哎，好，
3: 你把这么好的新药带给我们。
0: 哎，
3: 今天吧，我还想给我母亲问一问。
0: 哎，
3: 石主任，你那个希望你吧，费费心给我母亲看一看。
0: 行啊，我先听听老人情况，好不好？他是多大岁数？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母亲今年75了。他前一段时间不是住院了吗？
0: 嗯。
3: 哎呀，在医院呢，他就是医生给他检查诊断的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还有多瓣那个狭窄，还有帕金森，肺部呢有结 节，还有那个主动脉增宽，血压吧是2级，很危险的，还有那个皮囊肿。我母亲她吧今天嘛难受的厉害，就然后叫她就给我打电话了，完我就赶紧过来了。她现在呀就是我就看他抖得特别厉害，
0: 那帕金森就是嘛，抖得厉害。甭说他了，你记得当年我们看那个就是什么运动会升旗的时候，那阿里嘛，拳王，记得吗？他就帕金森患者，你看他抖的，对不对？甭说你老母亲了，他那人家讲话，那拳王的多有钱呢，对不对？这帕金森是很难的啊，而且这个抖是他的典型症状啊，典型症状。还有什么情况？
3: 他那个腰吧也。直也那个不太直溜了，就现在就直的特别费劲。
0: 理解。
3: 他就说他没劲儿，腿也没有劲儿。然后吧，我就扶着他，慢慢的就能站起来。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哈，就走的都特别慢。还有吧，他这个头吧迷糊，睡觉吧就根本就睡不好，也睡不着。
0: 对。
3: 是那个失眠呢。他就觉得他疼啊，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在那叫，哎呀，就哼哼呀呀的，就这样，
0: 其实说不上哪儿疼，是不是啊？说不上哪儿疼，但你表面上能看到的，一个是手抖啊，身体出现震颤呐、等等啊，另外一个呢，他就在那块儿说，哎呀，难受啊，这疼啊，那疼啊，是不是？你发现了吧？你仔细问问他，你哪儿疼，他也说不上，对不对？
3: 是。
0: 哎，对，这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身体的表征了，对吗？啊，
3: 对对，
0: 还有别的情况没有了？
3: 他还有一点那个淌哈喇子吧，但是不太严重。那石主任，我就想麻烦你给指导指导，看他怎么服用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呢？
0: 对，因为什么啊？因为他的血压他比较高一点，很高危的2级的然后还有什么呢？他本身脑缺血是很重的。脑动脉硬化很重的，多处狭窄嘛，是不是啊？多发性狭窄现象，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它的供血是不足的。如果说有流口水，叫流涎现象，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呢？中风前兆。你看他就今天折腾得很厉害，所以你要注意，注意什么呢？就他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中风先兆。所以说相应来说，这个你不到医院给他查了吗？医院会给开一些什么活血的。这扩管的这种类型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 或者是说阿司匹林了，或者说银杏叶片了，脑塞通之类的了，就说

0: 咱们可以考虑给它用上，急则知其标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同时呢你可以考虑现在及时给它定，定什么呢？五合康寿，我们973止因子，它病太多了、
1: 嗯、
0: 你如果按照传统治疗方法，你看哎呀那就吃老多药了，那老人讲话一样又一样的，就吃饱那不用吃饭了，吃药吃饱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但传统方法不见得能治得多好、
1: 嗯、
0: 啊，不见得能治得多好，因为咱们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心特药，它是专门治细胞的啊，专门治细胞的，所以说呢相对效果会比别的要好的很多很多啊。我听着是您这跟我讲了哈，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对于咱们973这因子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啊？你是听别人介绍的还是你用了呀？
1: 我自己用了，
0: 是吧、
1: 嗯、
0: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1: 嗯、我吧就那个糖尿病，
0: 嗯，
1: 哎，我今天吧，我就到今天我已经吃了32天了。
0: 哦哦，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哈。
1: 嗯，我对，我在没吃之前嘛，我空腹血糖都9.1、哦。现在吧哈，空腹血糖都达到6.0了。哎呀、
0: 嗯，
1: 效果非常的好。
0: 是吧？
1: 我那个血压也高。
0: 嗯、
1: 现在血压是110，低压78。
0: 啊、
1: 嗯。这个脉搏呢，每分钟是58，也就这样。
0: 嗯。
1: 我原来呀，这个血压呀都140多。
0: 嗯。
1: 低压吧，也得在100左右吧。
0: 嗯，
1: 以前不都挺高的吗？
0: 嗯，
1: 哎呀，这现在吧，这我就感觉什么都降下来了，就特别的好。
0: 嗯，对对对，嗯，什么都往下再走了，指标都往下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挺好。
1: 是，
0: 啊、好。
1: 再有，就我早晨不有那个沉姜嘛？
0: 嗯。
1: 哎呀，我过去吧，就3-4分钟吧，就是那个沉姜就动不了那种。
0: 嗯。
1: 哎呀，就是特别僵硬嘛，就必须得活动才能那个动。
0: 嗯。
1: 而且吧，这个小腿吧还浮肿。
0: 嗯，
1: 现在吧这些都没有了，
0: 哎，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嘛，之前那个体检说我的眼睛也不太好，
0: 哦哦，嗯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啊，现在来讲的话都有一些变化 啊，现在怎么样？能提高点了吗？
1: 视力现在也提高了，非常好。
0: 嗯嗯。
1: 哎呀，我真的是感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哎呀，这么有、
0: 嗯、
1: 这么有效果，对我来说啊，
0: 是吧？不用客气啊，还是不错的啊，整体变化还是挺理想，对不对啊？还有没有其他表现了？
1: 哎呀，还有我这个胃呀，我这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嘛。
0: 啊，
1: 也是挺长时间了。
0: 啊，
1: 原来吧，我就吃点什么小米饭呐，就是那个糕点之类的，吃完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左右吧，就是胃里吧就不停的反酸呐，哎，就特别难受。
0: 嗯。
1: 现在这个胃吧也好了，就随便吃点什么水果啦，什么点心啦。
0: 嗯，
1: 哎呀，可以，真的，现在真的吃完以后，也没那种感觉了，
0: 不错。
1: 哎呀，我现在吧，跟你说吧，我这人吧都特别有精神，
0: 嗯，
1: 哎呀，精力特别充沛，
0: 嗯，
1: 基本上就感觉呀，回到了20多岁的状态的，天天呐，我就在路上，我都能跑3-5公里呀，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现在就好像回到了过去那个时光了似的，
0: 嗯，
1: 你看我现在都50多岁了，
0: 嗯，
1: 现在精神呢特别的好。
0: 嗯，
1: 我这说起来的，我真的，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要是没有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我都不敢想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
0: 好，这样啊，老师简单跟您总结一下，因为这是两个患者，因为一个是您个人，另外您老母亲，我们分头说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你开始逐渐恢复了胰岛贝塔细胞和胰岛受体细胞的活性。这就是我今儿所讲的糖尿病患者治疗这种类型病要抓住根源，根源啥？就是这俩细胞，两种细胞啊，它们的活性，一个是能给你分泌出胰岛素，能够让你能够什么呢？平衡住血糖，另外呢，哎，让你能够正常代谢糖，所以你有两大明显表现，什么？一，指标往下走，二，身上觉得有劲儿，对吧？有劲儿就证明你识别了糖。指标往下来，那就证明咱们这个血糖值已经开始和胰岛素结亲家了啊，他们联姻了，是不是啊？能识别了，哎，很好啊，就讲话了，时光倒流了，健康回来了，不错啊，不错。这个呢，您就是坚持用药，效不更方就可以啊，这是一个。
1: 嗯，
0: 您老母亲这个情况呢，比较典型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脑神经受损，帕金森不好治，不好治啊，因为这种呢，国际上叫什么？叫麻痹震颤综合症。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利用973治因子里面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全球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脑神经再生的物质叫 NK 神经因子啊，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正常放电，哎，它的相应来说

0: 这个震颤的症状可以减轻，其他症状也开始陆续好转。所以对于老人来讲，这种类型的病症我们都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还有其他这儿疼啊，那儿难受啊，你知道吗，我们一用就开始见效，当天就开始有效果啊。给他拿100天量，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听到了吧，1块钱一片药、
1: 啊、
0: 哎，对，我们现在1元治完急、
1: 嗯、
0: 马上要结束了，你是老朋友，我觉得效果我不用渲染什么，我不用说给你怎么讲，你可以体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1: 啊、
0: 你给他拿100天，咱们先拿一个周期先治啊，岁数大了观察他的情况，我们陆续调整用量就行啊，好不好？等他有改善的时候、
1: 啊、
0: 你给我来电话啊，顺序来讲、
1: 啊、
0: 对，按照咱们专家指导就行，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嗯、啊，那我现在就跟我妈去买去。
0: 可以，我把电话
1: 谢谢主任啊，
0: 对，转到咱们厂委热线那儿，你去沟通就行啊，好吧？
1: 哎，好，
0: 好，
1: 嗯、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石老师，
0: 哎，
3: 今年70了。
0: 哎，你是老朋友新患者呀？
3: 老朋友了。
0: 老患者了哈、啊、老朋友了、
3: 嗯、
0: 用过药了、
3: 嗯、
0: 对不对啊、
3: 嗯、
0: 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因为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啊，这个非常紧张了。
3: 哎哎哎，
0: 您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没买药之前吧，我这走路总是跑偏、
0: 嗯、
3: 哎，就怕摔跟头。
0: 嗯，跑偏，哎呀，那不是属于典型的脑梗的表现吗？是不是？
3: 对，有血块。
0: 你看看、嗯、啊，有毒。多少年了呀？
3: 我52那年得的，这不是18年了。
0: 嗯，
3: 这是二犯了。
0: 二犯，哦，二犯了。其实二犯、
3: 嗯、
0: 其实你这还庆幸的，有很多人二犯、
3: 嗯、
0: 不太好，能理解吧？
3: 嗯，
0: 哎，不太好啊、嗯、你现在怎么样？你用上了我听听效果啊。
3: 我现在啊能走1里多地儿，
0: 是吧？啊、
3: 嗯、
0: 挺好、
3: 嗯、
0: 那个手啊什么的，腿呀、啊、不得劲儿的地方在不在有好转？
3: 哎，现在手也软乎了、
0: 嗯、
3: 也不麻了。非常感谢石主任。另外我这个眼睛啊、
0: 哎、
3: 也不好，这个左眼看看啥也看不，那不是在那个眼珠在北京医院啊打了一针，
0: 嗯，
3: 那会儿的9900多块钱。
0: 啊啊，我知道那个针，现在咱们北京开展那个叫眼活因子的项目、
3: 哦、
0: 啊，眼活因子、
3: 嗯、
0: 这专门针对什么呢？叫眼底细胞病变的。哎、
3: 嗯、
0: 这个针呢我跟你讲 啊, 啊怎么说呢、
3: 嗯、
0: 它治疗不是很全面，但是它很贵。你看您
3: 嗯，
0: 那就最、
3: 就是、
0: 哎最明显的印象什么，就那一针9900咱记住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叫啥咱记不着、
3: 嗯、
0: 是吧、
3: 嗯、
0: 因为什么，它叫 Z2 生长因子、
3: 嗯、
0: 它是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
3: 嗯、
0: 老人家你用973治愈因子，你坚持用，你听我的啊。为什么、
3: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呀通过咱们973治愈因子，您去使用到的是900多种，集合了900多种治愈因子的一种药，能理解吧、
3: 嗯、
0: 它是从细胞角度给你一次治愈各种类型老慢病的药。你看咱们现在什么呢，你走1里多地了，你以前二犯患者敢想吗？你可能想都不敢想。
3: 对，
0: 对不对？哎、
3: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像这种啊，你打眼针它只是我们其中一种的治愈因子，你的效果你可以发现，哎呀我打上之后挺好。为啥呀？它有这激活眼细胞的效果，我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也有，能理解吧？
3: 嗯、
0: 哎哎也有。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来讲话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治疗得非常彻底、
3: 嗯、
0: 这么着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沟通起来呢可能时间短一点，因为您说话可能慢一些啊、
3: 嗯、
0: 因为有这个病影响嘛、嗯、我这样跟您讲啊，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个活动先定上，因为现在是一片要1块钱、
3: 嗯、
0: 如果一旦推广结束之后我们是1380的，能理解吧？ 我们往下来给它备足了，继续坚持用。因为你这个病呢有一些危险系数在哪儿，如果治疗不彻底，你三犯怎么办？想过想过要不要命？
3: 哎，
0: 咱别说致残瘫痪，炕上吃炕上拉，那一下要人命了，那可能咱们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啊？所以坚持要治。哎，另外一个呢，其他病症也存在，那我们叫综合治，不能说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3: 哎，
0: 对不对？哎，而且咱们岁数大了，我们要过的是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能理解吧？必须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不然的话呢，你想想你这一身的病啊，我跟你讲，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品品咱老话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啊，咱们这样你就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就可以了。我觉得老朋友不用多说什么，今天可能想给我带来好消息，但是打电话晚一点，时间紧张了，是不是啊？咱们话不多说，您把活动参加上，我听您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哎，
0: 好嘞，
3: 我听您的，我好好用，好
0: 好
3: 活着。
0: 哎，对对，
3: 那谢谢您了。
0: 好嘞，那我把电话转到我们这个导播那儿啊，他帮助您，哎，让我们常威老师给你拿名额啊。
3: 好
0: 嘞，我们再见。哎，好。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石主任你好。
0: 哎，久等了，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4: 哎呀，石主任，
0: 哎，
4: 我这今天到我大姐家去了，没听广播。
0: 哎，
4: 我用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现在今天用了23天了，
0: 好，
4: 效果感觉到不错，非常的
0: 好。
4: 好，
0: 好，
4: 我就介绍了，我们小区不少人都在用呢。
0: 哎。
4: 我这一回来啊，小区这几个人给我说973治愈因子，说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他们几个都把名报了，哎呦，这把我着急的，赶紧给石主任你打个电话，我就等魏伟，现在结束了没有？
0: 哎呀，你来报名参与咱们的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了啊，没结束呢，现在都能订得上啊，都能订得上，而且呢，现在咱们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资金是有限的。如果说用完之后，一定是恢复到咱们的统一的就规定的价格，咱们是统一定价1380块钱一片儿，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申请的话，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啊，就不要拖，也不要等，尤其是见效受益的老患者，你都知道好了，那不还得坚持用药啊，对不对啊？哎，
4: 哎呀，石老师，我是个啥情况？我是2021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当时住院以后啊，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把这个支架下了以后还得吃药，吃那个叫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那个阿法他冰，反正也吃好几种药的。
0: 对，
4: 你说这心脏这把手术这么一做，这心脏它还照样不舒服啊，有时候还是发霉，还吃那么多的药它还发霉。
0: 对，
4: 胸脯这一块成天就给压着个石头一样难受。还有就是左边这个肩膀啊，胳膊啊，老是发麻，就连这个手指头它都是麻的。
0: 哎呦，
4: 动不动我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呦，晚上睡个觉吧，前胸后背啊，就像跟那个火烧一样的疼。垫上3个枕头。哎呀，而且这人还老是出好多的这个汗。
0: 明白了。
4: 你说这觉都睡不好，这谁能舒服？肯定舒服不了吗？
0: 没错，病情非常典型，冠心病患者，啊，而且血是粘稠的，因为大夫给你开的这个药，你就能发现了。比如说阿司匹林什么的，稀释血液的呀，对吧？阿法他汀等等降脂的呀，是不是？他汀类就降脂类的啊，哎，对，术后一定是会有什么呢？就是这种稀释血液的，否则你心脏那个支架，我告诉你啊，下支架是外来的异物。我告诉你，血小板看到这个异物，它都疯了，咱们呢拼命的往上附着，它得什么呢？欺负外来的，你新来的，我得占领地盘啊，能理解吧？所以说它得附着一层，哎，算拉倒，就怕你支架堵塞，那就没治了，那就没治了。所以说必须开阿司匹林让你吃啊，防止什么呢？哎，这个新下去的支架堵塞。再有是什么呢？你现在很典型啊，症状，你下了支架没等于治好冠心病啊。能理解吧？你前胸后背疼还是有堵的地方，哎，咱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你出汗，什么汗为心之液，懂吧？这是阳，哎，阳气郁脱的表现，按中医来说。 啊，再有什么呢？睡觉睡不好，那心什么？心主神明之志，你神都不守舍，你能睡好觉吗？

0: 你能理解吗？
1: 哦、
0: 哎，对，所以说什么呢？一，我们要恢复心肌细胞的活力，才能完成纳血供血；二，我们还有周遭心血管通透、软化不堵，才能不闷不憋，哎，你才能够好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你用这个九七三支原子呀、啊？啊，你是怎么了解？你听我讲课还是听朋友说的呀？
1: 我这是朋友他给我说的，让我听你这个广播呢。我听了以后啊，听您说这个九七三支原子是那个景恒生药业生产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是治愈细胞好的药。
0: 对，哎，
1: 听说这里面有900多种的什么因子呀？
0: 嗯嗯嗯。
1: 我当时反正这次我也不懂。
0: 嗯。
1: 为啥相信了？就是因为过去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嘛，说是一种什么那个增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
0: 哎，嗯嗯。
1: 哎呀，当时我说这么好的药，有这么多的因子啊，
0: 嗯，
1: 这都是国外的。
0: 嗯。
1: 咱这用不上嘛。
0: 其实说心里话啊，你了解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有的患者甚至记不住这么多、但是大家就知道咱们用的好、啊，鼎恒生药业、我们是百年老字号企业，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历史来讲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确实是集合了900多种致晕子于一体的好药，国药准字、而且呢是纯中药提纯，里面呢提纯到什么啊，比道尔顿还小的分子数量，所以你用的效果才好。你这不用了23天了吗？我听听你23天有什么变化了，这位朋友。
1: 我这个变化挺大的。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搁2-3年之前的话，我跟你说啊、我就说不了这么多话，说上2句、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0: 嗯。
1: 你听我现在底气多走。
0: 对。
1: 干个活啥的，身上挺有劲儿的，家里的打扫卫生啊，洗洗涮涮呀、蒸个馒头，包个包子啊，都没事了。
0: 太好了。
1: 反正现在觉得哪哪都好了。
0: 哎。
1: 吃东西胃。胃口也好了、能往下走了，就是能消化了。
0: 哎，
1: 关键是啊，我以前老打盹、现在也不打盹了。
0: 嗯嗯。
1: 现在我跟你说，我这胸口特别的舒服，
0: 嗯、
1: 就是感觉啊、是你把那块大石头给我挪走了。
0: 哎，正好，真好。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要坚持治疗。我说心里话，你早一点遇上973致因子，你不至于下支架。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在这摆着啊。老师跟您说几句啊，因为本身来讲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冠心病的表现、所以说呢973致因子呢到您身体内治疗的相当相当不错，因为这是我们首类第一大类去治愈的人群，心脑血管。哎，你像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NF 心肌因子，你心肌常年缺氧肯定是不行的，受损受限的、因为冠心病最后的结果不是心衰就是心梗啊，对吧？一定是心肌出问题的。哎、我们正好呢，利用它帮助我们恢复心肌活力。还有什么呢？ZR 生长因子激活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以及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有咱们的 VE 血管净化因子，净化血液，帮助你软化血管。我刚才讲了两个要素，一个是心肌本身要好，另外一个呢，心脏周围的血管也要好。为什么呢？一个是负责给你心脏输血的，一个是自身运动的，自身有这个活力的，它得负责往外泵血呢，对吧？这回呢，咱们经过973致因子，你看这不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心绞痛还犯吗？我没听说你犯。哎，有劲儿了吗？
1: 有
0: 劲儿了。
1: 没有。
0: 对，所以咱们创造挺好啊。听老师的，拿名额拿活动，现在挺紧张的。你都听别人介绍到了，因为你可能已经晚一点了，你出门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快速去订1块钱一片的机会。以前你买多少钱你最知道，是不是、啊、现在1块钱一片、啊，好，我不多说了、电话给你转到咱们的这个400热线上，让他给你订、啊，好吧，嗯，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就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啊，好
1: 啊，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致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 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急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了解古埃及正面律，也就是城市化的永恒秩序。在长达3000年的古埃及艺术中，人物造型遵循着一套严格的法则，正面律，也就是人物的头部和四肢为侧面，眼睛和肩膀却为正面，腰部以下又转为侧面。这种看似扭曲的造型，并非因为古埃及人不会写实，而是源于他们独特的宗教观念。艺术的首要功能不是再现视觉真实，而是为了确保灵魂在来世能认出并回归完整的身体。因此，他们必须将人体最富有特征的面，比如正面的肩膀、侧面的脚，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完整、清晰、永恒的概念化形象。其实啊，正面律是一种强大的视觉符号系统，它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交通标志或者是 APP 图标设计，它们都是牺牲了写实的细节，以追求信息传达的清晰、准确和普适性。在现代生活设计当中，我们同样需要抛开不必要的复杂，提炼核心要素，以最直接的方式来传达信息，这正是古埃及艺术给我们的启示。最后来一点温馨提醒，人生啊，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正面律的智慧。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在所有人面前展现360度无死角的真实，在特定的场合塑造一个清晰、稳定、专业的个人形象，也就是你最具特征的优势面，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社交或者是协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3: 哇，越哭得很越想哭啊，呸呸呸，你个老不死的，我不哭了。
4: 看看看看，又哭。

0: 好，欢迎收听由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我给恁干老面，没有馍，你都洗。

是黑猫戴帽梳，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是心遇上了苍蝇，在冬天天空窝窝了一天三顿十百。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